末日确实不远了。他最近大量的印诵白果歌，他是已经印了60万册了。台湾2100万人。60万册白果歌能不能产生效果呢？也只是尽人事而听天命了。所以我告诉他，李老师在往生前一天下午告诉学生说，这个世间大乱，即使佛菩萨神仙降世都救不了，这是唯一的一条生路，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我现在越想李老师的话了，越真实啊！再想到明旭法师给我们传递的讯息，北朝鲜的山神也透露了消息，天上不安全，地上不能住啊，想来想去还是西方极乐世界好。这些讯息绝不平凡，在我看来，这是诸佛如来大慈大悲的示现。六道凡夫原本烦恼就重，我们在《白法明门》里面看到，善心所只有11个，恶心所有26个。恶心所的力量远远超过善心所，所以古圣先贤无不重视教学，尤其重视儿童的教学。善的理念、善的行为一定要从小培养。中国教育实从胎教啊，对小孩教育什么时候开始？母亲怀孕的时候就开始了，用心良苦啊。目的何在？我们现在很明白了，目的是希求社会祥和，
众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互相尊重，互助合作。稍稍受过圣贤教育的人，懂得舍己为人，所以社会秩序才能维系几千年呐。每一个时代，国家的领导人，社会上治世仁人，无不重视教学。所以教育工作就如同合体的防范一样啊！稍稍不谨慎，这个提防就崩溃了。洪水成灾，无法挽救啊！今天在这个时代，很不幸，我们没有重视这个提防，没有用心去防范，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人与人的关系，全面崩溃了。我们展开感应篇，感应篇里面所说的善，在现代的社会很难得见到。感应篇里面所说的恶，在这个社会普遍而且加速度的在蔓延，在增长。佛告诉我们，医报随着正报转啊，正报是人心，是社会大众的思想、见解、行为、造作。如果这一切都是不善，那就是佛在经上常常讲的五浊恶世。今天浊恶到了极点了，天灾人祸是果报，这个果报如何能够避免啊？我们冷静思维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啊！在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实在没有能力帮助别人，回过头来要知道救自己呀。
救自己，唯有深信切愿。这一句佛号，二六十中不可间断。真正要放下身心世界，一心向佛，一心向阿弥陀，这是自救之道。天目山齐素平居士最近给我送了一个录像带来，告诉我他自己学佛这些年，亲身的感应。其中有一条叙述他父亲附在他小儿子身上，告诉大众地狱的恐怖啊，他非常幸运，有齐素平这样孝顺的女儿，认真努力在修学，护持正法，以这个功德，他能够从地狱超生，附在他小儿子身上，把这一段公案因缘给我们说出来，劝他女儿要把这些事实多多的告诉世人，劝勉世人断恶修善，回头是岸呐。以往我们愚痴蒙昧，造作许多恶业，只要这一口气没断，回头都来得及。这是大乘经里面，特别是观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啊。也举出很多的例子，佛陀在世的时候，阿舍世王造五逆十恶罪。我们回想，我们这一生纵然造作许多罪业，还没有像阿舍世王那样严重。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阿舍世王临终的时候忏悔，知道自己一生做错了，

回心转意，痛改前非，念佛往生，他如愿以偿。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他是上品众生。我读到这一段经文非常惊讶，我惊讶的不是别的事情啊，无逆时恶忏悔往生，我相信我不惊讶了，但是品位居然这样高，这是我意想不到的。所以我才了解求生西方啊，是有两种方式啊。一种我们平常熏修，依照经论的教训，老老实实依教奉行，积累功德求愿往生。另外一种呢，这是造作罪业，临终忏悔往生。两个方式，忏悔的功德不可思议。我们决定不能够轻视，也就是我们见到一些造作罪业的人，不可以轻慢他。我们是肉眼凡夫啊，我们见不到啊。他要在临终真实忏悔，可能他往生的品位还在我之上，这是很有可能的。我们怎么可以轻慢别人呢？所以学佛最重要的，在处世待人接物当中，处处谦虚忍让，事事尊重别人，对自己决定有利益。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三重廖居士道场几百个同学，每一天用百过格来反省，检点自己这一天当中的过失，忏悔改过，这是学了凡四训。把了凡四训落实到自己生活行持之中，这个修行法很有效果，但是一定要持之以恒呐。才能够收效啊。没有恒心，没有耐心，这个在佛法里面讲啊，这是薄福之相啊，也就是说没有福报啊。啊，福报非常浅薄，这样的人纵然发愿想修行，依然天天在造业。

我们以很客观的来观察，绝对不是诅咒他们，他们的前途一片黑暗啊，不免三途啊。这是自己不能够奋发，不能够克服自己毛病习气，什么是真正有福的人呢？古人所谓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个人有福报。对自己要严格，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如果烦恼习气重，业障深重，古德教给我们用拜佛忏悔的修学方法，这个方法有效啊。万缘放下，每一天礼佛三千拜，古人用这种方法，三年业障消除，智慧现前的比比皆是。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忏云法师教我这个方法。那个时候我跟他一起住茅棚，他老人家每天拜佛300拜，他拜的速度很慢。我在他茅棚里面每一天拜800拜，我住了5个半月。我们茅棚里面有一位大宗法师，东北人，他每一天拜1200拜。我们拜佛的时间分3次，早晨、3点钟起来拜佛，拜到5点钟，2个小时。中午吃过午饭之后进行，回来之后拜佛拜1个小时。晚上吃完晚饭之后，6点钟拜到8点钟，山上9点钟就休息了。9点钟休息，2点钟起床，生活非常有规律。所以住山确实能够忏除业障。知道一个方法，只要能够坚持不变，这个人就有福报，这个人呢一生就走向成功之道啊，解脱之道啊。所以我们读感应篇，
啊，这是印光大师教导我们用这个小册子每一天来反省检点。如果自己还常常犯这些恶业，自己心里很清楚，必堕地狱。如果要畏惧地狱苦，赶紧回头。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话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戏端扁鼻唔戏扁哦，这四大名扁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原来这个扁担在这里哦，而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

0: 死了之后到哪里去。 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石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re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迹，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台湾府城隍庙创建于西元1669年，大概在明末清初，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有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人一样，为善不昌啊，祖上有余殃啊，殃尽则昌啊；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那就是一种因果。
2: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0: 这个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8个神明，那8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2: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3: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做得栩栩如生。我们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0: 现在知道这个而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2: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

0: 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1: 魏仲达的善恶簿子。
2: 老师有问题。
3: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银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银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和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太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
2: 老师有问题。
3: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0: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
1: 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

0: 父，请开示。
1: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呢，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了、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的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那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啊，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是时间的问题啊。个人造的业因果报啊，也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多计，小则多算啊。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它是天律啊，不是一般的法律。
0: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1: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呐，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家师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

0: 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1: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

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常。

残害，阴贼良善，暗武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位，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事规不当，向背乖疑，聂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议，行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庶，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
师

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未人，所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被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的。

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书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我讲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着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 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修定，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

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证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呐，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

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稳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并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

0: 月十一日，师谈笑世纪，自在生息。世寿八十二岁，僧腊七十一年，师坐纲六年九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生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我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 海贤老和尚的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父亲，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一定，专供万人，以高品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

0: 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们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了，我还给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他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活人家的言语，这是情感事，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

0: 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

0: 然而却不曾教授闲工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不要念佛，
1: 不要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闲工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闲工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闲工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闲工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闲工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闲工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闲工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闲工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闲工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闲工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闲工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了疼，疼了3000斤，还就是还种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还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条肉是种，
1: 从小都吃斋。
2: 我也吃嘛。小时候，然后40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还保元师，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玩是吧？
1: 头也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干嘛的？有石头这过来。哎，我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热了。
1: 搁那开庭了。
2: 搁当院儿啊，七月初，初五，搁病，那个是，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稀里喝。
1: 稀里喝的。
2: 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接手的，还是接大手接新手，转的这是一身。他说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装个谁人不？装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啊？

0: 这一盘盘这是这这边是唱出来一口气，
1: 就这口气，
0: 自己不晓得这。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在这给我分了三人的提管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住住，他现在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谁来行都能行。
1: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0: 啥时候会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早我就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0: 没讲过
1: 啊。
0: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利益。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现收了。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

0: 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还不要我大队的，给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着，再接菜的狗咱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4: 一般的不
5: 如。来个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
4: 不？啊，不要呢？搁谁呢？呢？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个石头烟。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

0: 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1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尚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可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

0: 二楼姓胡，胡这个妖精啊！
1: 这个妖精意思是
0: 人家说
1: 抽屉图书都
0: 是老
1: 大的，
0: 是
2: 老
0: 师也是，
2: 老
0: 师不是，我可不敢说。
1: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0: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0: 不说可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当家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得一收拾，一日到天一啥呀，见了不行说。
1: 不说。
5: 那你见这么时间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0: 那犯累大呀，这一个儿子给了职，这职还过了，学出呀，你学出，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户，光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念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究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事，不叫你指手画
3: 脚，
1: 不要指手画
3: 脚，刚才就
0: 嘴说，
1: 嘴说，手不要
0: 说，嘴说，
3: 嘴说，
0: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指说。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

0: 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1: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 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2: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的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量，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庙里贵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

0: 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澄净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是
3: 也都说
4: 的，真是个
3: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收电费

0: 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2: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2: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0: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生意，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护六合经，绝不哭。

0: 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敬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完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

但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悲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次呢，学习到妄语戒啊，这个经文呢啊，已经到最后面一段了啊。那么我们根据广化老法师呢，他注解引用《正法念处经》这个打妄语啊堕地狱的，引用了五段的经文啊，都是有关呢、啊、在做人的时候生前呢造了这个妄语的罪业。死了之后呢，堕到地狱去。那么我们看到《正法念处经》啊，这个经文啊，看到这个果报这么严重啊，可以说是触目惊心。我们看了这个经文，给我们说明这些业因果报，我们自然啊能够在言语行为上啊提高警觉啊，不要呢造这个恶因。这个也非常重要。因此在2003年，我们净老和尚请江义子老师画地狱变相图，主要就是提倡我们中国传统城隍庙所设置的因果教育。过去城隍庙呢就是社会上啊因果教育的一个处所啊，让一般社会大众呢来到这个城隍庙啊，看到这个

地狱变相图，知道呢在生前造什么恶因，死了之后呢，会有什么果报，大家呢看了明了了。

域呢为一个中心，一个核心。那么我们上次呢，这个讲到弘一大师这个补，我们今天呢，这一段呢再简单复习一遍啊。若为利养故，种种赞叹他界，定慧解脱，解脱知见成就，而密以自美。若为利养故，坐起行立，言语安详，以此现得道相，欲令人知，悉犯中品可悔方便罪。那么这个一段呢，是弘一大师的补啊，就是补充解释签要的啊。那么广化老法师呢，再加上注解。那么这一段五事呢，是重点啊，就是我们为了明文立养啊，为了明文立养啊，重点在这个上面。那么为了明文立养这个缘故啊，种种赞叹他啊，他就是别人。我们如果为了明文立养啊，自己为了明文立养啊，那么他也赞叹别人啊，用种种的方式赞叹他人啊，就是赞叹别人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成就啊，赞叹别人。某某大德呢修得很好啊，赞叹别人。而密以自美啊，密以自美就是赞叹别人啊，但是呢最后呢啊，自己呢显示自己呢比他更厉害啊，他厉害呢我比他更厉害啊，我比他更高明啊，这个叫密自美啊，就是借别人啊去赞叹别人啊，那么来凸显自己啊，总是为了别人对自己的名利恭敬，那么这个就是犯了妄语戒了。下面讲，若为利养故，坐起行立，言语安详，以此现得道相，欲令人知。那么这个一段呢，也是很明显的啊，是为了利养啊，为了利养啊，为了名利供养啊，那么自己坐着啊，或者起呢，就是站起来啊，行就是走路，立就是站着啊，讲话言语呢很安详啊，那么以此现得道相，欲令人知啊，就是啊装着这个样子啊，好像是这个人啊修行功夫很高了啊，看起来就像一个得道的高僧了啊，那么要让人家知道啊，处处呢表现呢，就是要让人家注意，要让人家知道啊，为的是什么呢？为了利养啊。那么如果做这样的一个表现，也是犯了妄语罪。所以这里讲，悉犯中品可悔方便罪，这个还没有达到不可悔啊，是可以忏悔，但是呢也相当严重了啊，是中品可悔方便罪。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了啊。那么下面呢，在广化老法师呢这个补充注解啊。

又再给我们重复提醒啊，经文里面讲的换这个戒的五个要件。第一个呢，所向人；第二呢，是世人；三有七狂心；四说重句；五前人临警。这是根据前面经文呢，再提出来呢，换这个妄语戒，换了不可毁啊，有这五个条件。这个五个条件都记住了，那么就换了不可悔罪了。第一个呢，所向人啊，向人就是对象，他是向一个人讲的啊，就是他的对象是人，是对人讲的啊。那么第二个呢，是人想啊，他对象是人。那么心里呢，也是想啊，要对人讲的啊，是要骗人的啊，心里的想法呢，也是要骗人啊，这是人想啊。那么第三个呢，有七狂心啊，这个有七狂心呢，这个就是故意的了，有欺骗、狂惑别人这个心啊，他自己知不知道自己骗人呢？知道啊，但是他为了利养，为了名利啊，恭敬供养，那么他故意啊去骗人啊，制造一些妄语去欺骗别人。这个是狂，就是狂惑了，狂骗啊，让别人呢受骗啊，他有这个心。那么第四呢，是说重句啊，重句这个在经典上讲就是大妄语啊，这个大妄语是妄语的重罪。那么居足这个重罪呢啊，就是讲呢，自己证阿罗汉果了，啊，乃至罗刹呀，来到我所等，啊，就像前面经文讲的，那么这个都换了大妄语的戒了，啊，这个说重句，啊，说自己证果啊，自己实际上没有证果，说他证的什么果位了，啊，这个就是说重句。那么这个是第四个呢，居足这个要件。第五呢，前人临解啊，那么有前面这四个啊，那么再加上呢，当前这个人呢 啊听你讲啊，被骗的这个人呢、啊、他临呢，就是他接受了啊，你打妄语去骗他呢，他领受了，领纳了啊，领就是领过来了，他接受过来了啊，你打的这个妄语呢，他接受了，他理解啊，也知道你的意思的啊，把你这个意思呢完全领纳接受过来了啊。那么具足这个五种要件呢，那么就换了大妄语戒，就构成不可悔罪了。那么下面有个表解啊，这个表解呢，这是弘一大师的补啊，这个净想啊，向人人想人疑啊，这是上品不可悔啊，且曰大妄语啊，这是造这个大妄语，非人想。向非人，人想；非人疑，非人想，中品可悔啊。如果向人啊，他的目标呢，对象就是人，他是对人讲的啊，人

想啊，他心里的想法也是要去骗人的。啊，那么这个就犯了上品不可悔罪了啊。那么这个是约大妄语来讲的啊，约大妄语。那么相非人呢，就是他讲的对象呢，他不是人啊，不是人啊。那么非人呢啊，就是这个我们一般讲啊，这个鬼神啊，啊，他的对象呢是非人啊，那么他对象呢，像这个非人打妄语啊，这个说他正果啊什么的啊，像对象是非人。那么他自己呢，心理想法也是非人啊，或者呢，对象是非人啊，他心里的想法是当作人想啊，或者非人疑啊，或者非人想啊，那么他这个。是犯了中品可悔罪啊！如果他对象是一个人啊，比如说对一个人打这个妄语啊，但是他心里的想法呢是要对非人讲的啊，但是实际上对象是一个人啊，那么这个也是中品可悔。啊，如果向非人讲，啊，对象是不是人是鬼神，那么心里呢，啊，是做人的想法，啊，这个也是犯中品可悔。那么这个构成不可悔，就是对象是人，啊，心里想法也是人，啊，那这样啊，打这个大妄语就犯了上品不可悔罪了。啊，这个是境想啊，就是境，就是这个境界对象，心里的想法啊，以这样呢、啊，这些要件呢、啊，具足了啊，那么构成啊可悔或者不可悔啊，这是戒律上啊的一个开源啊，开遮持犯的一个解释。那么下面呢有开源四种，这个妄语戒呢有开源啊，这个弘一大师的补啊开源一，向人说正果等法不言自证；二，误说，一说他是而误说正果等；三，戏笑说等；四，狂乱坏心。那么这个四种呢是开源啊，开源呢就叫开戒啊，它是不犯戒的啊，不言自证啊，不是讲自己证到这个境界，那么向别人说啊，怎么证到这个果位啊，这个证到这个果位境界如何如何，而不说自己证到这个果位啊，那这个没有犯戒啊，这是开源，这个没有犯戒啊，他只是向啊别人讲啊证到这个果位，他没有说我自己证到这个果位啊，他没有这么讲，那么这个不犯戒啊，换戒就是说，说自己证到这个果位啊，实际上自己并没有证到这个果位。这个是第一种啊，那么第二种是。

物说，物就是我们讲话有时候会有口误了，口误啊，一说他是，而误说郑国的啊，心里呢并不是要打这个妄语去骗人啊，而是呢讲错话了啊，造成口误。要说其他的事情呢，但是呢，说错了啊，说到正果去了啊。比如前面引用的例子啊，比如说自己脾气不好啊，要说自己是像一个阿修罗啊，那讲错了就讲成阿罗汉去了啊，说自己像阿罗汉啊，都讲错了啊，那这个没有幻境啊，这个是误说。那么，第三呢，戏笑说的，啊，戏笑就是开玩笑的，啊，这个我们人常常会有开玩笑啊，那开玩笑讲的那不算啊，因为大家呢也不会把它当真啊，也不会当一回事，啊，因为前面五种缘具足啊，那才构成不可分啊，就是第五种就是前人领解，当前这一个人呢，他领受了，他接受了。啊，他听骗了，啊，他也知道你的意思了，理解你的意思，但他接受了，那么这样啊，才构成了不可悔罪。啊，如果他打了妄语呢，这个讲了半天呢，那当前这个人呢，听了也不受他骗，那他还没有构成不可悔啊，就是中品可悔可以忏悔啊。如果这个人接受了，他就不可悔了。啊，那么第四种呢，是狂乱坏心啊。狂乱坏心就是说，他这个人呐，因为生病啊，或者精神错乱，精神错乱，语无伦次，他乱讲的，他这个不犯戒，他这个不犯戒因为他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状态去讲的，当然他也不是有心要去骗人，他这个狂乱坏心啊，他这个心已经不正常了。他讲他是什么佛，讲他什么菩萨罗汉，大家也不会听他的，大家知道了他乱讲，那么这个他不算犯戒，下面呢，我们再看这个补，弘一大师的补，唐南宣律师云：戏笑说等，虽不犯众，而犯轻罪。已非言说之疑鬼故也。那么唐朝南山律师也有讲这个戏笑说的，戏笑就开玩笑啦讲这些开玩笑的话比如讲开玩笑的话，哎呀，你是什么佛什么菩萨的，讲这些开玩笑的话，大家也不会当真那么这个虽然呢不犯重罪，而犯轻罪。还是有罪，比较轻已非言说之疑鬼故也就是我们话也不能随便乱讲虽然开玩笑呢，也不能随便乱讲所以还是有很轻罪这个不是我们一般应该讲的话所以说。已非言说之疑鬼故也，所以有轻罪。那么下面呢，广老有注解五戒表解根据五戒表解里面讲的，小妄语开源，为救护众生俱苦及性命，或为佛法而自无二心，这是小妄语的开源。其余开源有二。

一为子及他人重大悲伤忧愁恼怒故；二为摄护他人令信佛法故。那么在五戒表解里面呢，有讲这个小妄语跟绮语的开演啊。小妄语呢，就是除了说骗人家说自己正果啊，这个那个是大妄语，那其他都属于小妄语啊。当然，这个小妄语呢，这个罪过呢轻重也不等啊，就是看自己的动机。啊，还有受害的人呢，他受害的程度、浅深、大小，啊，有所不同。那么小妄语啊，他这个也有开源的，啊，开源就是开了这个戒啊，他不犯戒。那在什么情况可以开呢？为救护众生疾苦及性命。为了救护众生呢，遭受巨大的苦难，啊，或者呢，这个救他的生命，啊，或者呢，为了佛法弘扬佛法而自无二心，纯粹是为了佛法弘法利身，啊，自己呢没有恶意，没有恶心，啊，没有私心在里面。啊，那么这个，小妄语啊，这个可以开的啊，这个是为了弘法利生。那比如说，我们过去常听净老和尚讲这个经典上的故事啊，有一个猎人呢追一只兔子，啊，那么遇到一个持戒的居士啊，那猎人呢就去问他了啊，刚才看到这个兔子呢跑到三岔路啊，追到那个地方了，不晓得往哪一条路走啊，问这个居士啊，那么这个居士呢就骗他了啊，明明往东走，他给他说往西边走了啊，那猎人去追呢，他就追不到了。啊，那么他是打了妄语，但是他是为了救众生的疾苦跟他的性命啊，这个不犯戒啊，而且还有功德啊。为什么呢？你看呢，救了兔子一条命啊，那么也救了这个猎人啊，少造一次杀生的罪业，两方面都得利益了。那么他打了这个小妄语啊，他是开源啊，有功德，或为佛法而自无恶心啊，就是为了弘扬佛法，自己没有恶意啊，存心就是为了弘法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在流通很多佛法啊，这个有时候啊，会遇到很多障碍啊，有时候呢，真的也要开源呐，打个小妄语啊，不然你这个佛经啊，就没办法去流通啊，没办法流通呢，众生他就得不到利益啊。那么这个来讲呢，这个是可以开源的。那么如果为自己的个人利益呢，那这个就犯戒了啊。那么这个五戒表解呢，有这么一个注解。那么绮语开言也有两种：一为子习他人重大悲伤、忧愁、恼怒故。啊，就看到别人呢，他遭受到很大的悲伤、忧愁，啊，或者烦恼、愤怒，啊，那么讲一些很好听的言语，编一些故事，啊，那么来子习他心里的悲伤、恼怒、忧愁，那么这个呢也是开源啊，这个也不犯戒。那么第二种是为摄护他人令信佛法故，为摄护就是为了

接引了他来信佛。啊，为了接引他来信佛呢，啊，那么这个开了这个戒。啊，那么这个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啊，这个祈雨的范围呢，啊，就是编织美丽的言语去骗人，啊，去诱惑人，去迷惑人，啊，让人听了呢想入非非，啊，这个是祈雨。那么祈雨呢，包括呢这个电影，啊，电视节目，啊，这个小说、舞蹈、歌曲，啊，这些。如果是编织的很美丽啊，但是呢都是迷惑人心的，那么这个就犯了祈雨的戒了啊，犯了这个戒。那么为了弘扬佛法啊，打这个祈雨呢也不犯戒。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很多流行歌曲呢，我们一听啊，就是祈雨啊，他编的那个歌曲歌词都是祈雨啊。现在呢也有很多有心的人 啊把这个流行歌曲啊加入这个佛法的歌词啊，让社会大众一般人呢，他就像听流行歌一样啊，但是那个歌词呢换了，那个歌词犯了啊，那个歌词呢内容是佛法。那么虽然呢这样是有祈雨在里面，但是呢也接引了一般社会大众呢他来学佛啊，给他种个善根种子啊。像一般社会大众呢，你说请他来寺院里面呢，这个听经念佛呢，他肯定不来了，他走不进来啊，他也不愿意听啊，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给他种佛法的善根了。那么利用这个流行歌曲呢，哎，倒是一个方便法啊，你叫他来听经念佛啊，他不肯来。叫他听听流行歌呢，啊，一般社会大众绝大多数还是很乐意的，啊，反正他听歌嘛，娱乐娱乐，啊，这个一般呢，啊，都能接受的，啊，所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传播佛法，啊，这个也是一个开源，啊，也是一个开源，啊，这个是为了让众生呢。接引他来信佛，所以过去有人提出质疑了，说那这个歌曲怎么这样，怎么可以呀？啊，这个好像这个都是靡靡之音了啊！啊，当然了，已经入了佛门的啊，或者深入佛法的同修呢？啊，自然他们不会去听这些歌曲了。啊，这个是接引一般社会大众，啊，让他来信佛种善根的，啊，所以对象不一样，啊，这一点呢，啊，我们要明白，啊，因此呢，这个祈雨的开源呢，啊，有这个两种，啊，我们必须要明白，那么我们这样持戒呢，才能持得佛用。佛学佛用，啊，不会学死了，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个补啊，啊，弘一大师的补是，菩萨戒本云，又如菩萨为多有情解脱命难，临无福难，越手足难，一鼻二耳刮眼等难，虽诸菩萨为自命。

应难，亦不正知说于妄语。然为救脱彼有情故，知而失则，故说妄语。以要言之，菩萨为观有情义力，非无义力，自无染心，唯为劳役诸有情故，复想正知而说一说，说是语时，于菩萨界无所违犯，生多功德。小圣律中虽无此文，若为解脱命难等，亦宜准示开听。那么这一段呢，是根据呢《一切菩萨戒本》啊，弘一大师呢根据《一切菩萨戒本》一段经文呢 来解释啊这个妄语的开源啊。那么这段文呢有乐手足难啊，这个乐手就是把手脚啊剁掉了啊，一鼻二耳啊，这个就是割鼻子了。鼻子割掉啊，耳朵割掉啊，啊，眼睛挖出来啊，这些呢灾难啊，虽诸菩萨为治命难，亦不正知所以妄语。这个菩萨呢，为自己啊遭遇到这个生命的危难啊，他也不打妄语啊。然呢，为救脱彼有情故。但是呢，如果是为了救度有情众生，为了度众生，知而失则，故说妄语。知就是知道这个事情啊，那么他考虑啊，选择呢，要去救这个众生啊。那么你要去救这个众生呢，你必定要打妄语，不然你救不了他。啊，就像我们前面看到那个茉莉夫人啊，那天持八关斋戒，国王要杀死这个厨师，啊，他那天呢、啊、开源了，啊，那天开源了，啊，这一天呢、啊，本来呢受的八关斋戒呢，啊，也不能喝酒，也不能涂香粉，啊，也不能唱歌跳舞，啊，那一天呢全开了。而且骗国王啊，这个人啊，杀了啊，这个就是为了救生命啊，故说妄语啊。那么这个是开源啊。以要言之呢，菩萨为观有情义力，非无义力，自无染心。那么菩萨啊，特别是菩萨界这个精神啊，菩萨就是什么呢？菩萨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啊，你要有慈悲心、啊、你看到众生有苦难啊，你要去帮助他呀，你不能不管了 啊如果你不管呢，那么就违背了菩萨呢大慈大悲这个精神啊。所以菩萨呢为了度众生，他只有观对有情众生呢、啊、他有没有好处，有没有利益啊，有利益的就应该去帮助他啊，如果对他没有利益的，当然就不可以去帮助他。自无染心啊，不是自己心里啊有这个污染啊，不是自己心里呢想要打妄语去骗人啊，为了自己的名利去打妄语去骗人，那这样就犯戒了啊，自己并没有为了名闻利养啊自私自利，没有这个心啊。唯为劳役诸有情故，唯一的一桩事情啊，就是劳役啊，劳是丰饶啊，以最丰饶的利益呢给这些有情众生，帮助他们。
复想正知而说

一说。啊，说一说呢，就是说不一样的。啊，说不一样的话啊，就是妄语。啊，不是正说啊，是异说。啊，异就是不一样的啊，跟心里想的啊，心里知道的，那是讲出来的话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叫异说。啊，那么异说呢，就是打了妄语了。那么说是语时呢，于菩萨界无所违犯啊。那么讲这个话的时候呢，是为了帮助众生、救度众生。打了这个妄语呢，于菩萨界无所违犯。对菩萨界来讲啊，他没有违背，也没有犯戒啊，而且呢，生多功德啊，而且呢，有功德啊。那么反过来讲呢，你应当开源的时候不开呢，那也是犯了戒了啊，因为你违背了菩萨戒的精神。你犯了戒了，啊，就没有功德了，啊，这个众生呢，你有能力去度他，你不去帮助他，啊，那你这个慈悲心就没有了，啊，就违背这个菩萨戒这个精神，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应当要开源。不但没有犯戒呢，而且僧多功德。下面说呢，小圣律宗虽无此文，若为解脱命难等，亦已准示开庭。啊，因为菩萨戒是属于大圣戒，大圣的。那么声闻戒属于小圣戒，啊，在小圣的戒律当中都是利己的，要求自己的。啊，小圣戒呢，就没有讲到利益众生这一方面。啊，那么也就是说呢，讲到断恶这一方面，啊，没有讲到修善这一方面。那菩萨戒呢，啊，断恶修善两方面都有。啊，修善就是，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我们戒杀是断恶，要求自己要戒杀。啊，这个在戒律讲叫止持啊，止就是停止啊，你停止杀生要保持啊，持这条戒啊，不杀生这条戒啊。那么坐持呢，就是你进一步呢，不但戒杀啊，那么还要去护身、放生啊，跟人家讲这个戒杀。不杀生的因果功德等等啊，那么这个叫坐持啊，坐就是修善的啊，你还去劝别人啊，积极的方面。那么止持是消极的方面啊，对自己造恶的消极，造恶业呢要止，停止不可以去做啊，这是消极的。对恶呢消极啊，那么对修善呢坐持你要去做啊，这是积极的。所以我们佛法的学习呢啊，有人说学佛的人很消极啊，话也没有错啊，学佛的人呢对造恶业呢消极，不造恶业不就很消极吗啊，那么对修善呢他就很积极了。那么世间一般人呢，不学佛的人呢，造恶业很积极，啊，修善业呢很消极，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啊。那么小圣的戒律当中虽然没有这个铭文了啊，那么这里弘一大师给我们讲，虽无此文呢，若为解脱命难等，啊，如果你为了帮助众生解脱，生命的危难或者等，就是包括其他的为了利益众生这一方面的，亦已准示开庭啊，亦已就是也应该呢依照菩萨戒这个标准啊来开源
那么这个是为了利益众生这一方面的啊，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带一些经书啦、结缘的这个佛法啊，利益社会大众的啊，有时候到国内国外一些海关啦 啊有时候也要跟他们打打妄语啊。啊，不然你照这样讲啊，讲不通的啦，他也不懂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打这个妄语呢，不叫换戒，叫开源啊，因为你这个是对大家有利益的嘛。你像这个弘扬佛法啊，这些经典啊，以前大陆这个还没不是现在比较开放了，以前还不是很开放啊，你说这个。现在大家为什么能听到这个正法呢？能闻到这个正法呢？啊，都是我们啊辛辛苦苦啊，从海外啊，冒着种种的危难啊，大家才有机会听到嘛。啊，不然大家就没这个机会了。啊，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又要知道了，你这个戒律上啊，应该怎么去持？啊，你是为了利益众生的，不是为了自己自私自利，自己的名闻利养，那个叫犯戒。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啊，要明白。所以现在我们。净老和尚这些弘扬佛法的啊，这些资料啊，红遍全世界啊。那么台湾的同修呢，我们说一个真话，真的是功不可没了啊。虽然这个地方不大，但是大家都真正花心啊，出钱出力在做啊。那早年呢，来大陆流通这个正法呀。都是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啊！那今天呢，这个佛法呢，大家才有机会呢去听到这么好的佛法啊！那这些人呢，也是功不可没啊。那么这些做法呢，啊，我们不是故意啊要去骗人打妄语啊，是为了利益众生。好，那么这个我们就讲到此地啊。那下面呢，啊，有一段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的注解啊，我们后面还有一点时间啊。他这也是一个公案啊。那么他这个公案呢，就是发生在民国十七年啊。啊，这个注解讲。道安法师住世时啊，这个道安法师啊，啊，那么也是早年啊大陆到台湾的老法师了啊，但是这位道安法师呢，已经往生很多年了，啊，大概往生有三四十年了，啊，三十几年了，大概有三十几年。啊，那么早期我们净老教授在台湾呢，啊，举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在中国佛教会啊举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那么在台北市呢，有一个寺院叫嵩山寺啊，那么就是道安老法师呢，他当主持啊。道安老法师他对年轻的出家众呢，他很提拔。很栽培，啊，所以我们净老教授呢也是，啊，念念不忘啊，这个道安老法师呢，他这个，啊，提拔后学的，啊，这个恩德啊，那么这是讲道安法师啊，那么这位法师呢。

也是非常好啊，人非常好啊，可惜的就是太早往生了，啊，也是我们佛门里面呢、就失掉一个护法的大德啊。那么这是广化老法师呢，他说他曾经啊亲自听道安法师啊，他在世的时候呢，亲口告诉他，这是道安法师呢，他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一桩持戒免难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呢，就是话说民国十七年间，在民国十七年啊，这个民国是中华民国十七年在湖南。南岳住圣寺的老和尚啊，为在家信众弟子们受五戒。受戒之时，老和尚讲解五戒的意义和持戒的利益，非常完善。讲完之后，大家法喜充满，纷纷要求受戒。那么这个是在民国十七年湖南南岳住圣寺有一位老和尚。就是传五戒为这个在家信众传授五戒。那么过去呢，这个传五戒呢有讲戒，讲解这个五戒的意义，以及呢持这个五戒的利益，讲得非常好。那么大家呢去听讲，听讲这个五戒讲完之后呢，大家听得非常欢喜。大家知道了哇，受五戒的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纷纷的要求受戒了。很多人呢、要求受五戒了。其中有一个小偷看到大家报名受戒，也想参加。那这个小偷就是不务正业了，他干的行业呢，就是专门去偷人家东西的。那一天呢，他也有这个因缘去参加这个法会听这个讲五戒听完呢他也很欢喜他自己也有善根看到大家报名受戒呢，他心里也动了也想参加，但是他自己心里想，受戒是好我是干这个小偷的，专门在偷人家东西的我能受什么戒呢？杀盗淫三戒，自己没办法受持，又爱喝酒，这个五戒呢，想来想去呢，只有妄语戒勉强能持，那么过去这个受戒呢，你可以不用五戒一次全受可以分开受的，所以他就报名了只受一戒他报名受妄语戒不打妄语不骗人。那么受过之后呢，他就发心了。既然受了这个戒呢，那就要清净受持了。那既然受了，那就你就要去持这个戒了。无巧不成书就在这个小偷发心受戒的当天晚上，在他们村庄上有一个身为团长的军人，那么带了十个兵。担了10担的饷银，这个过去呢，这个军队军人因为军人部队呢，也都要发薪水，这个饷银就是薪水，那个时候呢，还有用这个银用挑的。那么这个团长呢，带了10个兵呢，一个兵就担1担的这个。银子要去发，要叫部队去发放薪水的。那么路过呢，他们这个家乡，路过这个团长这个家乡，那么刚好经过他们家乡呢，就顺便回家住一个晚上。那么这个事情呢，被这个去受戒的这个小偷，他们的同伴平常在作案偷窃的这些同伴呢，知道了，知道呢，有这个事情。

那么就来邀他呢晚上啊一起去作案，啊，就邀请他呢晚上去偷那个饷银，啊，把那个军队的饷银呢给他偷过来，啊，那么这个小偷呢，啊，就跟他的伙伴呐，啊，同样干小偷的啊，这些伙伴呢，那天晚上呢，啊，就去了。啊，准备要去偷那些饷银了。那么在路途当中呢，就遇到他的叔父，啊，这个小偷的叔父，那个小偷的叔父呢，问他说：“去哪里呀？”啊，这么晚了去哪里呀？啊，那以前没受戒呢，他就是随便编一个妄语都骗过去了。啊，今天刚好受了不打妄语，那他叔父他问他去哪里，他受了。不妄以戒啊，又不敢说谎，啊，又不敢说去做小偷作案，啊，在那边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啊，那么他的叔父呢，看到这个情形啊，知道了这个准没好事，啊，就大声给他呵斥：“你现在马上跟我回去！”啊，这小偷没办法了，只好随着他叔父回家去了，啊。那么他其他的同伴呢，那天晚上啊，就去偷了。去偷饷银，啊，结果被发现了，啊，被发现了，被这个团长啊，这钱币被枪毙了，啊，那么这个小偷呢，因为受持一条不妄以戒呢，捡回一条老命，啊，受戒而能奉持，啊，乃至一戒皆得无量功德利益，如故事中的小偷，啊，又如。佛世之薄伽罗尊者，数世因持亦不杀戒之故，九十一劫中无病无痛，且此世寿高160岁，证得阿罗汉果，故知持戒功德甚大，有智者甚以从己。啊，这个就是你五戒不能完全持呢，你持一条戒，功德也无量无边啊。啊，那么这是举出佛那个时代呢，薄伽罗尊者。薄伽罗尊者呢，他过去生呢就是持一条不杀戒，啊，所以呢，他九十一劫当中也不生病，啊，也不会这里痛那里痛，啊，所以我们身体呢会这里痛那里痛，那就是杀生造成的。啊，我们净老教授最近讲还原观了，释迦牟尼佛也讲他过去生啊造的业因，那么这一生啊遇到什么果报啊，比如说这个关节风湿痛啦，背痛啦，头痛啦，啊，哪个地方痛，那过去生呢他就把那个业因啊，哪一生哪一生他造什么业，所以这一生得这个果报都讲出来了。所以诸位同学呢，你现在哪里痛哪里痛啊，你就知道过去生造什么业了啊。所以这个持不杀戒呢，你就没有病痛啊。像薄伽罗尊者呢，火也烧不死，水给他淹也淹不死，刀给他杀也杀不死啊，怎么弄他都不会死啊，把他丢到海里呢，那鱼吞进去呢又吐出来也不死啊，他就是不会死啊，这个就是他没有欠他们的杀债啊。而且呢，在佛的时代呢，这个尊者呢，他活到160岁，很高寿，而且证得阿罗汉果，故知持戒功德甚大啊。所以你持一条戒呢，功德就非常大了啊。有智者宜从己啊，要急就是赶快来。啊，持戒啊，好，那么妄语戒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了啊。那么我们诸位同学呢，这个广化老老师呢，后面有一个问题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做一做啊。这个问题第一条呢是：犯大妄语戒，须具几言，诚不可悔啊。第二呢，什么叫做妄语？什么叫大妄语啊？第二个问题。第三呢？妄语戒的开源为何？

0: 什么情况啊，可以开眼。第四呢，真正活菩萨再来示现，可以自己说出来吗？都说出来应该如何？第五个问题呢，何谓两时二口及其语？第六，其语界的开言为何？这个前面都讲过了啊。那么我们网络的同学，如果大家呢要做这个习题啊，可以做啊，也欢迎在网站上我们来交流学习。那么望一界我们学习到此地圆满，下一次呢我们就进入到五戒，第五条戒呢九戒啊。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中第四面，卷中第四面。这个第二行的经文啊，有大地狱，好极无间；又有地狱，名大阿鼻。昨天介绍到这个地方，这个里面的意思，甚深甚广。详细说实在是说不尽，可是重要的呢，我们要了解什么原因造成了地狱，为什么会在这个里面受这些苦报啊，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地藏十轮经上说，无逆罪罪失极恶，无逆后面呢还会详细说明，这是杀父杀母，父母恩德太大，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如果我们能够细心观察父母，照顾婴儿，那个小心谨慎，无微不至。从出生大概到三岁，这个小孩不能离开母亲的身边，时时刻刻受母亲的关怀保护，才不至于伤害性命。而父亲，现在这个父亲，做父亲的人对于子女所尽的责任不及古人，古人做父亲的不但是童子要教啊，婴儿要教啊，母亲怀孕的时候就要教，胎教这才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所以父母恩德之大，在世法里头没有能够相比的，不知道恩德，不知道报恩，还要加以杀害，这个罪极重的啊，多极无间的多大比。那么第二种罪业呢，是杀阿罗汉。阿罗汉这个是修行正果的圣人，人天师范，世间真正的福田，他所在的地方为一切众生众福啊！你杀阿罗汉呢，就是把众生众福的这个福田毁掉了，这一方人呢都没有福报，这个罪业就重了。所以杀阿罗汉不是对阿罗汉一个人结罪，

啊，不是对他结罪，是对这一个地方众生来结罪，这个罪就重了。那么现在这个世间有没有阿罗汉？应真的罗汉，我们相信一定有。啊，佛菩萨化身在这个世间都很多。啊，哪里说没有阿罗汉？但是我们凡夫不认识啊。哎，你想找阿罗汉了，啥也找不到啊。啊，可是有等流的罪，等于是跟他相等的罪。啊，相等的罪是谁呢？善知识，在这个地方上有德行，有学问，又能慈悲教化一方众生，啊，杀害这种人呢，等于杀阿罗汉，这个罪就很重。不但不可以杀害啊，连毁谤的罪都不轻呐，啊，这个是我们一定的要知道的。世间有一些无知之人，对于善知识有意无意产生一些回报，无意是无知，有意呢，那是别有用心。这个别有用心里面，嫉妒是占一大部分。啊，那么现在还有一些人有一些策略了，如何在社会大众提高自己的身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提高自己的声望，用什么方法呢？哪个地方很有名的这个大众啊，敬仰的，把他批判，把他了不倒，哦，他就上来了。啊，那么这是别有用心啊，这个造作的罪业都是无间地狱阿鼻罪业。啊，这个是这个心里面怀极重的邪恶啊，他不怕因果报应啊，为了眼前的名利啊，眼前一点的利益，敢造这种重大的罪业。啊，这个是无间地狱的业由。那么第三种呢，触佛身学啊，佛现在不在世了，有等流之罪，就是以恶心破坏佛的形象啊，无论是泥塑的、木雕的啊，或者是这个金属铸造的，或者是彩画的，画的这些佛菩萨形象，是以嗔恨的心把它破坏，啊，这个罪呀，就是无逆罪。啊，如果说无意的呢，无意的损坏是过，不是罪，啊，那个很轻，啊，是无意的，这个忏悔也行，通忏悔。恶意的，不通忏悔呀，啊，末后一条破祸害僧啊，破坏僧团。祸害僧团呢，实在是非常不容易见到。这个里头也有等流罪，破坏别人的信仰，破坏别人的愿心。

坏别人的修学，等于破坏好僧的罪。啊，这个罪都是非常非常之重啊！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这个里头啊，也有有意跟无意的，都必须要鉴别。有意啊，无意，无意的是对于这些理论与事实真相没有透彻的了解啊。譬如这个经上常讲的自赞毁他啊，自己赞叹自己修学的法门，与自己修学不同的法门呢，任意毁谤啊，也是这一类的罪业。现在在这个世间，许多处所，我们听到这些造罪罪业的人啊，造足罪业之事，我们必须要了解佛菩萨说法是应机而说，所以佛法没有定法啊。般若经上讲得很清楚，佛不但无有定法可说，佛也无法可说啊，甚至于说到极处了，如果有人说佛说法，那就是谤佛啊。说到这个地方，佛这些开示，我们要细心深入去体会，然后你就不会造谤法之罪了，你就不会造了，因为它是应机施教的。我的根性跟你的根性不尽相同啊，就是同修净土法门，同念阿弥陀佛，也不完全相同。啊，怎么说呢？我喜欢追顶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一句接这个。他喜欢呢，慢慢的念阿弥陀佛，那这两个人就不一样嘛，两个人都能往生嘛。啊，这个人说我这个念法正确，你那个决定错误，那不是打架吗？啊，不一样嘛！啊，是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同样是害病得感冒，医生给你处方，啊，当然那个药大同小异，也有不一样的。你一吃这个药吃好了，看到你这个药方上有一两味不对，错了，你就批评他了，他的体质跟你体质不相同嘛。啊，同样是一个处方，同样是个医生，给我的这个分量跟你的分量不一样，给我用三钱，给你用四钱，那你两个还打架，到底哪个对哪个不对呢？体质不一样。佛讲经说法度众生呢，就像这种情形一样啊。所以你要说这个对那个不对，你就谤佛谤法谤僧。我一切经是佛说的，你谤佛你随便批评经典，拿着这部经批评那一部经，拿那一部经批评这部经，谤法了。依照这个

真正修行正果的人，这是僧呐、啊。你任意批评呢，毁谤三宝，造无间罪业，那造这个罪，这个都是愚昧无知。我们要明了啊，祖师大德们，我们看到他们著述里面有批评，我们敢不敢学呢？不敢学。他那个批评是有对象的，应激而说的，啊，你们听过宗门的公案呢、啊？丹霞斩猫啊，你能学吗？啊，你能看到猫杀掉它，看到狗也杀掉它，你可以干吗？啊，他可以把佛木头佛像劈开了烧火，你也可以干吗？为什么那个做法？他有当机者，他这个举动能令那个人开悟作佛啊！所以他不犯罪呀、啊。我们要把这个佛像劈开了烧火，我们是罚破佛身学的重罪呀、啊。他不犯呐、啊。他是何等人物，我们怎么敢干这种事情？啊，所以这是一定的要懂得。啊，所以过去学佛有四乘，等于说我们学佛了，有了保障啊，就好像那个婴儿啊。啊，两三岁的小孩啊，由父母照顾啊。现在学佛没人照顾啊。两三岁的孩童造些什么事情死活他都不知道啊。遇到危险丢到性命他自己不晓得，现在我们学佛的人就像这种情形，你说多可怕啊！佛了解末法众生的状况，知道末法众生的苦难，所以慈悲到了极处啊，对末法众生有特别的开导啊！啊，《大集经》里面教给我们，末法众生尽成就啊，这是一个重大的开始。我们生在末法众生众时代，我们学佛选在哪个法门？那佛讲的尽成就，我们选择净土法门，这是尊佛的遗教啊。那么佛又有四义法垂训后人，让我们不至于走错路啊。没有善有照顾，我们遵守四义法就不会走错路啊。第一个，依法不依人，法是经典，一定要以经典做依据啊。经是佛说，

啊，第二个教给我们“一义不一语”这一句非常重要，为什么呢？避免后人对经典的争论。啊，佛知道经典会流通全世界，一定要依靠翻译。啊，同样是一部经，同样是一个梵文原本，翻译的人不一样，里面的这个字句意思当然就有出入。啊，譬如我们现在看到《金刚经》的译本，啊，《大藏经》里面《金刚经》有六种不同的译本，啊，我们现在大家所念的都选的鸠摩罗什了。六种译本，诸位对照来看，里面的文字不一样啊，啊，意思大同小异啊。到底哪个犯的对，哪个地方犯错了呢？这不是又麻烦了？所以佛教我们一义不一语，这就好啊，意思对了就行了，那个话多说几句，少说几句没关系嘛。啊，翻译用这个字用那个字也没有关系嘛，只要意思对了就行了吧，避免许多的争论啊，特别是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到现在九个本子，五种原译本，三种汇集本，还有一种借教本，彭济清的。我们懂得一义不一语，这个争论就没有了。啊，不必坚持哪一家。啊，我们自己修学可以，可以坚持一个本子，但是对于其余的本子，决定是尊重，决定没有批评。我们没有资格批评，没有能力批评。所以佛这个四义法你看多重要啊，第三，佛教给我们一了义不一不了义。什么是了义呢？这一生决定可以成佛的，那真是究竟了义啊，最低限度啊，要在这一生当中超越六道轮回才算是了义啊。如果你的修学，你在这一生不能够超越三界六道，还要搞六道轮回，那你就学的就是不了义了。无论修得怎么好，你不能出离六道轮回，不能出离六道轮回，换一句话说，你就决定了免不了三途果报，一定的道理。所以叫没有成就啊。那么要想脱离六道轮回，大小乘经论都是一个道理，要断见思烦恼。你能断得了吗？见思烦恼归根结底一个总原则，破我执。你对于事出事法还那么执着，那行吗？不行啊。那这是诸位都清楚的，破执着你就出三界了。

立分别，你就出十法界。啊，把妄想断干净了，那你就成究竟圆满佛了。这个大道理在大乘经典里面佛说的太多了。啊，佛说出我们的病根啊，妄想分别之处。啊，诸位想想这个东西我们有没有？这是不能不明白的，啊，一定要以了义经。那么今天讲了义，不但了义，究竟了义，往生经。啊，往生经现在就是讲经中的五经一论，啊，叫往生经啊，究竟了义啊。这个六部经论，随便以哪一部都能成功，啊，都能够超越三界，超越十法界，往生西方净土啊，真正不可思议。啊，可是你以任何一部经，不要怀疑，啊，现在有人以无量寿经怀疑夏莲居的这个会集本，啊，他要老实念佛，能不能往生呢？能往生，生到边地一城，在经上讲的，啊，那你还要真念呢，真相信阿弥陀佛，真相信净土，你对于这个经呢，会集本有怀疑，生边地一城。啊，是我们为什么干这种事情呢？啊，你对这个本子有疑，你不疑它就好了嘛。啊，这个九种本子里面，你疑另外的本子可以吗？甚至于说不疑无量寿经这个本子，你疑阿弥陀经也行吗？那本子这么多嘛，任何一本依靠它都能往生，但是对于其他的本子是吧，决定不怀疑。啊，免堕边地一尘啊，这个对自己有大利益了。可是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有福德的人，他心里明白啊，净宗念佛这个法门在这些年当中为什么能够普遍弘扬到全世界，这么多人生起信心发愿念佛求生净土，啊，是哪一个因缘促成的呢？夏老居士这个会集本促成的，这是事实啊。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事实，你要想毁谤这个本子，那你造的罪业呀，大概就是阿鼻地狱了。你还能躲得过吗？你念佛能往生吗？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呢？业障习气太重啊，虽念阿弥陀佛，妄想分别执着一丝毫都没有断，还犯严重毁谤三宝的过失。先堕地狱，地狱罪报受满之后出来，也许再遇到这个缘啊，阿赖耶识里面还有阿弥陀佛的种子啊，这接着再干呢。这个事情说起来不稀奇啊，我们在过去生中也干过，我们也堕过地狱啊，受过无量劫的这个灾难呢，那个罪受完了，这一生才得人生呢，哎，遇到这个法门呐、啊。想想从前干的傻事，吃的那些苦头，心有余悸。现在我们回头了，我们明白了，再不干傻事。所以在现前，无论毁谤我的人、侮辱我的人、陷害我的人，甚至杀害我的人，我都合掌赞叹，感恩戴德，没有一点怨恨之心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晓得西方极乐世界住上善人聚会一处，我要把自己养成上善的标准呐、啊，才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受大众欢迎啊，一丝毫的恶意都没有，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只有一个感恩戴德啊。那么你要问了，这些陷害你的人，甚至杀害你的人，对你有什么恩德呢？你还要感谢他，还要报答他，有恩德啊！他的毁谤、侮辱、陷害，这正是像老师来考试一样啊！我这一关通过了。那他来考试，我这关通过了，那怎么没有恩德呢？啊，没有这个考试，我还不知道自己功夫到什么阶段呢，不晓得。啊，他要把我杀掉，我更感谢他。为什么呢？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吧。啊，他把我保送去了嘛，这个世间太苦了，你的福报智慧很大了，不要在这受苦了，赶紧去吧。那怎么没有恩德啊？早死早往生，早死早享福，恩德太大了吧。啊，罪福善恶在一念之间啊，所以你一念就到哪里修福，哪个地方不是修福之处啊？哪个时候不是修福之时？哪一桩事不是修福之事？问题，你觉不觉悟啊？所以诸佛菩萨声闻缘觉，对一切众生只有一个感恩之心呐、啊。登地的大菩萨知恩报恩呐、啊，跟我们凡夫思想观念确实是不相同。除了

经上讲的忤逆罪，十论经上说的，这个经上也说，佛还告诉僧户，他说有九种人常常堕落在阿鼻大地狱中，比这个忤逆又加了四条了。这个加了四条了，第一个舍身无，吃出家人的东西。哦呦，这个我们听到他害怕了。啊，这个许多在家居士到道场来吃在家的东西，这怎么办？好在净宗学会跟居士林都是在家人的道场，我们出家人来吃在家人的东西，啊，不是在家人吃出家人的东西，啊，我们在这个道场的是我们出家人吃在家人的东西。那么这是讲设方常住啊，怎么个吃法呢？道心吃，贪心吃，这个就有罪啊。你到寺院里面，这个寺院里面的主持的人请你去吃，这没有罪过啊。这个是诸位都晓得。过去寺院丛林里面居士来挂单的很多啊，诸位要在中国大陆看这个大的寺院丛林，它分内院跟外院啊，内院出家人住的，外院居士住的啊，因为在古时候跟现在的社会制度不相同，农业的时代，农业社会里面呢，休闲的时间长啊，他不是在耕作的那个期间呢，大家都有空闲，有空闲呢，有很多人到寺院去挂单，一挂就几个月啊，到寺院去干什么呢？听经啊，念佛参禅。所以他到寺院去那么到寺院去讨单这叫挂单呢，住在那边呢，寺院里面呢同样也分一份工作给你做这个吃就没问题了，这不是白吃分一份工作给你做那么一般读书人呢分的工作多半是写经，从前没有印刷书，只有写。念书人，你住在这，欢迎你你替我写经抄写这个经本这个藏经楼里面藏经就丰富了嘛本来只有一部经，你能够再写一部，它就多一部了再写两部，它就多两部了所以一般读书人到寺院里面的工作了，一定是请他写经。那么要不是写经的呢，就分配给一些比较这个劳力的这一些工作像打扫环境厨房里面帮忙草房里面帮忙这些事情因为过去寺院的住众多这个生活也艰难厨房里面烧柴火，柴火要有人去砍柴砍回来还要劈柴都是很粗重的工作。米都是糙米，米是收的是稻谷稻谷要把它磨成米，糙米，米在

都需要人工啊，所以在寺庙讨单的时候呢，多半要兼这些工作啊。那么所以到寺院里面来这个住啊，真是佛慧双修啊，那就没问题啊。你要是到寺院呢是白吃，这个罪过就很重了啊。这个舍身污啊要讲清楚啊，不讲清楚啊，大家都害怕了啊，都不敢到寺院来了啊。那么第二个是服务啊，随便用供佛的这些物品啊，这个罪过很重啊。所以一切物品是先供佛身的，然后我们自己再受用啊。那么第三个杀父，第四杀母，第五杀阿罗汉，第六破和合身，这个是无逆罪里都有的啊。第七破比丘境界啊，从容教俗比丘犯戒啊，这个是多阿鼻地狱。第八个是犯净行尼啊，比丘尼，清净的比丘尼，你侵犯他啊，这个多阿鼻地狱。第九个作业禅体啊，这个业禅体是梵语，中国的意思是没有善根的人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心里面充满了邪恶啊，念念都与邪之间食物业相应，这样的人呢就是业禅体，其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邪物啊，所以说他没有善根呐。佛家这个九种人常常在地狱，出来之后，诸位要晓得，他还有这个恶的习气啊。纵然前世修的有福报啊的人生呢，可是这个习气在啊，好像他不作恶，他就很难过，他日子就过不了啊。啊，这个是恶。恶心、恶意、恶言、恶行呢，成了一种习惯了啊，这是非常非常可怕啊！所以到这个人天，时间并不长啊，他又造罪业。设了人身之后，他又回到地狱。本经对这个事情说得很详细啊。老雷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真慈悲也，正法念经里面说，阿鼻地狱的苦千倍超过十大地狱啊。我们经上常讲啊，八寒八热啊，十八层地狱，阿鼻地狱、无间地狱的苦

超过他们千倍都不止啊！寿命短的一劫，这个一劫给诸位说，大劫不是小劫。造作地狱的业因呢，很容易；堕落地狱之后想出来，太难太难。所以这个业因果报，我们要明了，要清楚，要记住，这种事情万万干不得，绝不能贪。眼前一点的小利，造作这么重的罪恶，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提高自己的警觉，高度的警觉，所以这个经说实在的话来说，要常读，我们要把它当作戒经来读。这个戒经半月诵戒，每半个月要念一次，现在人根性跟过去不一样了，半月已经没效果了，一日曝之，十日寒之啊，所以我要求念佛的同修每一天在晚课之后，把《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音质文念一遍，把它列在晚课里面。这两篇东西文字都不长，两篇合起来大概只有2000字。并不长，把它当作戒律来念的，天天提醒自己，时时刻刻反省才能保住人生呢，不堕我道。请看下面经文。佛有地狱，名曰四觉；佛有地狱，名曰飞刀；佛有地狱，名曰火箭；佛有地狱，名曰夹山；佛有地狱，名曰通枪；佛有地狱，名曰铁车；佛有地狱，名曰铁床；佛有地狱，名曰铁牛；佛有地狱，名曰铁衣；佛有地狱，名曰千仞；佛有地狱，名曰铁驴；佛有地狱，名曰羊童；佛有地狱，名曰爆柱；佛有地狱，名曰流火；佛有地狱，名曰根舌；佛有地狱，名曰错手；佛有地狱，名曰烧脚；佛有地狱，名曰淡眼；佛有地狱，名曰铁丸；佛有地狱，名曰真论；佛有地狱，名曰铁符；佛有地狱，名曰多尘。地藏菩萨将地狱名号给我们说了22种，六说，要是详说细说，说不尽的。他讲佛有，这个就是说明是阿鼻地狱、无间地狱的附属地狱，种类繁多。

六说而已。第一个讲四觉，正法念处经里面讲啊，说明这个地狱的业因果报。他说有人实实在在不是修行人啊，那么在中国来讲呢，沙门呢是出家人的专称啊，可是在古印度不是的，古印度这个沙门呢在家出家都称啊，所以称沙门不一定是出家人。沙门的定义叫勤习，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个人就称为沙门啊。所以在家出家都可以称。可是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这沙门变成出家人的专称了啊，在家人呢不称沙门。那么他不是出家人，自己称出家人，这个罪就重，这是冒充出家人啊。这一条，我们实实在在要提高高度的警觉啊！我们今天出家了，是不是真的出家人呢？啊，我们今天受戒了，是不是真的受了戒了？没有啊！啊，这一点，如果我们自称为比丘，罪过就重了啊，这极重的罪业。你看看明朝偶业大师啊，这个在净宗祖师里头了不起啊。偶业大师是什么人呢？没人知道啊。可是印光大师我们晓得，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再来的。印光大师对于《弥陀经要解》的赞叹啊，要解偶益大师做的。他说《弥陀经要解》，即使是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再做一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赞叹到极处了。往年呢，我在此地，延培法师曾经问过我，他说印光大师这个话说的是不是太过分了啊，怎么会这么赞叹呢啊。我是老实告诉他，我说不过分我读过要解，要解也讲过好几遍啊，确实非常难得，我肯定印光大师的说法。那么偶益大师是什么人？如果不是阿弥陀佛来，一定也是观世音之流啊。佛菩萨再来啊，他来示现，示现在末法时期啊，示现出家啊，受了戒了，他懂得戒律，他研究戒律，当时也有人称他为律师啊，
他给我们做一个结论说，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

所以欧耶大师自己受了戒之后，他在佛菩萨面前退戒，没有得到啊！啊，在佛菩萨形象面前求受沙弥戒，所以你看他老人家一生自称菩萨戒沙弥，这他的身份呢、啊？所以欧耶大师的风范，给我们事先做榜样。我们要知道学习他的学生，他的徒弟诚实法师欧耶大师圆寂之后，所有的著作是诚实把它整理刻板流通掉，这是欧耶大师的大功臣啊！老师既然以沙弥自称，所以学生不敢称沙弥啊。诚实出家优婆塞啊，诚实自称出家优婆塞。这个是名副其实，不放过啊！我们今天是什么身份？真正做到出家优婆塞，不错啦！啊，能把五戒十善修好，我们真的就是弥陀弟子。在家居士修五戒十善，我们也是修五戒十善啊。我们出家身份修五戒十善，我们真正的地位出家优婆塞，要懂得啊。所以在《占察善恶业报经》里面讲，末法时期没有比丘传戒，你要真正想求戒，从哪里得呢？轮相上得，占察轮相啊。所以欧耶大师是用占察轮相求菩萨戒跟沙弥戒啊。古人呢这样谨慎，这样严格，有道理啊。到民国初年，弘一大师，这大家非常尊敬啊。啊，他是修净土，对戒律也很有研究。他在闽南佛学院有一些讲演，收集在弘一大师讲演录里面，终于能看到。他劝导我们啊，出家人不能不去受戒，受一个形式，但是自己一定要晓得决定不会得戒啊！为什么受这个形式呢？免得世间人嫌疑啊，说你没受戒啊。我们形式上就受个戒，自己要清楚没有得戒，不是受了比丘戒就成了比丘啊，受了菩萨戒就成了菩萨，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在天台六界里面啊，是什么比丘？名字比丘。

有名无实啊，要懂得这个身份。弘一大师自己一生也自称出家优婆塞，名实相符。那么这就对了。自己没有得戒，自己没有持戒，自称为比丘，这是妄语啊，大妄语啊！这个四究地狱啊，可能就有份了。另外一个原因，业因，这是这个我们讲的是业缘呢。歌舞观听这世间人所讲的娱乐场所，欢乐的场所我们虽然不去所以中国这个出家人呢有个好处。出家人穿的这个衣服，你要到戏院去看戏，人家不骂你呀，你自己也不好意思去。那个日本和尚出家人说，他去的时候，那你就看不出来，他穿着皮鞋西装，袈裟放在西装口袋里。他那个袈裟大概只有3寸大，做佛事的时候掏出来挂在脖子上，不用的时候。卷起来装在西装口袋里，穿的是皮鞋，你不认识他。他那些场合当中去的时候，人家看不出来。我们不行啊，我们一进入那个场合，人大家都不去看那个歌舞，都看你了，你怎么会跑到这儿来？所以衣服不能改啊，有很大的作用啊。曾经在台湾有一度人提倡要这个改这个服装还不错，有一些老和尚坚持决定不能改可是你不去观看呢，那个电视节目里都有很多现在许多道场里头有电视这个都是麻烦事情你看到这些歌舞表演，如果你不善观察，心生爱染，也堕这个地狱。这个善观察的人，他怎么看法呢？梦幻泡影，如露如电。更能提高警觉从这个画面上体会到就能够观察整个人生整个宇宙是一场戏假的不是真的善观察你在这个里面有悟处不善观察了生气贪爱的染心那个麻烦大了那么四觉地狱经上给我们讲周围是铁壁这个铁都是烧得很红地狱是一片火海这个火呢是从四个觉里面喷出来人在里面呢被它烧被它煮那个地狱就像一个大锅一样烧得红红的还要喷火

个清莲大师注解里面，他举列士阿毗昙论里面所讲的，另外还有一种意蕴，过去生中在人道有时候自己做，有时候叫别人，这个杀生呢、我们一般讲啊，用这个刀啊来砍来剁啊，这些畜生啊，你砍剁他的手脚头，造这种罪业，也在四绝地狱里面受报。譬如杀鸡，这个鸡杀了，已经死了，再去剁他这个身份，他有没有痛苦呢？神识没离开啊，还是有感觉啊。如果遇到一类守尸鬼啊，什么叫守尸鬼呢？对于他这个身份呢，坚固的执着，不肯离开，那个麻烦的大。煮熟了之后，你去吃它的时候，它都感觉痛苦。啊，那是一类众生坚固执着，不肯舍他的身。他怎么不怀恨？你造的这个罪业多重？这些事情，佛是在讲，不忍心说，绝不是吓唬人啊！只有善根深厚的，听了佛的话，能相信，才真正的选择素食。这一生当中，绝不是众生肉，决定不杀害众生，过去所作认真忏悔呀、错了，勤修福慧呀，回向给这些冤亲债主，希望我成佛道啊，这些冤亲债主给我同成佛道，要发真心、真念、真修行，这些冤亲债主就不找你麻烦，就不会障碍。为什么呢？你成就他沾光啊，他要障碍你，那他自己害自己啊。如果我们干的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些冤亲债主绝对不会饶过你的，除非是没有抓住机会啊，抓住机会呀，他一定来报复啊。第二，飞到地狱就是刀轮地狱，这四面都是刀山的、空中还有刀轮，刀轮不是一个，无量无边，就像雨一样，从空中落下来。

人在这个地狱里的真是粉身碎骨啊，那么这个业因过去生中在人道里头恣意杀生，都是杀业的果报。你杀害众多的众生，你要在这里受这个苦报。第三呢，火箭地狱。那么这个箭，古时候的弓箭。这个弓箭是带火的，这个箭呢，一根一根呢，射向罪人。经上讲，一日一夜，600亿生死。这个地狱里受的刑罚，如果一受就死了，那好啊，那大喜事啊。死了就离开地狱了，他不会死啊！死了之后啊，在地狱里面的风一吹，他又活过了，活了再受。所以在地狱里真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要受这个罪报。经教里面。讲他的业因是在世间的时候愚痴贪欲非常之重，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能随顺善教，杀害一切众生，所以得这个果报。第四，架山地狱，这是人走在两个山当中啊，这个山合起来架山，受这种刑罚。也有经里面叫做众合地狱，这众多的山呢合起来。经上说，地狱的罪人怕这些鬼族啊，这牛头马面的啊，拿着这些狼牙棒呢，来追赶这些罪人。这罪人害怕了，跑到山里面去躲藏。跑到山里面去，山会合起来，一个都逃不掉啊。两个山合起来，人在里面夹的时候，经上形容啊，骨肉糜烂，血流如河，我们看这个果报就要想到啊，这个业因啊，他造的是什么样的业因？这个业因非常复杂，种种恶业，感得这样的果报。人不但在一生当中，无量界里面所造的恶业太多了，所以到堕到地狱是总报啊！你这一期罪业在这个里面通通报尽了。我们照理说离开地狱，那是个好人呢。

业障都消尽了。没错，业障是尽，习气又存，麻烦在这个地方。啊，习气在呀、啊。如果里面有烦恼习气，外面又经不起外面五欲六尘这个恶缘的诱惑，麻烦大了，又开始造。啊，出来还继续不断造。你说这怎么得了呢？因果循环，没完没了。通腔地狱也叫做建业地狱、啊、这个腔是古时候的道腔、啊、业因呢还是杀生，啊，这个杀生里面包括一切战争在其中、啊、特别是战争里面的任意杀人，任意杀害一切众生、啊、所造的业报 啊， 啊，铁车地狱，楞严经里面讲的四报皆习，则为火车、啊、也叫做火车地、啊、这个车是铁的，完全烧红了、啊、罪人是要用他自己的筋，把自己的筋抽出来当作绳索，就拉这个车，后面这些鬼族啊，在督促你，在赶你。行愿狱经里面说过，释迦牟尼佛在过去生中度过这个地狱。啊，几个人拉这个铁车，其中看到有个人抽筋的时候非常可怜，非常痛苦。释迦牟尼佛在那个时候发了慈悲心，要求那个鬼卒，啊，我可不可以多抽一条筋给他？哦，那个鬼卒看到释迦牟尼这个样子，用狼牙棒一棒把他打死了，打死就超生了嘛，就出了地狱了嘛。所以在地狱里动一念善心啊，就超越了。那一念善心的时候，那个鬼族看到恨你，就一棒打死，你就超离开地狱了。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心心念念与佛相应，有人把我们打死就超生了，打死就到极乐世界去，超越六道轮回了，你怎么可以怨恨他呢？感恩都来不及啊。哎，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念念与西方净土相应，念念与众善相应。啊，西方极乐世界，诸善上人聚会一处。啊，念念心地纯善啊，啊，没有一丝毫的恶意。我们往生才有真的把握，一点都不怀疑啊！心善，言善，行善，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哪有不生的道理？啊，这样的人不生净土，那还有什么人能生净土？所以我们要取得西方净土一定的把握，你这个做法没错啊。

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都欢喜啊，都感恩，没有一丝好的这个怨恨，没有一丝好的敌意，这样就好。对企业贴床的这个床也是大火烧燃的，受刑的人叫他躺在这个床上啊，那个像我们现在讲的铁板烧，比铁板烧那个严重太多了。这铁板烧那个铁板没烧红啊，就烧红了的。佛在经上讲啊，这一类的刑罚多半是邪淫淫逸的果报。那么第八，铁牛，铁牛的鱼，后面经文上会讲到。第九啊是铁衣，是铁制的衣服，也是烧得红红的，给这个罪人穿。这个罪人穿上这个铁衣，全身都焦烂。经上告诉我们，这个业因是他过去在人中变大，伤害有情众生啊，造这个果报。另外就是出家破戒啊，享受信徒信心供养的衣服，遭受这个果报啊。古德有两句话说得很好：现见袈裟立体，将来铁业缠身，就是讲这个地狱的果报。袈裟之下是人身呐、我们披了这个袈裟，造作罪业，那么袈裟是佛法的标志。披上这个袈裟，使命责任，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啊。我们取得佛的标志而没有去做这个工作，这就是袈裟之下是人身的，将来在地狱里面受这个铁衣地狱的果报。第十个是亲刃，刃是刀刃，锋利的刀刃。观佛三昧经的说，这是一些众生不顺思教，背思叛道啊，不知道恩德，偷盗老师，陷害老师，侮辱

老师戏弄老师啊，甚至于毁谤大厦，造这种恶业，堕千仞地狱。啊，另外这个夜莺呢，或者是沙门、婆罗门所作非法了，啊，做的不如法了，无有惭愧呀。以恶心破坏三宝。想破坏道场，破坏佛像，破坏塔庙，夺取法物，这个道人跟前面那个刀轮地狱一样啊，从空中啊，就像雨滴一样往下降。啊，那么这个人也是粉身碎骨啊。第十一，铁驴地狱；第十二，羊童地狱。啊，羊童，口业的罪报啊，还有饮食的果报啊，这是属于口业的，羊童五口啊，这是童烧化了啊，给这个罪人饮啊，童从口里面灌下去之后啊，这个五脏六腑啊都浇染了。第十三，爆柱地狱啊，这个就是炮烙这个柱子，铁柱烧得红红的，让这个罪人呢去爆。佛在经上讲，这也是世间愚痴众生燃爱邪淫，堕这个地狱啊！这个地狱是非常非常的残酷啊！民国初年，章太炎居士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他读经觉得这个宝柱地狱太残酷了，曾经请求东岳大帝可不可以将这个刑罚废除。东岳大帝就派了两个小鬼带着他，你亲自到现场去看，回来再说啊。这个小鬼带他到这个地狱，他看不见，于是恍然大悟，才晓得这是自己业力所变现的，你没有这个业力你见不到，所以才知道自作自受，不是阎罗王设的这个刑罚给罪人受啊，所以阎罗王也没办法啊。这个地狱境界是自己变现出来的，业力所现啊，跟这些鬼王没有关系。

里头这些牛头马面的鬼族从哪里，也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啊、就像一个人做噩梦一样、啊、是这么一个境界、啊、所以他才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地狱的境界，这个前面经上讲得很清楚，只有两种人能见到，一个是受罪的人、啊、一个是菩萨到地狱里头度众生的、啊、菩萨有这种定力，有这种功夫，能把这个境界突破，他可以见得到。如果不是这两种人，地狱在你面前你也见不到所以这是邪淫的果报、啊、经上讲一日一夜九百亿生死、啊、这个生死确实在刹那际、啊流火地狱在三法度论里面称作大苦地狱，《楞严经》里面所说的未报二相之中，二者土气，非为猛火。焦烂骨髓，《楞严经》上这一段话呢，也是说流火地狱。这个地狱里面，到处都是大火燃烧，无路逃生呐、啊。这个里面的鬼族。一丝毫的慈悲心都没有啊，在后面追逐啊，没有法子逃啊，所以那个困苦的状况难以形容啊。根舌地狱的受无是根舌地狱，这个是造的口业啊，妄语念舌恶口其语啊，造这种口业的人，所以拔舌地狱啊，拔出来之后还用泥去根呢、啊，啊，那也许我们想到了，那舌头那么小，那泥那么大，怎么根发呢？地狱是化身，地狱多大了，它的身形就那么大。啊，所以这个苦报不是我们能够思维想象的道理。错舍无地狱，三法度论里面叫活地狱。这个地狱里面，地狱这些鬼族拿着刀斧头这些利器砍罪人的头啊，解罪人的身体。那么这个业因我们很容易啊想象得到，杀生的果报啊，杀生吃肉啊，你怎样杀害众生那个样子，到这个地狱，鬼族就这样来对付你。

夜莺鼓报，丝毫不爽啊！烧焦地狱也叫做月辉地狱，啊，这个灰你看到啊，好像是灰一样，其实里面是火，都是烧燃的。罪人从这个地方走过，脚、膝盖、腿都烧了，烧焦了。那么这个罪业也有很多种。第一种，过去在人中取这个有情的众生、有生命的众生，放在火里烧啊，放在热灰里头煮啊，或者在热沙里头啊，干这些事情。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旅游教游的，在这个火山温泉的地带，那个水跟这个沙热度都很高，大家都是煮鸡蛋呢，两三分钟蛋就煮熟了，蛋里头都有生命啊。那么现在有一些蛋不是种蛋，可是在从前这个蛋通通都是有生命，杀害众生呢，那你就遭受这个果报。那么这个果报里面还包含着这个业因里头包含着邪淫，包含着破戒，都是要遭受这个业报。第十八了，但

这是这个经上讲啊，许许多多不善的业因变现出这种果报。你看到地狱里面有这些天鸟天鹰专门吃罪人的眼睛，你没有办法防范呐！啊，把罪人两个眼睛夺去，夺去之后，这风一吹呀，它又活过来了，眼睛又伸出来了，那个鸟再来吃你。佛在经上讲，这个业报与九业里头有关系啊，喜欢喝酒，喜欢吃肉，这遭受啊这样的果报。铁丸，鸡吞铁丸，克饮羊头啊，鸡吞铁丸，这些都是与饮食无度有关系。二十一夜铁符。《阿含经》里面说，

在这个地狱里面受罪的人张皇失措，躲避无门呐、啊！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徐氏冤家债主所牵累的，虽然冤家债主并没有现钱呢、啊。自自然然变现出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可不可能呢？我们想想，有可能、我们造作罪业很重的时候，冤家债主虽然没有找到来、晚上做梦，梦这些冤家债主找来了、吓了一身冷汗、即惊慌失措啊，那梦中不是自己变的境界吗？梦中能变这些境界，死了之后在地狱，地狱也跟梦中一样啊！所以这个境界是很可能现前的啊。斧，这个斧就是斧头，那个斧是一个意思。分呢属于口业，所以古人讲啊，福在口中啊，所以展身有其物也。造谣生事，挑拨是非，对于善人回报，对于恶人赞叹，就要受这个果报。那么这个铁斧，这个大斧头，比一般刀要重得多了。斧头也都是火，地狱里面所有这些铁器、铜器。都离不了火，一片火海，他要堕落这个地狱是吧？第二十怎么？第二十二多沉啊，这两个性质相似，可以合起来讲。所以这个后面呢，我们没有按照它的顺序。青莲大师在注解里头也说，增论多尘呢，虽然是两个地狱，它的业因呢是一个。增论其余贪欲嫉妒啊。因为贪心，因为嫉妒心，所以造嗔恚之业，感得这样的果报。你喜欢争论吗？堕到地狱的时候，争论不休。这个日子要苦啊！多嗔，嗔恚不止。这种地狱，三法度论里面说，佛因恶罪，手自然生铁爪，锋利若刃，形如半月，个个深渊记忆，彼曾破我。我今逼迫。

由此生成呢，更像直接这是说明这个罪报啊，不是从外面来的，确确实实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啊。罪人这个手啊，自自然然就变成利刃，在这个里面自己杀自己，不是别人来杀害你，不是别人来报复你，青年大师在注子里头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解得非常好，须知一切诸法皆是虚狂啊！《金刚经》上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无见阿鼻也不例外啊！啊，可是人堕落在其中，他不觉悟。他把虚妄当作真实，就如同我们现前在世间一样啊。所以你要晓得，我地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现前呢，我们现前也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啊，一空一切空啊，一妄一切妄，一真一切真的，没有对立的。啊，你要是有对立的，那就错了。啊，说妄，一切都是虚妄；说真，一切都是真实。啊，这个就对了，这个就不违背因果，不违背事实真相。那么由此可知，虽然是个虚幻不实的境界，像我们现前虚幻不实的人生呢、啊，我们在这个里面真的有苦乐忧喜的感受吗？啊，那么地狱是极苦的之处，你到那个里头要不要受呢？要受啊。只有真正明白六道十法界真实状况，这种人他不受了。他在六道十法界里面，他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那叫超凡入圣啊。不到这个境界你要受啊，啊！换一句话说，你还以为有我有人，六道轮回你就要受啊！你什么时候无我无人？那《金刚经》上讲的四相空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你是菩萨了。你在阿鼻地狱、无间地狱不受，不受这苦。你是菩萨，可以到无间地狱实现的。啊，像释迦牟尼佛在火车地狱的实现一样嘛。啊，受罪的人，人在受极大苦痛的时候，他不会回心转意。

念呢都是在苦啊，他不会想到别的事情啊。那菩萨在那一时间，我多抽一条筋送给他，啊，减少他的痛苦，点醒地狱众生呢。哎，他还能够舍己为人，地狱众生有这么一念，他就出来了。啊，有一念善心呢，就超越地狱。他那个受苦啊，就减轻了。受苦的时间就缩短了，一念善心，再微薄的善心，对他有大力啊！所以菩萨在这个地狱里面做这种种事现啊，那个里面没有教诲呀，教诲他没有时间听的，他也没有那个心情去听的啊，所以只有示现这些样子，让他看到了。诸佛菩萨在这个一切有情众生的处所啊，地狱也是个处所之一，帮助众生的手段方式各个不同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菩萨教导大众啊，我们一定要离开一切斗争啊，要真正去做到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啊。为什么呢？身心世界俱不可得，你争什么？你求什么？啊，真正做到无争无求啊。我们心定了，心清净了，这才能得佛法真实殊胜的利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了。

掀开经本，刻注卷中第十一面，卷中第十一面，请看经文：地藏白言，仁者，铁围之内有如是等地狱，其数无限。如是等，如是啊，是指前面所说的无间地狱、阿鼻地狱以及所说的地狱。地狱的名称

这个世间造作地狱罪业的众生太多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明了啊，地狱的业因果报。经典上讲的果报，我们要了解它的业因。说业因呢，我们明白他将来所遭遇的果报，这些都是事实真相，绝不是这个佛菩萨为教化众生呢假设这些事情啊，劝众生断恶修善啊，我们这样想法呢，那就完全错了啊，与事实真相呢就相违背了。所以我们总得要记住佛给我们讲的宇宙人生的原理啊，这根本的道理，这个根本道理华严经上所说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是说的根本的道理啊，又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你心里面想什么它就变现什么境界啊，所有一切境界相都不是真实的啊。为什么说不是真实的？刹那刹那在转变，它怎么会是真实的？虽不真实，你要是迷在这个境界里面呢，你就有苦乐忧喜的感受啊，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觉悟之后啊，这些受啊都没有了啊，他真的明白过来了啊。无论是业因果报啊，有没有？有业因果报还是有，苦乐忧喜的感受啊没有了啊。这个佛家讲啊，断烦恼是这个意思，不是烦恼的相没有，不是烦恼的业没有，是烦恼的受没有了，你观空了啊。心经上讲的观自在菩萨啊，那是高度的智慧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这个就是用高度的智慧啊，就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有没有呢？五蕴就是讲我们现实的世界，有没有呢？有啊，虽有，有就是空啊。所以经上讲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就是有啊。空有同时存在，空有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所以这相有体无啊。这个受用有啊，情执不生，这个就得大自在了啊。不是没有受用，有受用，有受用就是说这个里面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没有这个东西啊，你的受用就自在了。如果你还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在受用里面必然有苦乐忧喜种种的感受啊，造业哪有不受果报的道理呢啊。我们明白这些事实真相，从今而后再不造业啊，所以踏进念佛堂，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只求往生极乐世界。

古德所谓的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事出世间只有这一桩事情真实啊，其他都是虚妄，不值得计较 啊不值得把它放在心上啊。如果将其他的摆在心上啊，依旧计较，那你造的是轮回业，所以是轮回心造轮回业。六道三途种种你还得要受啊，这个东西受起来没完没了啊。那人何必做这些傻事，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下面地藏菩萨又给我们说了22种地狱啊，请看经文。更有叫唤地狱啊，这个叫唤是受苦到极处啊，嚎叫不停啊，跋涉地狱、粪尿地狱、铜俗地狱、火象地狱、火狗地狱、火马地狱、火牛地狱、火山地狱、火石地狱、火床地狱、火梁地狱、火阴地狱、锯齿地狱、剥皮地狱、饮血地狱、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倒刺地狱、火物地狱、铁物地狱、火狼地狱。这个地藏菩萨是随便说一说的，都是就22种啊。啊，叫唤地狱，《长阿含经》里面所讲的八月大地狱，第四、第五都叫叫唤地狱。经上告诉我们，什么业因堕这个地狱呢？嗔恚、邪恶，存这样的心，造作种种的恶业，堕这个地狱啊。又说，因为邪恶的习气很重，遇到一点点语言呢，他都起信心啊，也就是稍稍有一点不如意啊，他就发作了啊，造作种种恶行呢，这都大叫唤地狱。跋涉地狱、粪尿地狱都是造口业啊，口业有4种啊，妄语、恶口、捻舌、绮语啊，造这种口业就堕跋涉地狱。粪尿地狱，过去李炳南老居士讲经提到这个地狱，他很感慨地说，他年轻的时候侠义、行侠仗义啊，什么都不在乎，堕地狱也无所谓，结果以后一看到有粪尿地狱，这个不行，这个受不了啊！这个粪尿不是

像水跟火一样煮开了的呀，让你在里头受啊。他这个太难受了，他说那个刀山剑树都不在乎啊，他看到这个地方害怕了。啊，铜锁地狱在观佛三昧经里面也叫做黑神地狱。青年法师注解里面讲啊，说得很清楚啊，堕在这个地狱一日一夜啊，经历的苦楚啊不可胜计。这个夜因是由于愚痴的众生啊，这个众生包括佛弟子啊，也就是包括我们在内呀，把佛法介绍给别人呢，这个意思搞错了啊。所谓是法说非法，非法说法。犯戒呢，虽然不重，不知道忏悔，堕这个地狱。火象地狱，这是经上讲的啊，这是大象啊。地狱里面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现实变现啊，而这个象呢满身都是火，象如果发狂啊，疯狂攻击人的时候，它的力量大了，没有法子地狱啊，所以象在疯狂的时候，那杀人呢？经常说，这是什么样的业因呢？人在世间喜欢呢饮酒作乐，每一次都喝得大醉，醉了就乱性啊，造作杀盗淫妄，能害众生啊，所以死了之后啊堕这个地狱啊。活狗地狱后面讲的活马和牛这个情形呢都非常相似，业因不同。啊，这个经里面说，这是世间一类养蚕竹简啊，养蚕竹简呢杀害的生命众多啊！啊，所以出家人为了培养慈悲心，这才不舍众生肉啊！啊，不忍心吃众生肉。那么穿衣服也是如此啊，如果你穿的是皮衣服，跟吃肉没有两样，穿的是众生的皮啊，无心何忍呢？啊，夏天穿着丝绸，丝绸是蚕吐的丝啊，你这

一件衣服啊，多少残丧身呢？啊，你才穿这件衣服啊！所以佛家四众弟子，出家在家，不忍心呢。布衣足以可以保暖，为什么要用丝绸？为什么要用皮毛？佛教化众生，通情达理，不是不讲道理的。体质衰弱的人，非常怕冷的人，非穿毛皮布不暖的，有开元，这个可以穿。啊，那么经戒经里面多半说的是，一个是生病，体质很衰弱，另外是年老，啊，抵抗力衰弱了，70岁以上，抵抗说这个抵抗力衰弱，可以有开元，啊，可以穿这个皮衣服，啊，我们身体很健康、很强壮，有这个抵抗力，穿着这些衣服。跟湿肉没有两样啊！平常造这些业因，都觉得这个很平常嘛。都没有在意，哪里晓得有这么严重的果报？啊，不读经不知道。读了经的时候，这才晓得。啊，河马和牛与这个也是同类的。啊，这个是全身呢都是火。受这些火受的煎熬啊，受他们的攻击，人在这个里面呢，你被狗咬啊，被马蹄，被牛粗啊，啊，全身都是火啊，第九火山，第十火石。那么这个在《启示经》里面叫做众祸地狱。前面我们看到架山跟这个意思相同。啊，第十页了，火床地狱跟前面讲的铁床是同样的。啊，这个都是淫逸的果报。邪淫的果报。第十二，火梁地狱。这个梁啊，就是铁梁、铁柱，让人呢抱在这个上面，跟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铁柱啊，所炮烙的刑罚是完全相同的。火阴地狱跟前面讲的铁阴地狱相同，啊，这个铁的老鹰嘴呀非常锋利，专门窃取罪人的眼睛，啊，那么这也是满身都是火。人生在这个世界，寿命很短促。

处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要以为没有果报啊！啊，你这么想你就错了啊！起心动念都感果报啊，何况言语行为的造作？第十四，聚雅地狱。我们这也是恶口感得的果报，拔舌聚雅，都是口业的罪报啊。第十五，剥皮地狱。我们也有经典里面说，这个地狱叫大卷，皮剥下来卷起来呀。那么这个业因，多半是杀害众生，剥众生的皮，夺众生的命，感受这个果报。换一句话说，我们怎样造作，将来还受这个果报。古德常常劝人呐，己所勿欲，勿施于人。常常想这个话。我不想受的，决定不能够加诸于众生。不但是对人，所有一切动物都不可以。这些动物跟人实在讲没有两样啊。他的业障重啊，堕畜生身啊。我们比他好一点呢，得人身啊。我们要造作极重的罪业，将来也变畜生身了。畜生跟人有什么两样？人爱惜自己生命，畜生也爱惜自己生命。别人杀害我们，我们有怨恨报复心的，那个畜生一样啊。你欺负他，伤害他，他也有怨恨报复心。所以何必与众生结冤仇呢？明白这个道理，自然不敢起恶心，自然不敢动恶念，不敢造恶业。是一个人在这个世间无始劫以来的这个恶习气很重啊，自己没法子控制，再加上外面的恶缘时时刻刻在引诱你，外面引诱，内有烦恼，怎么会不造业？所以世尊教导我们，以定慧力降伏魔怨，这句话非常重要啊！什么是慧呢？对于业因果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智慧啊。境界现起，心地清净，如如不动啊，这是定功啊。你有定功，你有智慧，你才能把自己的烦恼习气控制住，不让他。

发作啊。单凭控制是个相当困难事情，一定把念头转过来，极力修善，就注意力转移，这个容易啊，一心一意想往善道，成就众生。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常常去思维诸佛菩萨他们是怎么做法的，人家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给我们看了。发心学佛了都有悲愿，要广度众生，这个愿好啊。建道场，树发床，度众生，好事业。可是这种事业一定要内外因缘成熟，如果缘不成熟，自己从事这个事业要有一丝好勉强，这就错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假使供养恒沙圣，不如金庸求真君。这一句话是度众生的语言没有成熟啊，我们先要自度啊，语言成熟了可以舍己为人，诸佛如来表演一个样子给我们看，你看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那个地方建道场、树法床，普度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平等成佛，这个难得。十方诸佛如来有没有阿弥陀佛的智慧？有没有阿弥陀佛的悲愿？有没有阿弥陀佛的神通能力呢？都有啊，每一尊佛都平等啊，佛佛道同啊。那么为什么一切诸佛他自己不建立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建立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不亚于阿弥陀佛啊，不比他差了，不比他逊色啊。我们有没有想过？有没有体会到这个意思？这方一切诸佛如来都不见，阿弥陀佛已经见了，所有众生通通去亲近他，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是真理，是事实真相的。每一尊佛都搞一个极乐世界，大家打架了，彼此要斗争了，一定是这个自赞毁他，就出现这些毛病了。道场只有一个，净虚空变法界只有一个道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把他的弟子劝导送到西方极乐世界。

个事情有人做了，我们就不要再做了。佛示现给我们看了，我们在这个里头要能够体会。在中国古代，大小道场遍立在社会，普遍建立。什么原因呢？交通不发达，修学不方便，为了利益这一方的众生，在这一方建立一个道场，没有交通工具，所以要普遍建道场，才能广度众生。今天需不需要呢？不需要。所以前些年。我第一次到北京拜访赵普老，我跟他就谈到，现代建道场，全世界只要建一个，我向他老人家建议，中国佛教大小乘十个宗派，每一个宗派建一个道场，不要搞很多了，人力、财力、物力统统集中，建一个道场，就能度全世界的众生。今天环球旅行也不过两天了，想学净土的到净土道场来修学，想学禅宗的就禅宗道场去修学，所有全世界的禅宗大德都聚集在这一个地方，你亲近太方便了，不像过去很不方便，尤其现在讲到弘法利生，我们利用科学的工具，利用卫星电视，利用电脑网络，现场就播送到全世界，每一个人在家里面都能够接受得到。诸位想想，你要建立那么多道场干什么呢？劳民伤财呀！为什么不把力量集中在一起用？你想当领袖行，我们就拥护你做领袖，哪个当领袖都一样嘛。我们全部都顶礼，都拥护你，请你来领导，这个做领袖的人牺牲奉献，他很辛苦啊，我们帮助的人很轻松啊，没有责任感啊，全心全力在旁边协助啊。所以在这个时代啊，很多人讲啊，像地球村呢，地球是一个村呢，一个村一个道场就够了，两个道场就太多了。所以一定要晓得现代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弘法利生的工作要怎样去做？如果我们人力真的能集中，譬如我们这是净土宗，净土宗的学人都能够聚集在一起，每一天大家在一块探讨经教，切磋诸谋，认真修学，不断在提升自己的境界，讲经说法，教化众生，利用科技

这个教学送到每一个人的家庭。你看看这一个世界一个道场够了，人力分散了，这个事情决定做不到了。啊，需要人力，需要财力，需要物力，集中就好办了。舍己为人呐，没有自己，我们这一生才能够得度啊。起心动念自己，起心动念我的道场，起心动念我的地区，你永远不能离开六道轮回。为什么呢？执着这个六道是我的啊，执着阿鼻地狱是我的，你怎么会不堕地狱啊？什么叫执着阿鼻地狱呢？执着贪嗔痴慢就是阿鼻地狱啊，你要造作罪业吗？什么人能够往生呢？舍弃娑婆世界，一切放下了，不要了，这个人才能脱离啊。想往净土，决定得生净土，这是一定的道理，这个是事实真相。所以我们读地藏经，了解三途六道的苦处啊，了解起心动念造作恶业他所受的果报啊。这个果报经上讲的每一个地狱那个时间都是无数劫，我们造得出很容易啊，很短的时间的，将来果报时间可长了。啊，我劝导大家，句句是真实话。啊，我跟你讲，念佛堂念一天佛，那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这个里面理很深很深啊，要把这些道理思想说清楚，是一两年也没办法讲完了。佛在经上常讲啊，即使诸佛如来共同来说，说上一节都说不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视啊！你看居士林每一天在做义工啊，在扫地擦桌子，那些老太婆他们的福德举世之人没有办法跟他相比啊！我们自以为是，还瞧不起他，轻视他，人家那是菩萨了，是佛 啊！你们要不相信，你们在传记里面读到的过去顾清寺的风干寒山拾得，谁瞧得起他？穿得破破烂烂，疯疯癫癫啊，做最粗重的生活。风干是对方冲米的，倒落索的。寒山拾得是厨房厨里烧火的啊，劈柴烧火的，谁知道呢？风干是阿弥陀佛在来，寒山拾得是文殊，拾得是普贤，文殊普贤在来的。你别看这些做这些粗活的有很多佛菩萨化身在里头啊，你怎么会知道啊？肉眼凡夫啊，轻视他，瞧不起，你在造罪业。

你在等几时看他们往生瑞相稀有，我在讲台上讲不是假话，这个念佛堂开了之后决定是站着往生，坐着往生，不生病欲知时知，不是一般人能够相比的，人家真的是佛菩萨。我们稍稍有一点小福报，功高我慢，自以为是，把地藏经翻开，哪一种罪业没造？现在还继续不断在造，还不晓得改过，还不晓得回头，念佛堂念一天佛，觉得累得不得了了，那是业障现前了。念佛堂正是给你消业障的，头几天业障现前，你要是能够忍耐，能够勇猛精进，业障就降伏了，念上个三个月半年，业障就消了，你就得清凉自在，身心安稳了，法喜充满。我们念佛堂开还没几天呢，有没有见到法喜充满的呢？有啊，还不少了。哪些人呢？都是那些老太婆，他们法喜充满。遇到李牧云居士就问他什么时候再办呢？李牧云居士一个礼拜办一次。哎呀，太久了，太久了。所以你就想想，这是什么道场？不是人建立的，佛菩萨建立的。我们要此地在这里鞠躬，我们建立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把佛菩萨的功德自己去冒领，那还得了啊！我们只不过是给佛菩萨做小功而已，跑腿办事而已，自己一定要晓得自己在这个地方是什么个身份。我们才真正得到佛菩萨加持，得到护法龙天的拥护啊！拥护是护道场啊，是护这些念佛的人呢、我们沾一点光而已啊！你要是护我们，那你就完全错。我们哪有那么大的智慧呀？哪有那么大的福报啊？道场建立是一方众生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我们是很幸运，信奉其慧也沾一点光，句句都是真话。第十六啊，隐学地狱，这个夜莺是偷盗邪行，或者是在寺院道场的里面，或者是在寺院道场附近造作恶业，这个里面也包含妄语。是十八大地狱里面有一个叫隐学地狱，这个学不好隐呐、肮脏臭秽呀，是血河人堕落在这个里头。第十七、十八，烧手。

烧焦。这一类呢，也是属于八热地狱之中的。经里面给我们讲，这个夜阴呢，是在人间的时候宰杀畜生。你吃众生肉的时候，你用刀断他的手，断他的足，再把它放在锅里面去烧煮，在外国人讲烧烤，将来到地狱啊，也被地狱鬼族烧烤。第十九啊，倒刺地狱。那么这是倒刺啊，夜阴多半是背叛，背叛是这个不顺呢，会遭受啊这个地狱。这个里面的夜阴非常之广。背逆父母，背逆师长，所以是背师叛道啊，种种背叛的这个行为，这种恶业，要受这个地狱的果报啊。虎铁屋这两个地狱相同，造夜阴的时候轻重不等，所以这两种地狱苦报也有轻重不等啊。火屋这个轻，铁屋报的就重啊。这个铁屋也是一片火海啊。最后一个火狼地狱，《齐世经》里面说的是以种种不善的业因，这个里面最重要的贪心，狼的贪心重啊。狼是野兽里面也属于说猛兽之一啊。世间人常讲狼心，狼心是很毒，我们在人间这个心很毒，不择手段，贪取一切，果报在这个地狱。再看下面经文，如是等地狱，其中各个复有住小地狱，无间阿鼻是根本地狱，极重的地狱啊，无间阿鼻之外，就前面所讲的大地狱。每一个大地狱里面还有许许多多小地狱，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乃至百千，其中名号各个不同啊。这一句话就带过了，就省略了细说，说不尽的。地藏菩萨告普贤菩萨也，仁者，此种皆是难言菩提行恶众生业感如是啊。这个地狱境界从哪来的？业感应现前的所以这个一切境界相不是

是别人造了给你受的。啊，换一句话说，天堂也不是上帝造成了之后，让你去享福的。那地狱也不是阎罗王造的，让你去受罪的，不是的，全是业感。你造作善业，你感的是天堂啊；你造作恶业，它变现的是地狱啊。那个境界刹那刹那在转变呐、啊！啊，这是我们常讲的，都是根据佛所说的，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因果不空从哪里说呢？转变不空啊，外面这个境界相刹那刹那在转变啊，怎么个转变法呢？随心所变啊，心就是念头啊，念头是能变的，境界是所变的。大家行善，环境就善；大家造恶，环境就恶了。现在我们这个世间环境很恶啊，天灾人祸。我们翻开这个报纸，打开电视，身心不安，忧心忡忡。啊，什么原因呢？大家都造恶业。那这怎么得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全心全力做一点劝化的工作，也只是静心而已，静愤而已。别人听不听，有没有听懂，肯不肯回头，他的事情。我们自己心善言善行善，在共业里面有别报啊，这个道理不能不明了啊，不能不警觉啊。如何在现在灾变重重环境当中救自己啊，帮助自己家亲眷属亲戚好友啊，只要他能听能信能接受，没有一个不得救啊。纵然造作地狱的罪业，你现在还有一口气在，你都有救啊！死了堕落在地狱，那就没法子，佛菩萨帮不上忙啊！只要你还没有堕地狱，你就有救啊！怎么救法呢？诸佛如来有妙法了，叫你念佛求生净土。念佛是真实忏悔法了，将世出世间一切法统统放下，放下就不再造作了。只要不造作就回头了，把阿赖耶识里面那个恶业的种子不给它加上增上缘，虽有恶业种子不起现行啊，这个不起现行就是说明不受果报啊。

佛教给我们真的是有道理啊，不是没有道理啊。啊，因要变成果，当中要有缘，因跟果没有办法控制，缘有办法控制。啊，譬如瓜子是瓜之因呐，但是这个瓜子它的缘呢，要土壤，要阳光，要水分，要肥料，啊，它条件具足，这个种子才能够长成瓜，才会结瓜。它要缘呐。如果我们把它的缘断掉，把这个瓜子放在这个茶杯里面，放上100年，它也不会结成瓜。为什么呢？缘断掉了。佛教给我们度自己，就是这么一个道理。阿赖耶识里面，业因种子无量无边，现在把所有的缘统统断掉啊，虽有种子不起现行，现在只加一个缘，念佛的缘。我们阿赖耶识里面有阿弥陀佛的种子，有西方极乐世界的种子，只把这个种子好好的培养它，其他的缘全部断掉啊，在念佛堂就是干这种事情啊。断绝一切种习的缘分，全力加强所有这个缘，通通集中起来加强念佛这个缘，所以念佛这个缘很快就成就了。啊，3年5年决定成就啊。佛在经上讲的不是假话了，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一见佛，什么都圆满了。我们自己今天要想去做弘法利生的工作，你怎么个做法？你怎么样才能做得圆满？才能做得心满意足？办不到啊。没有智慧，没有福德啊，唯一的办法是先见阿弥陀佛啊，见到阿弥陀佛，你的福慧具足了啊，你有智慧，有大福德，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呐，你还有什么障碍？还有什么困难呢？啊，何况见佛之后，我们的生活空间扩大了。啊，今天我们生死凡夫，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生活空间是地球啊。没有办法离开地球啊，怎么样走也只在这个地球表面上走啊，现在还没有能力到其他星球上去啊。那么我们也常常听说啊，听说有外太空人啊，外星人来访问地球啊，那些能够到地球上来的确确实实是人道，绝对不是天道。为什么呢？天道啊，不需要驾飞碟，驾这个飞行工具不需要啊，人道才需要啊。天道到哪里去不要这些工具了啊，他们还是用这个飞行的工具，科技比我们发达，所以还是人道。

绝定不是天道，啊，他们连四王天都不能比，啊，四王天在这个宇宙之间飞行的话，不需要工具。

实验室人道。啊，不是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啊。这个娑婆世界，那人道的范围就很大很大了。啊，不只是这个地球，许多许多多星球上都有人，而人的智慧能力不相同，福报不相同。啊，到哪个地球上投生，啊，哪个星球上生活，各个人业报不相同，都是果报啊。所以佛菩萨在这个经上特别专指南阎浮提，啊，南阎浮提我们这个地球啊，前面说过阎浮提众生智性无定的，习造恶业，习是习气，不知不觉的他就造恶，所以感得了地狱的苦报。底下这个四句话非常重要，我们要把它记住，全部经文记不住，这几句总要记住啊。从南阎浮提行恶众生业感如是，这个三句要记住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接着又说业力甚大了，能抵须弥，能深巨海，能障圣道，啊，这个业力很大，啊，大到什么程度呢？下面举三桩事情，啊，须弥这是大山呐，啊，这个业力能够移山倒海啊，啊，山大海深，敌不过业力，啊，业力能障圣道。就你这一生道业不能成就啊，无论你怎么样勇猛精进修行，你都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什么原因？业力诸佛法教化一切众生，重点呢是在心呢，心里啊。禅宗倡导修行要从根本修，啊，根本是根本就是心里面的念头。宗门如是，教下又何况何尝不如是呢？也如是啊！啊，换一句话说，修行要改变心理，改变思想，改变观念。过去我们的心理、思想、观念，念念都是为自己，啊，以自己为本位。这就是造轮回业，这轮回心呐，啊，佛教我们把这个念头转，转过的时候，我们念念为众生，啊，我们起心动念、思想见解、言语造作，全为众生，不为自己，这个好啊。佛给我们讲的六道怎么来的，六道是执着才有六道啊，妄想分别执着三个都有，这变现六道

如果只有妄想分别，没有执着，六道就没有了。有十法界，啊，有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啊，变现了四圣法界。假如那个分别也没有了，那四圣法界也没有了，啊，这十法界都没有了，现出来叫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里面，在华严经上说还有四十一个等级，啊，菩萨有四十一个位次，啊，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啊，这等级从哪来的？妄想没断，从妄想变出来的。妄想断掉之后啊，这等级没有了，啊，那就是究竟佛果真平等的，啊，佛佛道同啊，真平等，没有阶级，啊，这是说明一真法界、十法界、三途六道怎么来的呀，只要起心动念有我，这是我所有的，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全了，你还能脱离六道轮回吗？诸位从这个地方真正其如体会了，那你是真的觉悟了，你不是假觉悟。觉悟了就超凡入圣嘛，圣就是觉嘛，凡就是迷嘛，啊，凡夫就是有妄想分别执着嘛，啊，那妄想不谈，分别执着，这凡夫，邪掉分别执着就是圣人，就是佛菩萨，佛菩萨跟凡夫一念之差。你把这个念头换过来，就超凡入圣。谁能转过来了？是在自己呀，啊。你肯不肯转？你肯转过来，马上就变了。我明白这个道理，我转了。李牧原居士明白这个道理，他转了，转过来之后啊，我们为一切众生服务啊，一切众生是我们的主人呢，啊，一切众生是我们的老板呢，啊，我们是当小伙计替他服务啊，无我啊，我们才真正得佛法的受用，把业力转成智慧，把业力转变成能力，佛家讲的神通道理，啊，就在那个念头上一转，业力就转过来了，啊，通常我们讲愿力，把业力转成愿力，业力很大能障圣道，愿力很大能成圣道，啊，为什么不转呢？如果不转，无量界中还要搞生死轮回，没完没了，何必惹这个麻烦呢？后面经文接着还有几句重要。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先好受之。这个几句要记住啊。

常常提醒自己，不要以为没有报应呢，那是你自己搞错了。再微弱的一个恶念都感受果报啊，所以是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什么时辰呢？语言不具足啊。这个时辰是从语言上讲的，语言具足，这个果报立刻就现前了。诸位如果很冷静平心静气来观察这个世界，现在这个果报真叫现世报，报得好快呀！啊，就在眼前呢。我们要想真正救自己，诸位必须要知道这个生命无所谓呀，不足惜呀，我们在这个世间好几年了啊，百年岁月了，弹指之间的啊。我是9岁离开老家，距离九华山很近呐。我离开那个时候，那些形象、记忆都很清楚啊，就像昨天一样啊。可是那个时候，故乡的长辈、啊亲戚朋友，十之七八都不在了。小时候的玩伴都没有了，人生一场空啊，一场梦啊。这个梦啊，要醒悟过来，醒悟过来就回头是岸啊。要在起心动念上下功夫，不起一个恶念，念念为众生的福报。我们全心全力造福，让众生享福，这个好啊！不要自己去享福。这样的人决定成就啊！这样的人祝福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勇猛精进勤奋不懈再造福，帮助社会，帮助大众，自己的生活过得很清苦啊！一点不浪费，懂得节俭啊，用一分钱总想着啊，想着一切苦难的众生，我能省一分，他们就多一分受用。常常有这个观念呢、啊。

世间一些修行人，为什么修行得不到结果？都是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了。啊，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啊，经上给我们讲的，一弹指有六十刹那，一刹那有九百生灭，那是讲微细的念头。啊，就是很粗的念头。都不得了啊，从早到晚多少念头生灭，我们自己能够觉察得到的。前念灭了，后念接着立刻就生了。啊，这个里头都有因果，一念善，因就是善果报啊，一念恶了，那就是恶报啊。不要说是言语造作了，那个果报更严重，起心动念通通有果报。所以菩萨在此地劝导我们，勉励我们，警策我们，莫轻小我，以为无罪啊。到你受报的时候，后悔来不及了。啊，底下几句话说得很明白：父子至亲啊，歧路过别，纵然相逢啊，无肯代受。啊，这个果报自作自受，什么人都没有办法代替。啊，诸佛如来大慈大悲。也没有办法带你去受报啊！啊，如果能带，佛菩萨都带了，没有办法带啊！这个是自己做自己受，境界是自己变现出来的。啊，正如这个章太炎居士所说的。我听朱金洲老居士给我讲的，朱老居士把这些事情写在书上。啊，他有几样著作，啊，章太炎是他的岳父，啊，这个不是假话了。他在早年是学科学的，他不相信了佛法，我要这样学佛，跟他讲这些故事，他听了的时候以为都是迷信，啊，都是预言。啊，他是中年以后，抗战期间，啊，他住在重庆，晚上走路啊遇到鬼，他才相信。啊，他自己没有亲自遇见，别人讲他都不相信啊。啊，他跟鬼晚上一起走路，走了半个多钟点了，啊，的时间很长，不是短时间了，啊。走到半个多钟点，他忽然想到，哎，这个女人半夜怎么一个人出来走？正一想的时候，汗毛直竖啊。再一看前面那个人啊，有上身没有下身，这吓死了。这一吓的时候，前面这个人影子没有了。他是这样信佛的，如果不是亲眼见到的、亲身经历的，这些人不相信啊。啊，所以我想想早年老药丈给他讲这个事情啊，他就想这真的不是假的。章太炎讲啊，那个地狱里面受这些苦楚啊，他总觉得这个太不人道了，太残酷了，不人道啊，很多地狱应当废除啊。

这个阎罗王听到他这个建议呢，也不说话，派两个小鬼带他去啊，到地狱现场你去看。小鬼带他去走了很远，到那个地方了，指给他看，他看不到，才恍然大悟。佛经上讲的没错，业力变现，你没有这个业力见不到啊。所以经上讲呢，地狱只有两种人，一个是造作罪业的，他受报变现这个境界，另外是菩萨啊。菩萨有能力到地狱去度众生，他能够见得到，不是度地狱的众生，不是到地狱受罪，这两种缘地狱在面前见不到啊。所以这才晓得，不是阎罗王造地狱啊，给这些人受罪，不是啊，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境界啊。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然后才晓得父子至亲呢也没有办法代替。自己一定要承受啊。再看下面经文，魔尽成佛威力，乐设地狱罪报之事，唯愿忍者暂听是也。地藏菩萨很谦虚啊，实在讲地藏菩萨太伟大了。你看法会开始的时候，十方诸佛都来与会，比华严法会还殊胜啊。华严法会上啊，我们所看到的，当然一切诸佛都来了，他不是用佛身的啊，他是现种种不同的身份呢来参加的。地藏法会呀，是佛是以佛身来实现的啊，一切诸佛都参加这个法会啊。地藏菩萨是佛的老师啊，诸佛的老师。你看他在此地，他这么谦虚。我见成佛威力，六舍地狱罪报之事，不敢说我知道这个事情，这事我知道太清楚了，我告诉你就行了。那现在人的时候一定是这种态度啊，但确实他知道的很清楚啊。他这个说法教导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要谦虚，要恭敬，要忍让啊，这是信德。念念之中啊，要降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啊，贪嗔痴慢是烦恼啊，是造业啊。所以我们在经上看到他们的言语，他们的表态用意都非常非常之深啊。普贤菩萨何等人物啊，都是如来道家慈航示现的啊，唯愿忍者暂听是也。你看这个话多么谦虚，多么恭敬啊！这是教给我们平常处事待人接物清净啊。普贤大言，无疑九智三我等。

望仁者说，令后世末法一切恶行众生，闻仁者说，时令归佛。这两位菩萨这一问一答，目的是叫我们这些造作罪业的众生呢，回头是岸，真正皈依三宝啊！皈是回头啊，真的回头了，依靠佛的教诲去生活，依靠佛的教诲去工作，这叫皈依啊！经上所说的哪些教导我们应当要做的，我们认真努力去做；哪些事情决定不可以做的，我们一定要断除，这才叫归佛。地藏白言，仁者，地狱罪报其事如是。这个后面又为我们略说了十四种，或有地狱取罪人时，是牛根之。这个叫八十地狱吗？或有地狱取罪人心，夜叉是之。或有地狱，或堂圣佛主罪人身，这就是俗话讲的油顶啊，下油顶。或有地狱赤少同住，使罪人报；或有地狱石柱虎烧，沉积罪人；或有地狱一向寒冰；或有地狱无限分量；或有地狱纯非吉理；或有地狱多钻火枪；或有地狱伪装胸背；或有地狱弹烧手足；或有地狱盘脚铁石；或有地狱驱逐铁狗；或有地狱禁驾铁笼。地狱的名号前面说过了，这个地方是说受果报的这些罪人在地狱里面受果报的状况。第一句这个果报，念时恶口妄语绮语，造作这些罪业，毁谤三宝，破坏人家的信心，对佛法的信心，死了以后堕这种地狱。所以是八十，牛根羊童悟口啊，替业缠身啊，在这个地狱里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地狱绝不是一受罪人就死了，地狱死了就超生了，他死不了，地狱里头有夜风，风一吹他又活过来了，活过来再受，

日一夜，万死万生啊，这个样子一直要他的罪报啊受完，受完时间都是以劫算的，无数劫啊受这个苦报。罪报不受完，就永远不能够离开地狱。可是那个罪报是很麻烦的事情。你比如说话，毁谤三宝，断人的这个信心。什么时候这个业才消得完呢？你说这个话的影响力完全消失了，你就能离开地狱了。如果这个影响力还在，你就没有办法离开地狱啊。而这个影响力往往牵连到许多事啊，这个恶言的种子在他阿赖耶识里就起作用啊。遇到三宝他就起怀疑啊，他信心生不起来，这个影响力多大啊！如果像现在说话，说了还录音，还把录音带到处去分送啊，或者是贩卖，或者是借缘，你这个说话的内容是破坏三宝的，这个世间只要还有一个袋子在，你就没有办法脱离地狱。如果你写成文字，这个世间还有一本书在，你也没有办法离开地狱。才知道这一桩事情的可怕了。我们的言语文字要负责任呐、真是前面所说的莫轻小恶以为无罪呀、第二句，取罪人心，夜叉失职。这一类的业因，清莲法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的，是在人世的时候啊，偷盗父母师长这个物缘而遭受这个果报。这个道心呢是悟心呢，注意想想，连父母师长东西他都要偷盗，还有什么人东西他不敢偷呢？心不好啊，躲在地狱里，夜叉要吃他的心。那么第三，这个是有顶啊，汤火地狱或是锅啊，顶就是锅啊。现在福建人叫锅还叫顶。古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灶还没有发明啊，煮东西吃用什么呢？用电啊。这个锅有三只脚啊，下面烧火啊。那煮一个菜呢，就是一个电。所以你看古书里面讲列鼎而食，那就是它的菜有很多很丰富啊啊，对，列鼎而食，有点现在像我们说，像我们的大的这个餐厅里面的自助餐一样。你看自助餐现在的顶很漂亮啊，这个不锈钢造的，它有四个角，像。

烧火，啊，使这个菜的时候保温，啊，不至于凉了。古时候鼎是三个角，啊，那么以后这灶发明之后啊，这个就去掉了，啊，这个鼎呢就没有角了，变成锅了，啊，锅跟鼎是一个东西。这是这个夜莺里面讲啊，破戒杀生祭祀或者是吃肉啊，这个肉食焚烧山林，烧烤众生，这个果报啊，第四句何有地狱，赤少同住死罪人报，这个就是像这个小说里面讲的炮烙的刑法啊。过去章太炎居士就请求东岳大帝废除这个刑法，然后才晓得地狱境界是业力变现，啊，不是人为的。下面一句，或有地狱，石柱火烧啊，沉积罪人，啊，这是一片大火，无处逃避，要被火活活烧死。可是风一吹它又合了再烧，啊，永远没有办法脱离，啊，在经上讲的这是许许多多不善业的果报，啊，第六句意象寒冰，这寒冰地狱也是一些不善恶业的果报，啊，第七句无限分量，啊，这是前面呢也跟诸位讲过了，啊，那么在夜莺里面是前世的破债，啊，这个法院持八关斋戒的，啊，破斋戒以及不清净的恶业所感，或有地狱，纯非祭礼。这个祭礼是古时候一种武器啊，现在比较少见，如果在博物馆里面还能够看到很小的这个箭头，所以一般叫称暗器啊，人家没有预防没有防备的时候他发射啊，投掷啊。那么现在呢，现在没有这个了，现在换成手枪了，就是这一类东西。那么由此可知，他这个果报啊，就是以这些慢气与众生结下这些冤仇啊，杀害一切众生啊。啊，特别是打猎，啊，这猎枪的子弹呢跟普通子弹不一样，啊，因为你打猎，你这个普通的子弹不一定打得那么准，所以猎枪子弹是散弹，铁砂散弹，打出去之后它有一个面积，啊，在这个面积里面

这些动物的时候都跑不掉。受这一类的果报，这个火枪跟前面通枪呢是意思相同，这里面多了就是火啊，微创胸背呀，这是《楞严经》里面有说粗暴的感应啊，感到这种果报啊，所以说由你去粗壮别人，特别是我们今天虐待动物啊，对动物啊用这种行为比较上多见的，哪里晓得会得这个果报呢？第十一句，但烧手足，我们这个事实所谓是别业别报啊，你手造业烧手啊，脚造业了烧脚啊，贴蛇贴狗前面说过啊，铁炉是进价铁炉啊，炉是马一类的啊，也是满身都是火啊。

佛在经上也讲过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呢，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引用了啊，说这个僧户比丘见到一头驴，这个驴啊满身都烧得红啊，佛告诉我僧户比丘，他不是一个驴啊，他在迦舍佛的时候啊，他是一个出家人啊。那么出家人在分饮食的时候啊，这个分饮食啊，自己总要多分一点。造这个恶业，感受这个苦报啊！那么这个经上讲，进驾铁炉大概是这些罪人骑在这个铁炉上啊，这个铁炉满身都是火啊！行佛这个罪人呢，受这样的苦报。地狱里面的刑罚苦报啊，实实在在讲，说之不尽啊！啊，请看底下经文：仁者，如是等报，各个狱中有百千种业道之气啊，这个业道之气就是刑具，我们今天讲的刑具啊。无非是铜，是铁，是石，是火，此四种无众业行感啊，里面的刑具都是铜、铁啊、石头，全是一片火海啊，你所感受的是这些东西啊。我们常常说那个人心很狠啊，叫铁石心肠。所以

地狱里变现这些刑具啊，都是这些东西。心地清净柔软，这个现象决定见不到。啊，所以一定要明了，这个心，所以心狠手辣。你那个威风啊，能成几天呢？你这几天威风成了之后啊，后来怎么办？有没有想到？啊，后果不堪设想啊！我们一定要懂得。唯识论里面讲，像经上讲的这些地狱，有没有地狱里面的阎罗王？有没有地狱里面这些鬼族呢？实在没有啊，都是自己现实变现出来的，就好像做梦一样。梦一定到梦醒了才知道是假的啊，一场空。可是你在正做梦的时候，你以为那都是真实啊。地狱三途是一场梦境，同样道理，我们人生在世数十年寒暑，又何尝不是个梦境。再说到设法界也是梦境啊。金刚经上说的不错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个一切有为法就是包含了设法界啊，设法界都是有为啊，一真法界才是无为法。所以声闻缘觉菩萨全教里面的佛都没有离开有为法，换一句话说，他的一正庄严都是梦幻泡影啊，相有体无，似有理无，这才是事实的真相啊，业感变现出来的啊。我们看幕后这一句经文，若广说地狱、罪报等事啊，如果要详细说，一桩一桩说出来，说夜夜狱中。更有百千种苦楚，一个地狱就有百千种的苦楚啊，何况多狱啊，那个地狱说之不尽啊。我今成佛为神，即仁者问略说如是，若广解说穷劫不尽。菩萨这个说的是老实话了，要给你详细解释说明了，穷劫都说不尽。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在此地做一个总结，地狱决定去不得，要想不去地狱，决定不能够造罪业啊，极小的罪业都不可以造啊。什么原因？因为我们阿赖耶识里面地狱的种子很多，无量界造作的这些习气啊，这个小的罪业是什么？就是语言呐、啊。

你在阿赖耶识地狱罪业，你再给他缘，不断他的缘，就很可能又造这个果报。这是我们要警惕的。所以决定不可以轻视，轻忽了小小罪业不要紧，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小小罪业是缘，阿赖耶识里就有地狱罪业的业因，这个因遇到缘就会现这个境界，境界现前非常可怕，出力啊太难太难了，所以真正明白，真正觉悟，放下万缘，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是最安稳的方法，最快速的方法，也最妥善的方法，永远脱离三途六道。好，今天时间讲到此地。

如来赞叹品第六，请看经文。二世世尊，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除大音声，普告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人非人等，听吾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于十方世界现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最苦之事。到这里是一段，前面经文为我们介绍了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是文教化的教主，我们现在称为导师，这是能够有能力有智慧引导我们脱离苦难的导师。那么也说明菩萨教化度脱的对象非常难得的是能度地狱众生啊，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细心的去体会。一切众生根性最劣的，造作恶业最深最重的，无过是地狱众生。地狱众生他有能力来度脱，那其他的就不必说了，其他的那就是好度的了，这最难度的他能做得到。那么由此可知，这一位菩萨确实不可思议啊。所以从前面的经文呢，我们能够体会到他确实有能力普度九界一切众生，与如来果地上的智慧德能无二无别。所以介绍完了以后，世尊在此地对他特别的赞叹。那么赞叹的用意很深很广啊，目的要求十方世界诸大菩萨要拥护地藏菩萨，全心全力协助地藏菩萨度脱这些苦难众生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一定要宣扬这个经典，赞叹菩萨功德，普度一切众生啊，目的在此地。经文一开端举身放大光明啊，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这说明世尊的放光，遍照净虚空变法界，一个处所没有遗漏，任何一个角落佛光都曾经照到啊。这种境界
跟《华严经》上所说的完全相同。啊，举身特别注重这个身，身是色相，光是从啊这个身相上放出来的，这个光是心性的光明，自性本具般若的光明。前面曾经跟诸位提到过，这种光波非常特殊，因为它的波度是平等的，啊，这个一刹那当中啊，就变虚空法界，啊，不是像我们肉眼所看到的这个日月星光，啊，这个光，它这个速度啊，传播的速度很慢，啊，我们听到这个科学家告诉我们，许多星星他们放的光到达我们地球，有些是很多年呐，所以几百光年、几千光年、几万光年，啊，要这么长的时间才能达到。佛放光呢，这一放就同时就到达净虚空变法界，啊，所以给这些光啊完全不相同。举身，这个身体每一个部位都放光。这个表前面所讲的大圆满光明云，啊，这是圆满光啊。圆满光里面含。

那么行师这个福身周边法界，行师三身一体，法身、报身、应化身，一界是三，三界是一，不但显示三身是一，同时也显示出一真不二了。啊，一报是生活的环境，啊，正报是这个身体，啊，一即是报，报即是一，啊，这外面有人进来。正不二，如果众生有缘遇到佛光，啊，什么叫有缘呢？啊，哪些人有缘，哪些人没有缘呢？有缘的就是自己没有障碍，你就见到这个光。无缘的是自己有业障，啊，不是佛光不照啊！啊，诸位同学要晓得，佛光遍照，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啊，这个见不到的原因呢，就是自己有业障。我在早年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导我，啊，他老人家非常坚定肯定地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佛事门中，诸位要记住，佛是什么？觉。佛事门中啊，就是属于觉悟的门中，啊，觉悟不是迷惑，有求必应。那如果你有求没有感应的时候，啊，这是什么缘故呢？啊，大师告诉我，你有业障。必须要将业障消除，感应就现前啊，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那么业障怎么消除呢？我都问这个问题了，业障是肯定的有，如何消除呢？大师告诉我，忏悔。同时又告诉我，忏悔呀，不是叫你去拜忏，啊，你去拜大悲忏、拜梁皇忏、拜什么样的忏，未必能把业障消除掉。那要怎么忏悔法？忏悔是后不再造，这才叫真正忏悔啊！就是你知道你自己过失了，赶快改正过来啊！这叫真忏悔呀！啊，那么我们就问，这个寺院里面做这些忏悔法会，这个到底有什么意思？大师告诉我，寺院里面做忏悔法会啊，是做这种样子，做这种仪式，给那些初学佛的人、没学佛的人，让他看到这种形式啊，升起惭愧心，升起忏悔心，是这个意思。我们在恍然大悟。啊，那是表演给别人看的。

自己修行，不重这些形式，着重真正回头，知道自己错了，错了马上就改，后不再造，这叫真忏悔，这样才能够与佛菩萨感应道交啊。那么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光明，佛的光明，佛的光明啊，抵制这一部经典。我换句话说，我们遇到这个经典呢，就是遇到世尊的光明遍照啊。他这个光明是永恒的，不是间断的。经典所在之处，佛光所照之处，我们展开这个经文读诵受持，现在讲呢，学习就是接受佛的光明。能够觉悟了，能够依教奉行了，必定得证无上菩提。这些事我们一定要明了，要珍惜。大音声是三十二相之一，三十二相里头不叫大音声，它叫梵声，如来梵声的梵是清净的意思，佛的音声能唤醒一切众生的迷情。大论里面说，大梵天王有五种声，也就是他的音声呢，有五德，五种的德相。第一种呢，他的音声呢，声这个很深深沉，就像打雷的音声一样。能够让人惊醒警觉。第二种德呢，他的音声呢能够远闻，在此地佛的音声呢跟佛光一样，尽虚空变法界都能听得到我们今天听不到诸佛说法的音声，我们耳根有毛病其实不是根性有毛病毛病是在心上心不清净，于是这个根呢就产生故障这经上常讲依报随着正报转，我们的身严格来讲是最贴切的第一个依报所以说相随心转，体质也随心转我们的六根呢随心转呢心地清净呢，这个六根里面的细胞啊，这个微细胞啊，它就起变化。变
化到完全符合自然的标准啊，就能够接受虚空法界的讯息啊，也能接受净虚空变法界的色相啊，而能够遍闻虚空法界一切音声啊，想听什么音声就听什么音声，不想听的时候寂静无声。我们在经上看到极乐世界的人如是啊，为什么他能我们不能呢？他心静，心静则国土静嘛。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明了这些事实真相，要恢复我们自己本有的德相、智慧、能力，没有别的，都在一个定慧。定慧里面，定是枢纽，慧不必去求啊。定其作用就是慧，定其作用就是戒，戒定慧是一二三，三而已，不能离开的。定慧这个作用啊，我们讲巧啊，与戒相应的善，诸佛菩萨他们的善巧方便，就是念念都与戒定慧三学相应，善巧到基础啊！所以确确实实他的光明遍照啊，凡音彻闻，听了之后啊，都生欢喜心啊，见色相生欢喜心，闻音声生欢喜心，不但生欢喜心，体会到这个意思，自自然然生起敬爱之心啊，这是第三种德相啊。第四种德相呢，佛说一切法，甚深之法呢，你听了之后并不难懂啊，很容易听懂，很容易接受，决定不会把意思解错啊。第五种这个德呢，是让人听了之后永远不厌啊，不像我们做别的事情，这个做久了，他就厌倦了。见佛的光明色相，听佛说法的音声呢，永远听不厌呐。现在人讲的是高等的享受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说，出大音声，告诸菩萨了，就是为流通这部经的大事。这部经在我们佛法里面，实在讲也是根本法论的啊，华严称为根本，是整个佛法的根本啊，一切诸佛如来教学的根本。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众生起修
的根本。你从哪里修起？要从这个经修起，你才能入如来果地上的境界。所以佛在此地以大音声遍告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菩萨摩诃萨。菩萨是已经觉悟的人应当要肩负起弘经的使命护经的使命。怎样护呢？依教奉行就是护经。如果我们到处宣扬，把这个经介绍给大众，自己没有去做，没有认真去修，那是福德。这个是这种做法，果报是世间有漏的福报，你修福了。如果你自己依教修行，再辗转化他了，这个就属于功德。功德里面有福德，福德里面没有功德。这个我们讲的变数也很多了。世尊在此地劝导一切菩萨摩诃萨，我们今天有幸得人生闻佛法了，更幸运的是能在佛法里面出家修行做佛的弟子，做佛的学生呢。那么佛承不承认我这个学生呢？这完全看自己。如果我们自己身口意三业与佛教会相应，那佛是肯定承认呢我们是他的学生。如果身口意三业与教会不相应，那我们虽然说是佛的学生今天现的这个现业形象也剃度也穿袍大衣，也去受戒，佛菩萨还是不承认呐不承认。那这个身份就是天台大师所说的叫名字比丘名字有名无实名字沙门，名字出家人，不是真的。这是值得我们深深的去反省。既然出家，一定要做一个名实相符的佛弟子。那我们就有使命要弘扬这部经，要弘扬这部经，一定要修学这部经。许多这个学讲经的同学们我在此地，在其他的地方，常常遇到一些年轻的

法师啊，来问我怎样啊才能把经讲好啊。那么这些人以为我呢这个讲经啊几十年有一点经验，难得他们提出这个问题啊。这个经要真正讲得好，一定要儒教修行啊，你真修啊才有心得。我们现在人讲心得，在佛法里面讲呢悟处，你不是真修啊，你没有悟处啊。唯有真干呢、啊、才有悟处啊。你悟得越深，你讲的当然越精彩嘛。你要是没有悟处，看别人的注解，所谓是照本宣科，全是别人的，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你怎么能讲得精彩啊？你也可以把那个注解讲得很熟啊，讲得很流利啊，所以讲得天花乱坠。有没有实际的内容呢？没有啊，你所讲的全部是表面的形象上的，一分都没有渗透进去啊。你入得越深呢、啊、你发出来那个力量啊自然就不相同啊。所以归根结底一句话，要真修，这样啊你才是真正能讲得好，你的见解思想心行与佛相应啊，那哪有讲不好的呢？大梵天王因身这五德你也能够具足啊。那么初学我们没有觉悟，没有悟入啊。初学应当从哪里学起呢？真诚啊，这能有感应，能有佛菩萨加持，加持帮助你悟入啊。你这个心不真不诚没法子，这个真诚呢没有丝毫虚伪委屈之相。不单读经讲经的时候真诚啊，上讲台真诚，下讲台就虚伪了，行不行呢？不行。诸位要知道，一真一切真啊，我们只有一个真诚的心，对诸佛如来是这个心，对一切众生也是这个心，你才能悟入啊。如果你还两种用心，决定不能入入啊。不但佛的境界不能悟入，实在讲你对于眼前这些状况你也不能了解这个是真正发心学讲经，发心要续佛慧命啊，弘法利生的同学不能不知道。

众大菩萨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不仅是悟入啊，可以说他们呢，彻底的悟入了。这佛法里面讲，彻法谛圆呢。我们知道，这里面许许多多的菩萨、摩诃萨，都是十方诸佛如来、道家慈航所实现的。菩萨的身份没有一定。这个要诸位要晓得，他可以实现种种不同的身份。我们在普门品里面看到，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这举一个例子，他的实现不是自己的意思。完全看众生的之感，它是有应的。所谓应以佛身得度，他就现佛身。那个佛也是菩萨了。应以童男童女身而得度者，他就现童男童女身。那童男童女也是菩萨。应以比丘身得度者，他就现比丘身。哪有一定呢？甚至于说，应以乞丐身得度者，他就现乞丐身。我们在虚云老和尚脸谱上看到的，虚老和尚朝五台山遇到乞丐，那个乞丐是文殊菩萨化身。所以要晓得，这些菩萨摩诃萨了，就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各行各业，你晓得哪个人是菩萨的？不知道啊，我肉眼凡夫啊。诸佛如来这些大菩萨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做的用意很深呐。让我们对一切众生升起最极的恭敬心。我们学佛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无论是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我们都要把它看作诸佛如来所实现的，我们那个恭敬心才真升起来啊！这样才能契入普贤行。普贤第一个行，行门礼敬诸佛。我们对待任何人事物真诚的礼敬的。礼是外貌，敬是内心的。所以这个示现的深意、示现的密意，把我们带到普贤行。我们决定不敢轻慢任何一个众生，我们心目当中他是如来化身。那么他究竟是不是如来化身呢？我这个心要这样子对他，他是如来化身，他这个人在我的境界里面就是如来化身。你要问什么道理？境随心转，随我的心转，他在我的心目当中他是如来，在你的心目当中他是凡夫。

道理，你通不通？我心目当中他是如来，我的境界就要提升到如来境界。佛眼看一切众生，皆是诸佛啊。凡夫看佛菩萨还是凡夫啊。凡夫成不了佛，就是因为看一切众生都是凡夫。如果你果然回头，你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你成佛好快呀！啊，善财童子为什么一生成佛？道理在哪里？就凭这么一点。啊，这个就是我们常讲以真诚心对一切人事物啊，真诚到了极处啊，把所有境界统统转成佛境界。啊，我们在讲习里常讲，相随心转，体质随心转，境界随心转，啊，天天在讲啊。天天在劝啊，天天在提醒啊，你为什么不能转呢？啊，这个转在一念之间呢。生佛实在讲啊，就是一念的隔阂啊。啊，一念觉你就成佛了，一念迷你就是凡夫啊。希望诸位同修啊，要深明此义。所以他们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彻底明了啊，晓得万法皆空，晓得一切法无有自性啊。般若经上讲的诸法缘生，缘生无性，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他还要来实现，还要来做出样子给别人看，这是慈悲到了极处啊。因为他也明了佛种从缘生啊，什么是缘呢？一切人是缘，一切事是缘，一切物也是缘。我们六根面对的那就是缘呢。这个缘里头怎么有佛种呢？刚才我教给你的，你们把一切人事物都看作是诸佛如来实现的，你那个佛种生了。如果你看着一切人事物都是凡夫，都是业障，生死凡夫，你的佛种不生了，你的业障生了。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生起了，都在一念之间呢。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啊？这个宗门的祖师大德常常勘验学人话头里的常说会吗？啊，你会不会啊？啊，会吗？会了就入境界了，不会还是凡夫。所以那个会末这一句话的意思也很深长啊，我们要能体会呀这个意趣。所以众生呢因这个原因有感啊，菩萨呢也因此而有应。感应道教

这个感应道交的礼仪我们要懂得，我们跟诸佛菩萨感应道交，我们跟一切众生也是观感应道交，善与善感应，恶与恶感应，礼很深呐、啊，但是不是体会不到啊？啊，我们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子，你看学佛的人喜欢跟学佛人在一起，哎，我学佛我有感呐、啊。所有那些学佛的人他就硬了、啊、学佛的人绝对不会跟学基督教的人在一起，这不就很明显的例子吗？啊，事法也是如此啊。打牌的人他有一批朋友都是喜欢打牌的、啊、他跟他感应道交 跳舞的人跟跳舞的人感应道交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呐、啊！啊，为什么会一类一类、一群一群感应这里？啊，不但动物有这个感应，植物也有这个感应呐、啊！啊，如果你要是留意，啊，到这个。野外山林里面去旅行，你看看那个树木啊，一片这个树木啊，同一类的啊，它不会说这一片树林里面有很多种的时候，这个不同的这些种类很少，我看不到的，除非人有意去栽的啊。如果它自然生长那个树林的时候，它一片的时候一定是一个种类啊。所以啊，无论是动物、植物、矿物啊，它都是一类一群一群的。这个道理叫感应之力呀、啊。啊，善与善感应，恶与恶感应，净与净感应啊，那么你就懂得了佛与佛感应了。佛菩萨以种种身份，以种种色相，在这个世间示现慈悲大基础，这些苦难众生呢，一定要先救济他了。台湾有一个慈济功德会，慈济到极处是要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那是真正的慈悲救济啊。啊，以这些财物救济，他没得吃，送一点粮食给他。没得穿，送几件衣服给他，就一时之急，不是长远之道啊！长远之道啊，要从根本上救度啊，要叫他破迷开悟啊！要帮助他恢复自信里面本具的智慧德能，无有穷尽的福报，这是真救济啊！这个不是假救济，这是救济到极处啊！那么《地藏经》，这对一切众生，特别是对一切最苦众生，从根本上的刺激。

才我说得很清楚了，一定自己先要依教修行啊，自己要真正做到这个经典里面的字字句句的意思，你才能体会得到啊。做不到，依照人家的这个讲义来讲啊，讲得再好很难奇迹啊。这个一般是它不是味道啊，不是真正的味道，真正味道是从心性里头流出来啊。古德的注解提供我们参考而已啊，那是他修行他证得的境界，从他自信里面流出来的啊，不是我们自信流出来的，一定要从自己心性流出来才行然后啊，我们跟经对照跟古大德他们这些著书来比较啊，深入地去领会。请看底下一段经文，五灭度后，汝等诸菩萨大士及天龙鬼神等，广作方便，为乎世间，令一切众生证涅槃路。这一段，世尊说出他的这个对菩萨摩诃萨的愿望，特别是在佛示现灭度之后，这个世间没有佛住世了啊，没有佛住世，众生就苦了。迷惑颠倒，造作一切罪业，没有人教他了，所以佛要嘱咐这一些菩萨们，汝等诸菩萨大士，大士通常是对地上菩萨的称呼，对等觉菩萨称呼最多的。天龙鬼神实际上都是菩萨应化的，如果不是菩萨应化，真的是天龙鬼神，那是凡夫啊，很难理解佛陀的教诲啊。佛教他们要广作方便，为乎世间，维摩经上说得好，如果没有方便啊，方是方法，便呢是便宜啊，你没有方便的，纵有智慧你也不能发挥，就如同人真有学问有智慧

智慧，他没有口才啊，他上讲台啊，他讲不出来。可是他写文章啊，写得非常好。我们曾经遇到过这些人啊，文章确实写得好啊，上讲台不行啊，上课的时候不行，他这个意思啊，语言表达不出来。所以说法讲求辩才无碍，辩才也要求佛菩萨加持啊！怎样才能得佛菩萨加持呢？还是一个真诚的感应啊！我为众生，不为自己，才能得佛菩萨加持啊！一般人求佛，为什么求得没有感应？求佛菩萨为众生里面还有自己，啊，99%为众生，还有一点为自己，啊，这个感应的力量啊就达不到啊，啊，何况现在一般人弘法利生，大概的时候我。90%为自己，10%为众生，大概是这种比例啊，一半一半的都稀有，他怎么能有感应呢？这一些事实，希望我们同学要细心去观察，细心呢去体会。在末法时期，我们业障都很重啊。如果不得三宝加持，决定没有能力讲经。这是实实在在的。你看在经上讲啊，连地藏菩萨为我们说法，都要成佛为身所讲。何况我们凡夫，这个道理一定要懂，所以没有善巧方便，我就没有能力表达，没有能力把这甚深的经义言是令初学很容易听懂。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决定不可以有爱见之心啊，爱是什么？我喜欢。见是什么呢？我的主意，我的见解，我的想法，我的做法。如果用这种心态庄严净土成就众生呢，你就有妨碍了啊，就有障碍了啊。障碍什么呢？障碍你自己真实的智慧，障碍你自己的功德。你要问为什么？佛给我们讲，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一不是二啊。我们自己有爱见之心呢，就是分别执着。分别执着是迷惑，分别执着是烦恼，分别执着是障碍，障碍心性，心性里面无量智慧、无量德相、无量的功德，统统被障碍了。这个是最难的一桩事情。
是事实真相。如果我们离开爱见，或者说了离开分别执着，爱见就是分别执着，你的心呢才真正是清净的。无量寿经经题上所讲清净平等住，我们从这五个字把它延伸成十个字，让大家好懂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十个字是从这五个字里头衍生出来的。长存此心呐，这个心就是庄严佛土，就是成就众生。落实在四相当中，落实在生活里面，就是看破放下，自在随缘，最后的念佛成就究竟圆满的功德，如果不念佛，我们最高啊，只能到菩萨的境界，念佛就到佛的境界了，大圆满了，真的究竟了。果然用这个心，我们的修学，我们的工作，决定不会有疲厌，疲是疲倦，厌是厌弃，不耐烦呐。昨天在居士里，悟权法师来告诉我，他生惭愧心呐。这是我们24小时念佛，年轻人不如居士林修的老太婆，年轻人念到半夜疲倦，全身都不对劲，支持不下去了，老太婆还继续在那里绕佛，还在那里念，念到天亮她也没有疲倦，天亮之后她还去扫地，还去打扫环境，看到之后他心里很难过，我们不如他了。你为什么不如他？你有妄想，他没妄想啊。你心不清净，他心清净啊。你念佛念久了，心里生烦恼啊，所以全身不对劲啊，他生发喜啊，他快乐得不得了啊，越念越欢喜，越念越起劲，越念越有精神，这是真的啊。所以人真正得禅定，他就永远不会有疲厌啊。得禅定的人可以不要睡觉啊，财色名食睡，这叫五盖，这个五种啊，把你的真心本性盖住了，这个盖就是障碍嘛，障碍住了它不起作用，
所以我昨天告诉他，一定要修清净心。清净心能达到这个目的。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至心一处，无事不办。如果你的心，这是讲凡夫，不是讲圣人，不是讲学佛，你的兴趣能够集中在一点，那个人呢，也不疲不厌。各行各业都有啊，读书的人，喜欢书本呢，他读书啊，不觉得疲乏，不觉得厌倦。科学家，他们在研究室里面，往往是废寝忘餐呐，吃饭忘掉了，睡觉也忘掉了。那是什么？他兴趣之所在呀，这都能达得到。我们也曾听说，法国以前的拿破仑呢，一天睡两个小时。有超过一般人的体力，那个体力从哪来的？专注啊，他对事业很有兴趣，一心一意为事业了，其他都忘掉了。世间人尚且能做得到，何况修道人啊。所以修道的人在入定的时候，入定不是睡觉啊，如果说盘腿打坐入定，他睡觉了，睡觉的样子很难看啊。为什么呢？一定是头跟脚勾起来了，那是在睡觉啊。如果他是入定的时候身体笔直的，他不是在睡觉。他定中有他定中的境界，不是睡觉，他清醒的啊。所以你要想叫他出定，在他耳根面前那个银磬轻轻地敲三下，他就出定了啊。这个有人叫他了，所以要晓得他不是睡觉，那个打坐睡觉看得出来，打呼了啊，头跟脚已经连在一起了。所以这些障碍我们必须要克服啊，要恢复我们的精神体力，才能弘法利生啊，才能够接受世尊的嘱咐。广作方便，为护世间啊。这个为呀，就是守卫的意思，为护就是守护的意思啊。佛在此地劝菩萨，实在讲也是劝我们呐。这个经呢，对于现前的社会，对于末法众生非常重要。我在讲习几十年了，我常常劝勉大众

大乘佛法的修学，地藏是基础，地是心地，我们现在人讲心理建设，这一部经里头

现在人讲不爱，啊，不爱啊，这两个字出在《无量寿经》里面，啊，佛法里面讲大慈大悲，大慈悲心从哪里生来的？从这个经里头生出来的，啊，所以这个经是根本，啊，这个经的内容就是讲孝亲尊师。啊，这是以孝道为基础，啊，所有一切法都是从孝道里面生的，啊，此经的内容是大孝， 啊，从孝里面生慈悲，从慈悲里面生智慧，慈悲是福，福至心灵，啊，从智慧里面才真正发起大心，普度一切众生。幕后说，令一切众生证涅槃落。涅槃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涅槃是不生不灭。涅槃的意思是究竟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啊，所以佛在此地劝导大家必须广作方便，为何流通啊？而且要注重效果，啊，一定要帮助大众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明白，然后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永远不堕三途，脱离苦海，啊，那么在这个时代要想真正离苦得乐，永远不再退转，那就非求生净土不可。如果不求生净土，在菩萨位次上还有退转，这个退转是个非常大的麻烦事情，这是劝我们念佛道理就在此地。请看经文，说是于矣，会中有一菩萨名曰普广，或长恭敬二百佛言，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又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立业人天因果等事，是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顶受佛语。这一段是讲当机祈请，啊，这个当机的人是一位菩萨，普广菩萨。普广菩萨代表在会的这些菩萨们接受世尊的嘱咐，发愿流通这一部经典，弘扬

这一个法门啊，他来做代表啊。菩萨名号里面的含义跟佛放光以大声宣布意思都相应，你看普的意思，普是普遍的，遍及才叫普啊。广是广大了，没有边际。感跟应都相应。在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劝导与会的菩萨，那是佛是感的，菩萨们听了之后愿意接受，这是应的。由此可知，这个感应是双方面的互为感应。青年法师在这个地方给我们解释菩萨名号的意思，从心发智，智迷法界，这叫普。解释的好啊，没有智慧不肯接受啊。现在把这个事情嘱咐给你，你还在推脱啊，还在客气啊，不敢承担啊。与会的菩萨不如此啊，他们从真心里面起自信般若智慧，这个智慧普遍法界，所以普的意思，智才能道行啊，也就是说智落实在思想就是行为，就是行持。智变法界，行也满虚空啊，也变法界，所以叫广啊。真心是体，普广是用。普是讲智慧，广是讲思想，言行三身是一体，言行三德是一体。他这边讲的心是法身，普是般若，广是解脱，解脱就是方便自在。那我们所讲的自在随缘，自在随缘就是解脱。这一段这个意思也很深，我们应当善于学习。佛法里头都是讲的真相，真相呢决定不可以执着生生我，把这个身外之物看作我所有的，我所我尚且没有，哪来的我所？你才真的觉悟了。你要能把我所放下了，这放下不容易啊。你为什么放不下呢？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

有搞清楚，没有搞明白。如果真的清楚，真的明白了，你就很喜欢放下。你不可能不放下，这是一定之理呀。明白就是看破啊，什么叫看破？理事因果清楚了，明白了，所以你是样样都放得下了。放下之后，那个生活，那个受用，对自己来讲自在，对别人来讲随缘。自在是自受用啊，随缘是他受用啊，啊，帮助一切众生，随缘，随缘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有分别有执着不是随缘，叫攀缘啊，攀缘跟随缘差别在此地啊，随缘的心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是觉悟的。攀缘的心不清净不平等，是迷之啊，迷惑的，这个里面差别很大了。世尊赞叹地藏菩萨，赞叹与会诸大菩萨，这个里头用意很深呐。诸大菩萨知道一切法毕竟空啊，又能够示现种种色相啊，就教化众生，这才值得如来赞叹啊。世间人不晓得诸法性空啊，所以造业受报啊，那也是种种实现，不自在呀。二臣全教啊，特别是二臣人知道诸法皆空，不发心帮助一切众生啊，所谓是堕涅槃坑，佛不赞叹啊！这就是说，凡夫住有，二乘住空，都堕落在两边啊！佛赞叹菩萨，菩萨是两边不住啊，所谓行的是中道啊。这个于自于他了，有真实的利益，所以佛在赞叹啊。赞叹的用意是让我们初学的人学菩萨，不要学凡夫，不要学二乘啊。学凡夫着有错了，搞六道轮回；学二乘着空也错了啊，堕偏真涅槃。佛说话用意在此啊！普广菩萨带我们七请，你看他这个话里面所说的啊，精进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这是前面所说的。地藏菩萨累劫的发愿啊，成就无量无边众生做佛了，这个功德多大啊！而且还继续不断普度
一切苦难的众生。菩萨在此地特别提出来的，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你看就是指我们的。我们现在生活在世尊末法时期，佛在经上所说的佛的法运有三个时期，第一个是正法时期，去佛不远，法这个佛法了流传在世间，意义很正确，由于闻到佛法的人很容易证果，依照佛法的理论方法修学，成就的人非常之多。那么佛说这是一千年，可见的我们今天讲影响力，佛教化众生有这样深的这样大的影响力，一千年之内接触到佛法都能修行正果，这影响力多大。可是到第二个一千年呢，这个影响力差一点，佛法逐渐的变质了，就称为相法，相就是没有那么纯真，相是相似啊。修行人这个正果没有了，少了，得禅定的人很多，依照这个方法得禅定开智慧，还有对相法时期，末法时期，这是佛灭两千年以后，一直延续一万年，所以佛的法运，也就是佛教化众生的影响力，总共是一万两千年。后面这个一万年呢，就成为末法时期。这个影响力逐渐逐渐衰弱了，我们从历史上能够看到，所以这个佛法的修学，佛法的弘扬，在世间人常讲啊，一代不如一代呀，有它的原因在呀。可是虽然是一代不如一代，佛法在末法有没有高潮的时候呢？有，有高潮也有低潮，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所谓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如果在这个时代真正有大兴反腐，他觉悟了，他明白了，依教修行，尽心尽力的弘扬佛法，这佛法就起来了。如果在这个时代这个地区没有人弘扬，没有人真正依教修行，那在这个时代这个佛法又衰落下去了，可见得这个盛衰衰在人不在法。那么佛告诉我们，这个一万年当中确实有起有伏，我初学的时候张安嘉大师就告诉我，鼓励我，叫我不要灰心，
不是佛法一直滑落下去，不是啊，有起来的时候啊，可见的这是事在人为呀。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发心把这个末法时期佛法带到一个高潮，无量功德了，诸佛赞叹啊，不是不可能的。我过去也常常勉励同修们啊，我们要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的无比丘创业啊，在鹿野园最初五个学生呢，一个老师啊，那这样起家的，这样创业的，这六个人可以起家创业，在今天如果有六个人真正发心呢，怎么能不复心呢？啊，这六个人很难找啊！什么样的六个人呢？这六个明白人，六个觉悟的人，六个身心世界一切统统放下的人，佛教就兴起了。啊，我们肯不肯干？肯不肯把它舍得干干净净，舍到底呢？啊，往年香港喜成法师在世的时候，他到台湾来看我。啊，他也很护持佛法，跟我谈到的时候，怎样把佛法能振兴起来。啊，那个时候我在台湾讲《金刚经》，讲姜维农居士的讲义。啊，讲得很详细。啊，姜维农居士在《金刚经》讲义里面就提倡，啊，他说如果要佛法兴旺啊，一定要实行拓钵的制度。啊，我同意他的看法。啊，出家人恢复到世尊那个时代，三衣一钵什么都没有，啊，才能把佛法振兴。我跟喜成法师建议，我说你去找五个人，什么五比丘，啊，现在我们这个福报比不上世尊那个时候。啊，为什么呢？我们体力不行啊。今天叫我们树下一休，日中一时，不要一个星期就病倒了，就送到医院去了。对，福报不行啊，所以生活环境呢，要比那个时候稍微啊提高一点。啊，我们不要树下一休，我们住帐篷啊。啊，你看现在这个童子军学生露营的这个帐篷。小帐篷一个人一过，这叠起来很小，可以背在背包里头。啊，我说我们找五个人，白天我们弃食讲经说法弘化，晚上找个大树底下，五个人围着一棵树在帐篷睡觉就行了。那我们也不必打坐，躺下来睡可以吧？把生活这个程度降到最低的水平，心里头一个杂念都没有，一心办道啊！啊，不讲经，不讨论，不弘法的时候，大家围起来念佛啊！啊，我跟他讲，你带头干，我报名，我是五个当中之一，你再去找去。他回到香港之后就没下落了。啊，这个喜成法师过世也很久了，啊，真正肯发心啊，年轻人有体力，可以做得到，
要发大

愿心，舍己为人，啊，为这个地球上的众生，啊，把佛法振兴起来。年岁大了，体力衰了，不行了，都做不到了。事出世间法都要靠年轻的，释迦牟尼佛实现的十九岁悟道啊，三十岁出来弘法利生的，说法四十九年，讲经三百余回，要年轻才行。那么在中国，你们看看禅宗六祖慧能大师，24岁接受衣钵，五祖传道给他，他那个时候24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年岁大了怎么行？古来这些人，他们的经历，他们种种事迹，给我们做参考的，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希望我们后学能够效法他们，能够向他们学习。佛法才能够久住世间，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那么地藏菩萨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效法，他的愿心从来没有退转过，他的行持永远都在勇猛精进，都在做这个利益人天因果等事。普光菩萨齐秦，他们是成佛的教诲，担负起弘经的使命，可是如何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有效果，未来世众生呢，顶受佛语，这是讲效果啊，这要靠佛加持。菩萨虽然在做，是不是能收到效果？他也不敢讲啊，求佛加持啊，这个地方请佛开示，就是求佛加持。二是世尊告普广菩萨及四众等，明白此地是代表当机，等等与会的，不仅是与会，前面讲了，前面这个经文上所说的，这是普告诸佛世界一切菩萨摩诃萨，那个等呢，就是等着，不一定是再会，这是十方诸佛刹土一切菩萨摩诃萨，这个等里面的意思很广很广，即四众等，包括天龙大众，谛听谛听。谛听，谛是谛时，实实在在。那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仔细的听，用心的听，有这个意思。

不当为辱，六舍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世间人，特别是六道凡夫，觉悟的人少啊，念念呢还留念人天福德，不肯舍弃人天的福德，所以他们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可是佛菩萨教化众生呢，一定要随顺他的根性，随顺他的爱好，渐渐的诱导啊，众生注重在福嘛，哪一个人不求福呢？不信佛的人有，不求福的人没有啊，哪个不求福？你在新加坡每一个街道上走走，啊，你看人家贴的那个福字的倒贴的，倒贴福到了，啊，他在求福，那福真到了没有了，很难讲。可见的求福之心啊，没有一个人不如是啊。什么叫福德？实在讲，他也不懂的。他认为了升官发财是福德，啊，儒家是以孔老夫子为代表，啊，《论语》里面讲这个，这个夫子五种的德行。温良恭俭让啊，实在讲，这是做人的根本呐，人道的基础啊。温厚啊，心地厚道啊，表现在外面的。温和啊，善良、恭顺啊，恭是恭敬，甚至谨慎、小心啊，节俭、忍让，夫子的五德。所感得的福报，啊，中国古人讲五福，五福临门。五福里面，第一个是福寿啊，我们今天讲的健康长寿，这是第一福啊。第二是富贵，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啊，你在这个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啊。第三呢，康宁啊，康是健康安宁，身心安稳啊，啊，身心快乐啊，心没有忧虑啊，身没有啊苦难啊，身享乐，心里面喜悦啊，这是康宁。第四，好德。第五啊，是考宗。考宗就是好死啊。那么在五德里面，福寿、富贵、康宁、考宗都是讲的果，是你享受的。

道德是因，修因呐、啊。你要不修因，你怎么能得到这个果报呢？啊，好德就是温良恭俭让。啊，你能够修德了，你才能够得福啊。享福的时候还要修德，你这个福报才能够绵长啊，才不至于享尽啊。那么在佛法里面修学比这个更殊胜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字确实是根本。我们的修学也把这个当作根本啊，养五德修六合啊。今天我们修学净土法门，我们把基础奠定在《观无量寿经》里面讲的三福啊，《观无量寿经》，这是我们的基础啊。三福是什么呢？三福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三福里面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第二福，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诸位想想，这总共十一句，这十一句所讲的是不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所以这一部经啊，就是这三福十一句话的详细说明而已。那么佛说过，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这八个字非常重要啊！世尊为我们说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从初发心修行正果，就是依这个基础，可见的这个十一句不是我们净宗修行唯一的基础啊。任何一个法门，八万法千，八千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任何一个法门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所以如果不从这部经上奠定基础，修学任何法都不能成就啊。所以我说这是行门里面的根本法了，非常非常重要啊。青年法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讲的啊，这个六斋日啊，跟我们讲的五戒十善啊，他特别指出这个是利益人天福德之事啊。

这个在基础里面再强调最根本的基础啊，一定要修五戒，一定要修十善，不能够每一天修清净行，也要一个月修六天啊，这个六斋日啊，现在一般人用农历的太少了，很不好记呀，啊，会给你生活上带来麻烦呢，啊，那怎么办呢？我们用星期天或者用星期六，人一样嘛，啊，一个星期休一次，像我们现在提倡的每一个星期，啊，我们举行一天呢24小时的念佛。24小时念佛，走进念佛堂，五戒十善就圆满了。啊，你在那个里面不会打妄想了吧？一心念佛了吧？啊，所以呀，进入念佛堂啊，净业三福啊，通通都修。啊，戒定慧三学也就圆修圆证，正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一切一切即啊，我们用一个念佛法门圆圆满满融摄一切法门啊，念佛法门好啊，值得提倡啊，人数多少不拘，最好每一个星期念一次，24小时不中断。啊，我们极力提倡这个法门，将来这个此地弥陀村念佛堂啊，会做到每一天24小时，一年到头都不中断。啊，换一句话说，这个念佛堂是一个精进念佛堂啊，不是普通的念佛堂啊。往年这个印光大师灵岩山的念佛堂啊，每年还举行也这个精进佛期啊，我们这个地方天天都是精进佛期，所以说非常稀有，希望同学们啊，这个外地同学现在交通便捷，可以常常啊来参加此地的念佛啊。如果有同参道友呢，可以组成小的这个团体啊，到达新加坡这一边都非常欢迎啊，热烈的欢迎。来到这个地方，你念一个月也好，念个7天也好，这一边常住，完全供养，啊，事事供养，不需要带一分钱来，啊，成就大家，祝福，啊，这个是无比的殊胜功德。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天然秩序要讲究的，不能违背天然秩序。刚才我举的例子只是一个例子了，一切天然，无论是虚空，无论是这个大地，都不能够违背的。那么大地上这个地形，哪里是高山，哪里是大海，哪里是河流，你不能随便破坏的，随便破坏就它的灾害就来了，这个是一定的。那么人们呢，伏羲是画卦的时候，八卦里边就有人伦，就无论放在讲的啊，有乾坤是父母，乾坤父母有身为啊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少男少女，是六子女啊，六子卦合起来是加上父母就八口之家，这家庭的这个伦理呀、啊，夫妇是一伦啊，这个兄弟是一伦，父子是一伦，家庭的三伦就天伦。由外面推演到这个社会上，有上下的这个君臣一伦，平等的是朋友这一伦，就五伦呢、啊，对。无论就是基于天然的集合，所以中国僧人他这个从伏羲氏开始讲这个无论呢，就是合乎天然之序的。无论一破坏了，那人类啊，他也就是各种灾难就来了。那眼面前你不是看到了吗？哪天都有是杀父母的啦，兄弟互相杀了，朋友呢更不必说了，那是互相杀的多得很呢。这就是无人破坏了。无人破坏是谁破坏的啊？讲个人主义，个人人权，人权是讲个人的啊。中国古代圣人他不是不讲人权，是讲人权，但是有个分际，就五伦。五伦是各尽其分，那就是真正讲这个实质上的人权，尊重这个个人的人权。而现在是他们西方讲这个人权呢，一步一步的把人引导，只有自己没有他人。这样的话，个人讲个人的，夫妻啊，妻子是讲自己的人权，丈夫讲自己人权，儿女讲自己人权，那好了，个人讲个人的了，彼此就不顾对方了，这就把这个无论破坏掉了。无论破坏了，看起没什么大不了，那现在是大家还是生活得好好的嘛，就修道。

包这一方面来讲，那就不得了了。人权是个人这个执着自我啊，牢固不可化，而且一天一天这个强化自己啊。儒学讲这个，孔子要是讲这个无义无弊无故无我，子绝嗣啊，孔子绝对要这个断绝这个四种，无义无弊无故无我，讲到无我，有我就讲究强调自我的话，那个我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生死的假我，有生死的假我，为这个生死的假我强调这个权利啊，那就是就佛法来讲是我执，我执一天一天的强化，你还修什么道啊？你还怎么能够把这个生死转成不生不灭的呀？来，那没办法了，办不到了。所以从这个你只肯往里边眼伸出眼睛的话，就看现在的这个西方，就凭一个人权这个观念，把我们无能破坏掉。无能破坏的，眼面前看就是这个人类的惨剧在那发生，一天一天在那发生啊。讲到深处，我们就不能修道啊，不但不能修道，而且堕落啊。堕落到三途去了，最严重。为什么雪庐老人到台中来，一开始一方面讲佛法，一方面就讲儒学呢？儒学讲的是非常这个切实地把它表现出来。你要这样做的话，很容易，人人都能做。就是，英王祖师讲，登伦见分。登伦见分这一句话，就是从这个无能做到最圆满，就是正果，就是成就，就能够成佛。他有这种好处。那么讲的这个详细的话非常具体，照着这样做的话，人人都可以做。所以儒家讲那个高深的道理不讲啊，就从这个事实这方面很具体的这个事情方面呢，你人人去做，做一份就有一份好处。做到最圆满的话，你就成圣人了。成圣人，把这个太极完全开发出来，你生死就不得就没有了，就把它转变掉了。所以这个要我们修这个，就是守住伦常。这个守住天然的这个秩序，人伦的这个各尽其分。这个修法，你拿佛法这个原理、佛法的道理一对照，就知道这是了不起的一个最切实而且可行的啊一种这个修道的一个方法。所以后面这个顺序见分呢，顺天然之序，尽人伦的本分，这是学做圣人的一个方法。知道这个之后，我们学周易固然是懂得这个学周易的方法了。再看现在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学说，以及一般人的心理，我们自己就懂得了。人家说的再有权威的学说，我们不要跟人家人云亦云的，我们要跟人家，不要跟人家学。人家学的合乎这个道理，我们相信他，

他说的跟这个相反的，我们千万不能跟他学。虽然这个人权现在是美国是他由他那个推行出来的，他推行最彻底，最彻底是美国现在是最强大的国家啊，全世界是最强的一个国家。那我们也不能认为说强是强盛是强盛的，真理我们更重要啊，我们要守住真理啊，这一层我们要了解。现在看第十三讲表，第十三讲表在读义简说里面是49页，这个题目叫做生死流变。生死流变呢，是根据哪里讲的呢？先看这个表的后面两段文字，两段文字啊，先看《论语先进篇》里讲的这一章经，《论语先进篇》里边记录问世鬼神，记录就是子路，是孔子的大弟子。子路问孔子啊，怎么样呢？侍奉鬼神，鬼呢是古时候讲自己的父母死了啊，以及祖父母等等，这个是不在世了，都是叫鬼。神呢，包括自己的祖宗以及外面呢，不是自己的家族的那个外面的人呢，他在世的时候，对于人权有非常大的贡献的，他的聪明才智比人家都高明的，就死后成为神，是公正的神明。当然自己祖宗啊在世的时候也有那些啊智慧高的人，对于人权有贡献的人也是神呢、这个要了解的鬼神。那么怎么样呢？侍奉鬼神。孔子说啊，未能是人也能是鬼呀、啊。你还没有能够侍奉人，你怎么能够侍奉鬼呢？侍奉人是就父母来讲吧，父母在世，你还不知道怎么样尽到孝道，如何这个孝顺父母。这个道理你还不懂啊，你还没有完全做到啊，父母死了成为鬼了，你叫侍奉鬼，你怎么侍奉法呢？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侍奉鬼神呢，必须知道如何侍奉人。侍奉人是父母是最重要的，父母是对于我们人的这个恩德呢是根本，要懂得孝道。懂得孝道之后啊，那个《礼记》里面讲视死如视生啊，拉父母在世那种道理来伺候父母已死，这就可以了。你要先懂得视人，鬼神也不外乎是通达人情世故啊。又呢，敢问死，记录又问呢、我问死这个问题。曰，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啊？”生，你人是怎么生来的？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大概都糊里糊涂的呀，怎么生来我们不知道，生前是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啊，就是下生的时候自己也不知道啊，

你这个一切都不知道，你要死，死怎么知道啊？生死这个问题啊，这是一般人，一般注解《论语》的人呢、啊，在前面来说啊，你还未能是人，焉知是鬼了？鬼你根本就不要拉，有没有呢？你现在人一认为人本呢、啊？啊，一认为本呢、啊？你讲就是人就好了，何必要讲是鬼呢？那个不重要，不必讲。这一般人都是这么注解。讲到未知生，焉知死啊？我们生是很现实的，死后是谁知道啊？死后什么这个，那就不必讲了。那就是孔子告诉子路，就是知。你只知道人生的问题就好，死后问题呢，谁知道？那就不必讲，是反对，也是否定这个死的问题。这一般都是这个讲法，但是雪庐老人讲的就不是如此。未能是人，焉能是鬼？就是我刚才讲的是那样讲法。你懂得。侍奉父母以及侍奉一切这个长者，然后你懂得人情世故了，是鬼你也知道，不外乎啊，待人之道，以待人之道来待鬼神呢、啊？你从世人开始学，未知生焉知死呢？那雪庐老人是这么讲的。生怎么来的你不知道，你怎么能够知道是呢？就是不能讲一半呢，生死这两个字合起来讲啊，你要知道死是知道死后啊，死后什么状况啊，你要知道死后什么状况，就必须要知道未生之前什么状况，那个生死问题就了解，就能明了了。他老人家讲的这一章书的时候，就是拿这个佛家讲十二因缘来讲的。十二因缘有无名行识，然后这个六入，一直到后来这个爱取有生，老死，12个。循环的，这就是我们人这个未生之前，我们不知道圣人所讲的，我们就知道啊。死后什么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圣人的讲的道理，我们就知道啊。讲的什么呢？这个前面这一段。戏子上传，戏子上传就是啊，原始反中，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这是孔夫子讲的，孔夫子写的。所谓这个，知道这个了。把这一条念出来，我们就看讲表。生死流变呢、啊，我们这个人呢、啊，有生有死，生之前有生，死之后也有生，我们都有生命，生命的有死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啊。比如说我们生下来，从母体里面生下来以后，生下来啊，成长，一天一天成长，长到老，然后就死了。死也是一种变化，生死在生的过程就是变化。我们从儿童时代到

现在成年到老年，哪一时一刻都在变，都在变化，身体的细胞啊，在那个这个变化，这个血液在流动变化，我们这个心理时时刻刻在那里变化，平时在变化，自己不知道啊，那是叫渐变。变到死的时候呢，这是突变，由渐变而突变。一般人渐变他不知觉，不知不觉在变，到了突变呢就受不了了，他也感到痛苦了。明了生死流变，就像流水在那里变呢，无时无刻不在变呢。平常都在变，你要想办法把它转变了。你平常不注重，不注重这个问题在解决，到了突变的时候受不了，那痛苦，这是一般人的这个凡夫众生就是这个现象。我们修道的人呢，就是觉悟。觉悟平常就是这个流变，平常流变就是你要解决生死问题，就在平常这个解决啊。解决以后，你然后才没有突变那种痛苦啊，也就没有那个问题了。孔子所讲，朝闻道，夕死可矣。闻道，你有了办法了，生死问题可以解决了。到死的时候，这个肉体正是本来是假的，那就没有什么痛苦。而且到死的时候，就中国的这个学说来讲，就周易来讲，明了这个道，这个肉体死的时候啊，他知道。不但肉体死知道，而且再换什么样的肉体他也知道，由他的意思，他要换什么肉体就换什么肉体，这个可以办得到的，到那种功夫是可以的。这就等于佛法这个普通法门，普通法门功夫好，这一生修修还没有成功，再转世再到人家来再修，他就这样啊。普通法门就是这样啊，儒家就是跟普通法门的这个佛法是一样啊，生生世世在人家，他怎么能够保证在人家呢？就修无门，各尽其分，各尽其分，这个彻底的这个做到的话，他就能绝对是我下辈子再到人家来，每一生每一生的修这个儒学的话，他一生一生的进步，他内修的功夫自己知道，他生死问题看得很通达，所以这样的儒者在世间呢，他绝对不会做坏事情，绝对不会损人利己，他要办政治是完全是办圣人的政治，纯粹是替天下人来办政治的，这个他可以担保，自己就能有信心，一定下一辈子还是人，他就中国圣人就是这么修来的。那么这是生死流变，要了解这个。下面呢，精气为物啊，就是孔夫子讲的，精气为物就古时候儒家注解的呢，七八火木火用事，是这个
郑康成。

的注解，镇康山注解西子寺西子传的这几句话，他讲的这个求卦的是卦是有四个数目字吗？七八九六啊，七八是精气，七八精气是虎目用事。这什么呢？这就是那个河头落书了。河头落书的时候啊，那个七八呢，那个七是第二生火，天气成之。这个数目字啊，河头洛书这个你记着，五中间五个是基本数目，叫生数，一二三四五是生数，六七八九十是成数，生是生出来了，然后怎么样成长，五个数目字啊，一二三四五是生数，生出来，然后再加上啊六七八九十啊，相对的哪一个数目，哪一个生数配哪个成数，这在河头洛书里面，你各位看看，翻到这个36页，36页的你看那个河图啊，河图啊，这个中间那个五个数目字，一二三四五是生数，后边呢讲这个生成的这个无限的生成数目字了，比如说天意生水，第六成之，这在北方啊，这河图洛书把这个北方放在下边呢，南方在上面呢。南方比如说第二生火啊，天气成之，南方火。这个天三生木，第八成之，这是东方。在西边呢是这个第四生金，天九成之。中间呢是天无生土，第十成之，无限的生成之数，在河图里面是那样讲的。那么就是这样，各位再看那个49页，镇康山讲精气为七八也，孔子讲精气为五啊，精气就是指的七八这个数目字，七八是木火，七是南方火，八是东方木。木火用事，木火用事是什么呢？按照四时来讲，东方是春天，春天万物生的时候，南方是夏天，夏天是万物生长的时候，就是木火用事在七八这两个数目字啊，就是生长的。就这个卦爻来讲，七八是七是少阳，八是少阴呢，还是在成长嘛，就是春夏之间成长嘛。那么精气为五，就是阴阳和五之时，七八阴阳相合啊，是万物开始生出来，这是讲精气为五，精气化成五啊。再讲这个由分为边是什么呢？镇康山讲九流是这个

婚。九六式油婚呢，是金水用事。九六这两个数目字啊，金是在西方，刚才讲的是西方庚辛金，这个水呢是北方。九六这两个数嘛，它是西北方用事。西北方，西方是秋天，北方是冬天。这一年时间呢，秋冬这是已经是这一年也衰老了。就这个卦爻来讲，九六是九是老阳啊，六是老阴呢、啊，有七而成长，有少到老，七到九。这个阴爻呢，由八成长到六，老了之后就要变化了，就有无分为变呢，就这个自然界这个西北方用事来讲，就是要变化了。怎么变化呢？再变为啊，由秋到冬，由冬又到春天来了。又有生的时候了，所以这个阴阳理物之中啊，九六一变的话，九六就死亡了。死亡什么呢？再变化，就在这个中时候，阴阳分离了。前面是阴阳合，物质开始；现在是阴阳分离了，物质终结了，万物终结了。万物终结，这是讲由分为变。怎么样由分为变呢？由分是这个九六这一个变化不存在呀，九就变成八了，六就变成七呀，整个就变了。另外一个人，另外一生了，在还没有转世之前，这个游魂到处游荡。游荡呢什么呢？遇到了精气的时候啊，他就入胎了。精气是指父母讲的。遇到这个父母这个精气啊，这个游魂呢，哎，他就入了胎了。普通人呢，依照他的造的这个业力，造这个业了，他跟这个父母有缘的，他就脱了这个父母的胎了。他与人道的父母有缘，就脱了人道的胎了。与畜生道父母有缘的话，就脱了畜生道的缘胎了，是这样的。游魂未变，是变来变去，变到下一辈子变成是人呐、啊，是畜生，是那个不一定的了，靠自己的业力了，靠自己所谓业力，他在这一生在人世间所造的哪些事业。然后他就这个一般人呢，他不由自主的，不由自主这样的这个转变。学周易的人就在这上面，自己可以做主。你要懂得自己做主怎么呢？就要敦伦精分，一定要敦伦精分。比如说尧舜。舜帝那个在二十四孝里面，他是第一位啊，这个大孝子啊，他就从孝道来进到孝道啊，他成就圣人。所以懂得精气为物，有分为变呢、啊，自己要做主，自己绝对要能够有能力、有信心再到人家来

不但可以到人家来，而且要选择下一辈是什么样的父母，他可以选的。不能选的，你现在人很可怜的、啊，好不容易到人家来得了人生呐、啊，遇到什么呢？遇到那个国小的那个小女生啊，怀了孕呐、啊，生下来以后，然后就把她丢到外面就不要了。你看这个多么可悲呀、啊！好不容易到人家来，一生下来就被他的母亲丢弃了、抛弃了。这个就是普通人呐、啊，他没有能力选择父母啊。学周易的人，平常知道这个敦伦尽分，他到时候他自己可以选择未来的父母。气氛嘛，气氛相投的话，他现在是一个正人君子，敦伦尽分，他将来气氛的感应一定是那个父母是有道德有修养的，不会乱的。所以就是忧患未变，懂得这个经济为物，忧患未变了。所以这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啊。鬼神是不是我们人道的、啊。不是人道就是懂得人道的情形。我们在人家呢做的什么事情，自己将来死了之后，拿个代名词来讲，就是做了鬼神了。那么自己就知道自己，也知道他人，能够这样知道，对于这个忧患未变就可以自己做主宰，可以掌握。后面叫原始繁中，原始繁中是那个西子传里面讲，原始繁中故知死生之说啊。这个根据那个在51页啊，那个孔颖达在周易著书里面，那个正义里面讲，穷什么呢？原穷事物之初始啊。所谓原穷事物之初始，原他解释原字。叫原始这两个字，就把事物啊，你追溯到最本源的时候，事物最初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就从万物的现象啊，这个穷究的往里边研究到最初什么呢？就刚才讲的那个数目字了。有万物之数，就追溯到太极。太极什么呢？太极是没有生灭了。那么这个各位看，原始繁中，繁中就是啊，从现象这个回归到本体啊，就现象来讲，始终你没有回到这个本体的，没有回归到这个太极的时候啊，这个生死如流不断的。孔子在这个《系辞传》里边讲的，原始繁中故知死生之说，死生，这为什么不讲生死之说，讲死生不说呢？死生之说呢？我们研究中国学说啊，

儒家这些里的，必得要把古文学好，古文的文法，它的造句，那个用词，一个字一个词，都有它的道理在当中啊。生死与死生这两个字，它意思就不同。生死就普通的讲，有生有死，一般人把它曲解了，生了死了以后就没有了，一切都没有了。死生这两个字，你看就活起来了，死了以后还有生啊，死了以后，死了以后有生，生了有死，死了有生，你看这两个字。圣人下这一个名词，我们不往深处研究的话，可以说是没有了解。死圣这两个字，你把这个名词看明白了，然后再看死圣如流不断，就像流水那样没有断绝的，就生死不断。了解生死，死生如流不断，这个多麻烦了。普通人有一个生死，遇到生死多痛苦啊。在天灾人祸之中死了固然是痛苦啊，就是普通的这个寿终正寝的时候死，那些家里的人呢，也死了一个人，心里也是痛苦啊。所谓生离死别，这是人生这个人世间最大的痛苦啊。这个死生的就如流那样的。我们这个生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佛家讲无始，无始劫以来就有这个生死，一直到以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了。那不学道的时候没有了的时候，学佛现在就，你为什么学佛？学佛就是要了生死，把生死了结了。我们学周一也是要了生死，懂得这个死生如流的话，那就现在马上就要想办法来这个把这个流啊，生这个死生长流把它截断。截断是最高的原理，就是返归啊。返归是什么呢？凡生死的归到不生死的，就佛家的来说法，返妄归真。我们现在生死这些都是虚妄的假象，归到真常。这里讲返归无生之理，无生这个太极啊，没有生灭的太极，没有死也没有生。虽然孔子在西子传里面讲一有太极是生两仪啊，那个生是不是生死的生，那是太极是当这个发起来讲，当分的讲，由太极来分成两仪，由太极这个体起相啊，由体起用，当起子讲，太极本来不动的，它要起作用啊，就是发起这个相出来，它不是什么，所以太极。

是无声的。我们懂得这个道理的话，把这个道理明了之后啊，太极固然是无声的，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宇宙万有都是无声，哎，这叫前面把这前面的观的这个观的方法结合起来了。观是什么呢？观是由生灭的现象观到不生不灭的本体呀。你怎么样把这个生灭的现象观到本体呢？首需认识这些生生灭灭的变化无常的，这是假东西。这些假东西是我们现在这个我们能够思想能够辨别的这些这种能力在起的这个作用。这种这个我们所想的啊，所做的事情呢，为什么是假的呢？它是啊，被一个自私心污染了。自私心就是在这个太极生梁移的时候，梁移这个生四象，然后八卦了。你叫伏羲氏、文王、周公、孔子来看呢、啊，没有变动，全体是太极。我们现在是看见呢。这个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这就是没有从全体上来观，一观就是观的这个爻所显示出来一个非常狭小的一个小的象。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思想就是那么一点点那个非常狭窄的那个小象嘛。执着这个小的这一部分那个在那里生灭变化的这个象啊，就把那个太极的整体的那个真我把它遮盖掉了，它障碍掉了。那么我们研究这个时候呢，让我们明了，把这个最最小的、最狭隘的这个小我这个现象呢，把它放开，放开那个我与万物、我与一切人是平等的，就是孔子讲的要无我。不但无我，还要是无意自己的这个意思，无必现在一般人呢是自己要坚持他的那种那个邪知邪见呢，顽固不化的，必然要是按照他这样做，明知那是不对的，他还坚持做到底呢，是逼呀、啊，不是顽固不化的。这个都要把它放弃啊！能够这样的话，哎，我们就能够把这个，就了解这一切都是虚假的现象，就能看，就这个虚假现象一眼就看穿了这个太极全体，一花一草。啊，这个流水行云，我们身体的一切动作无非是太极。

呀，这你就自在了，甚至你就自主了。这个怎么个做法？讲的最具体的，孔子从这个伏羲氏开始就叫人敦伦尽分。敦伦尽分这个理虽然没有讲的这么详细，他在事实上照这个行为上去做，你做一分就自己这个知见就是开发一分，知见开发一分，你自己行为又提升了，做得更彻底。儒家的学问就是这么可贵。

各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94节：贪冒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这个小注里头啊，注得非常清楚，索取无厌越贪，昏昧无耻越冒，四上重而持己廉，人臣之大节。今也以贪冒之故而往上沉劫安在，纵令一时富贵，多见玄中破败，子孙狼狈也。

天上不安全，地上不能住，啊，想来想去，还是西方极乐世界好。这些讯息绝不平凡，在我看来，这是诸佛如来大慈大悲的示现。六道凡夫原本烦恼就重，我们在《般若法明门》里面看到，善心所只有11个，恶心所有26个。恶心所的力量远远超过善心所，所以古圣先贤无不重视教学，尤其重视儿童的教学。善的理念、善的行为一定要从小培养。中国教育实从胎教啊，对小孩教育什么时候开始？母亲怀孕的时候就开始了，用心良苦啊。目的何在？我们现在很明白了，目的是希求社会祥和，众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互相尊重，互助合作。稍稍受过圣贤教育的人，懂得舍己为人，所以社会秩序才能维系几千年呢。每一个时代，国家的领导人，社会上治世仁人，无不重视教学。所以教育工作就如同合体的防范一样啊，稍稍不谨慎，这个提防就崩溃了。洪水成灾，无法挽救啊！今天在这个时代，很。

无心，我们没有重视这个提法，没有用心去防范，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人与人的关系，全面崩溃了。我们展开感应篇，感应篇里面所说的善，在现代的社会很难得见到。感应篇里面所说的恶，在这个社会普遍而且加速度的在蔓延，在增长。佛告诉我们，依报随着正报转啊，正报是人心，是社会大众的思想、见解、行为、造作。如果这一切都是不善，那就是佛在经上常常讲的五浊恶世。今天浊恶到了极点了，天灾人祸是果报，这个果报如何能够避免啊？我们冷静思维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啊！在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实在没有能力帮助别人，回过头来要知道救自己呀。救自己唯有身心切愿，这一句佛号二六十中不可间断，真正要放下身心世界，一心向佛，一心向阿弥陀，这是自救之道。天目山齐素平居士最近给我送了一个录像带来，告诉我他自己学佛这些年亲身的感应，其中有一条叙述他父亲附在他小儿子身上，告诉大众地狱的恐怖啊。

他非常幸运，有齐素萍这样孝顺的女儿。认真努力在修学，护持正法，以这个功德，他能够从地狱超生，附在他小儿子身上，把这一段公案因缘给我们说出来，劝他女儿要把这些事实多多的告诉世人，劝勉世人断恶修善，回头是岸。以往我们愚痴蒙昧，造作许多恶业，只要这一口气没断，回头都来得及。这是大乘经里面，特别是观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说得很清楚。也举出很多的例子，佛陀在世的时候，阿舍世王造五逆十恶罪。我们回想，我们这一生纵然造作许多罪业，还没有像阿舍世王那样严重。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阿舍世王临终的时候忏悔，知道自己一生做错了，回心转意，痛改前非，念佛往生，他如愿以偿。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他是上品众生。我读到这段经文非常惊讶，我惊讶的不是别的事情啊，无逆十恶忏悔往生，我相信我不惊讶了，但是品位居然这样高，这是我意想不到的。所以我才了解，求生西方啊，是有两种方式啊。一种我们平常熏修，依照经论的教训，老老实实依教奉行，积累功德，求愿往生。另外一种呢，这是造作罪业，
临终忏悔往生，两个方式，忏悔的功德不可思议。我们决定不能够轻视，也就是我们见到一些造作罪业的人，不可以轻慢他。我们是肉眼凡夫啊，我们见不到啊。他要在临终真实忏悔，可能他往生的品位还在我之上，这是很有可能的。我们怎么可以轻慢别人呢？所以学佛最重要的，在处世待人接物当中，处处谦虚忍让，事事尊重别人，对自己决定有利益。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三重廖居士道场几百个同学，每一天用百过格来反省，检点自己这一天当中的过失，忏悔改过，这是学了凡四训。把了凡四训落实到自己生活行持之中，这个修行法很有效果，但是一定要持之以恒呐。才能够收效啊。没有恒心，没有耐心，这个在佛法里面讲啊，这是薄福之相啊，也就是说没有福报啊。啊，福报非常浅薄，这样的人纵然发愿想修行，依然天天在造业。

我们以很客观的来观察，绝对不是诅咒他们，他们的前途一片黑暗啊，不免三途啊。这是自己不能够奋发，不能够克服自己

毛病习气，什么是真正有福的人呢？古人所谓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个人有福报。对自己要严格，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如果烦恼习气重，业障深重，古德教给我们用拜佛忏悔的修学方法，这个方法有效啊。万缘放下，每一天礼佛3000拜，古人用这种方法，3年业障消除，智慧现前的比比皆是。我在初学佛的时候，禅云法师教我这个方法。那个时候我跟他一起住茅棚，他老人家每天拜佛300拜，他拜的速度很慢。我在他茅棚里面每一天拜800拜，我住了5个半月。我们茅棚里面有一位大宗法师，东北人，他每一天拜1200拜。我们拜佛的时间分3次，早晨、3点钟起来拜佛，拜到5点钟，2个小时。中午吃过午饭之后经行，回来之后拜佛拜1个小时。晚上吃完晚饭之后，6点钟拜到8点钟，山上9点钟就休息了。9点钟休息，2点钟起床，生活非常有规律。所以住山确实能够忏除业障。知道一个方法，只要能够坚持不变，这个人就有福报，这个人呢，一生就走向成功之道啊，解脱之道啊。所以我们读感应篇啊，这是印光大师教导我们用这个小册子每一天来反省检点。如果自己还常常犯这些恶业，自己心里很清楚，彼堕地狱。如果要畏惧地狱苦，赶紧回头。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话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四大名碑，不是碑，这四大名匾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0: 原来这个扁担在这里哦，而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 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池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re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迹，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台湾府城隍庙创建于西元1669年，大概在明末清初，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于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联一样，为善不昌祖上有余殃殃尽则昌，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那就是一种因果。
2: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

0: 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全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1: 这个城隍 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啊，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八个神明，那八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 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0: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2: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啊，做得栩栩如生。啊，我们小时候，啊，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啊，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1: 现在知道这个耳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0: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3: 魏仲达的善恶簿子，
4: 老师有问题。
5: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银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银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和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太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 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3: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
4: 老师有问题。
5: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0: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
3: 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6: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呢，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那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呢，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啊，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得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那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 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

0: 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啊，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是时间的问题啊。个人造的业因果报啊，也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它是天律啊，不是一般的法律。
1: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0: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呐，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家师净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啊，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2: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明。

民间，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
庸士

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脑。

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嫁，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路，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

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

所以我们老师上进下空调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呐、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呐、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呐、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

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
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呐、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那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直念去，自然花开极乐。

0: 厄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我以为这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父亲，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专供待人，以高品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电话，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决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他这个再住2年了， 说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费啊，这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啊，不用住院，叫人出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院，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5: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些清安寺，是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待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

0: 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十二岁，我回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性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
1: 嗯。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来了，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那个太白顶，春节老佛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九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

0: 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闲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闲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闲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闲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闲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闲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闲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啊疼，疼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个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还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抱怨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我，
2: 腿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2: 他
1: 连一百他都说，你能改变的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3: 太
2: 疼
3: 了，
2: 太
1: 疼
2: 了，
1: 搁
2: 那
1: 看城里
2: 了。
1: 搁当院儿啊，七月初看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出来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喝。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个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睡。他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不？先坐，我说你可不是睡这儿的。他说睡这儿不？住吧，咱上这睡着。睡着了，人一发的，这边是，长出了一口气，没什么的。
0: 闲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3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

0: 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他爷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江景，谁呀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往啥回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咋会行？我没行。
2: 没有啊？
1: 没行。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我人事。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活力的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俺不在家，俺不回家，俺为了我大队人，跟县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了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说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都喝不如我喝。
5: 团建了，
2: 今天
5: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两天。

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

0: 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化。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贤公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
1: 这
2: 徒弟徒孙都算啥的，
1: 老
2: 师
1: 也是。
3: 你
1: 说老师不是，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叫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谁不叫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啊！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得一收拾，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
1: 多
5: 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反正一大呀，这一夜那些给了值，天值还过了。 天水。

0: 愿出去出去，不需要出去的大一个老宅屋，我也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年不乱，老费了给你，给你讲些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年不乱，老费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讲你这说话
2: 有六十分钟，
3: 不要这说话，
2: 刚才就
0: 这一说，
3: 这一说受不了，
0: 这一说，
2: 这一说
0: 你心里边也说受不了，说受不了，这是
4: 曾文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5: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6: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7: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惨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 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红泥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4: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2: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8: 89年夏季，这早受了洪涝灾害， 老和尚很

0: 勤奋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装着众生。
1: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2: 人家
3: 直接都说
2: 的
3: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4: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5: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儿？我这葫芦光念我的佛。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

0: 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能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虑己秋气，待人春风， 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诗而名。诗尽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5: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纲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次呢，学习到妄语戒啊，这个经文呢啊，已经到最后面一段了啊。那么我们根据广化老法师呢，他注解引用《正法念处经》啊，这个打妄语啊，堕地狱的，引用了五段的经文啊，都是有关呢、啊，在做人的时候啊，生前呢造了这个妄语的罪业。死了之后呢，堕到地狱去。那么我们看到《正法念处经》啊，这个经文啊，看到这个果报这么严重啊，可以说是触目惊心。我们看了这个经文，给我们说明这些业因果报，我们自然啊，能够在言语行为上啊，提高警觉啊，不要呢造这个恶因啊，这个也非常重要。因此，在2003年，我们净老和尚请江义子老师啊画地狱变相图，主要就是提倡我们中国传统城隍庙所设置的因果教育。过去城隍庙呢，就是社会上啊因果教育的一个处所啊，让一般社会大众呢来到这个城隍庙啊，看到这个地狱变相图啊，知道呢在生前造什么恶因，死了之后呢啊会有什么果报啊，大家呢看了明了了，才能够断恶修善啊。因此这个因果教育呢，在当前这个时代呢，显得特别的重要。这也是印光祖师一生提倡的啊，以因果教育呢为一个中心，一个核心。那么我们上次呢，这个讲到弘一大师这个补，我们今天呢，这一段呢，再简单复习一遍啊。若为利养故，种种赞叹他界，定慧解脱，解脱知见成就，而密以自美。若为利养故，作起行利。言语安详，以此现得道相，欲令人知，悉犯中品可悔方便罪。那么这个一段呢，是弘一大师的补啊，就是补充解释纲要的啊。那么广化老法师呢，再加上注解。那么这一段五事呢，是重点啊，就是我们为了明文利养啊，为了明文利养啊，重点在这个上面。

那么为了明文利养这个缘故，啊，种种赞叹他，啊，他就是别人。我们如果为了明文利养，啊，自己为了明文利养，啊，那么他也赞叹别人呢，用种种的方式赞叹他人啊，就是赞叹别人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成就啊，赞叹别人啊，某某大德呢修得很好啊，赞叹别人，而密以自勉啊，密以自勉就是。赞叹别人啊，但是呢，最后呢，啊，自己呢，显示自己呢，比他更厉害，啊，他厉害呢，我比他更厉害，啊，我比他更高明，这个叫密以自勉，啊，就是借别人，啊，去赞叹别人，啊，那么来凸显自己，啊，总是为了别人。对自己的名利恭敬，那么这个就是犯了妄语戒了。下面讲：若为利养故，坐起行立，言语安详，以此现得道相，欲令人知。那么这个一段呢，也是很明显的啊，是为了利养啊，为了利养。啊，为了名利供养啊，那么自己坐着啊，或者起呢，就是站起来啊，行就是走路，立就是站着啊，讲话言语呢很安详啊，那么以此现得道相，欲令人知啊，就是啊，装着这个样子啊，好像是这个人啊。修行功夫很高了，看起来就像一个得道的高僧了，那么要让人家知道，处处呢表现呢，就是要让人家注意，要让人家知道，为的是什么呢？为了利养，那么如果做这样的一个表现。也是犯了妄语罪，所以这里讲须犯中品可毁方便罪，这个还没有达到不可毁啊，是可以忏悔，但是呢，也相当严重了啊，是中品可毁方便罪。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了啊。那么下面呢，在广化老法师呢，这个。补充注解啊，又再给我们重复提醒啊，经文里面讲的换这个戒的五个要件第一个呢所向人，第二呢是世人，三有七狂心，四说重聚，五前人临解这是根据前面经文呢再提出来呢。犯这个妄语戒，犯了不可悔啊，有这五个条件这个五个条件都具足了，那么就犯了不可悔罪了。第一个呢，所向人向人就是对象他是向一个人讲的就是他的对象是人。是对人讲的那么第二个呢是人想他对象是人那么心里呢也是想要对人讲的是要骗人的心里的想法呢也是要骗人这是人想。

那么第三个呢，有欺狂心，啊，这个有欺狂心呢，这个就是故意的了，有欺骗、狂惑别人这个心，啊，他自己知不知道自己骗人呢？知道，啊，但是他为了利养，为了名利，啊，恭敬供养，那么他故意啊去骗人，啊，制造一些妄语去欺骗别人，啊，这个是狂，就是狂惑了，狂骗，啊，让别人呢受骗，啊，他有这个心。那么第四呢是说重句，啊，重句这个在经典上讲就是大妄语，啊，这个大妄语是妄语的重罪。那么居足这个重罪呢，啊，就是讲呢自己证阿罗汉果了，啊，乃至罗刹来到我所等，啊，就像前面经文讲的。那么这个都犯了大妄语的戒了，啊，这个说重句，啊，说自己证果，啊，自己实际上没有证果，啊，说他证的什么果位了，啊，这个就是说重句。那么这个是第四个呢，居足这个要件。第五呢，前人灵解，啊，那么有前面这四个，啊，那么再加上呢，当前这个人呢，啊，啊，听你讲啊，被骗的这个人呢，啊，他灵呢，就是他接受了，啊，你打妄语去骗他呢，他领受了，领纳了，啊，领就是领过来了，他接受过来了，啊，你打的这个妄语呢，他接受了，他理解，啊，也知道你的意思的，啊，把你这个意思呢完全领纳接受过来了，啊，那么具足这个五种要件呢，那么就犯了大妄语戒，就构成不可悔罪了。那么下面有个表解啊，这个表解呢，这是弘一大师的补啊，这个净想啊，向人人想人疑啊，这是上品不可悔啊，且曰大妄语啊，这是造这个大妄语，非人想。向非人，人想非人疑，非人想中品可悔，啊，如果向人，啊，他的目标呢对象就是人，他是对人讲的，啊，人想啊，他心里的想法也是要去骗人的，啊，那么这个就犯了上品不可悔罪了，啊，那么这个是约大妄语来讲的，啊，约大妄语。那么向非人呢，就是他讲的对象呢，他不是人，啊，不是人，啊，那么非人呢，啊，就是这个我们一般讲啊，这个鬼神啊，啊，他的对象呢是非人，啊，那么他对象呢向这个非人打妄语，啊，这个说他正果啊什么的啊，向对象是非人。那么他自己呢，心理想法也是非人，啊，或者呢，对象是非人，啊，他心里的想法是当作人想，
啊，或者非人疑，啊，或者非人想，啊，那么他这个是犯了中品可悔罪。

这个妄语啊，但是他心里的想法呢是要对非人讲的啊，但是实际上对象是一个人啊，那么这个也是中品可悔啊。如果向非人讲啊，对象是不是人，是鬼神，那么心里呢啊是做人的想法啊，这个也是犯中品可悔。那么这个构成不可悔，就是对象是人啊，心理想法也是人啊，那这样啊打这个大妄语就犯了上品不可悔罪了啊。这个是境想啊，就是境，就是这个境界对象心理的想法啊。以这样啊这些要件啊具足了啊，那么构成啊，可悔或者不可悔啊，这是戒律上啊的一个开源啊，开遮持犯的一个解释。那么下面呢有开源四种，这个妄语戒呢有开源啊，这个弘一大师的补啊开源。一，向人说正果等法，不言自证。二，误说。一说他是，而不说正果等。三，戏笑说等。四，狂乱坏心。那么这个四种呢是开源啊，开源呢就叫开戒啊，他是不犯戒的。啊，不言自证。啊，不是讲自己证到这个境界，那么向别人说啊，怎么证到这个果位啊，这个证到这个果位境界如何如何，而不说自己证到这个果位啊，那这个没有犯戒啊，这是开源，这个没有犯戒啊，他只是向啊别人讲啊，证到这个果位啊，怎么证到这个果位啊，这个境界啊是如何啊，他没有说我自己证到这个果位啊，他没有这么讲，那么这个不换戒啊。换戒就是说说自己证到这个果位啊，实际上自己并没有证到这个果位啊，这个是第一种。那么第二种是误说，误就是我们讲话有时候会有口误了，口误啊，一说他是而误说正果等啊，心里呢并不是要打这个妄语去骗人啊，而是呢讲错话了啊，造成口误。要说其他的事情呢，但是呢说错了啊，说到正果去了啊，比如前面引用的例子啊，啊比如说自己脾气不好啊，要说自己是像一个阿修罗啊，那讲错了就讲成阿罗汉去了啊，自己像阿罗汉啊，都讲错了啊，那这个没有换戒啊，这个是误说。那么第三呢，戏笑说的啊，戏笑就是开玩笑的啊，这个我们人常常会有开玩笑啊，那开玩笑讲的那不算啊，因为大家呢也不会把它当真啊，也不会当一回事啊，因为前面五种言具足啊，那才构成不可悔啊，就是第五种就是前人领解，当前这个人呢他领受了，他接受了啊，他听骗了啊，他也知道你的意思了，理解你的意思啊，但他接受了啊，那么这样啊才构成了不可悔罪啊。如果他打了妄语呢，这个讲了半天呢，那
当前这个人呢，听了。

也不受他骗，那他还没有构成不可悔啊，就是中品可悔啊，可以忏悔啊。如果这个人接受了，他就不可悔了。那么第四种呢，是狂乱坏心啊！狂乱坏心就是说，他这个人呐、啊，因为生病啊，或者精神错乱啊，精神错乱啊，语无伦次啊，他乱讲的，他这个不犯戒啊，他这个不犯戒啊，因为他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状态去讲的。啊，当然，他也不是有心要去骗人，啊，他这个狂乱坏心啊，他这个心已经不正常了，啊，他讲他是什么佛，讲他什么菩萨罗汉，大家也不会听他的，啊，大家知道了，他乱讲，那么这个他不算犯戒，下面呢，我们再看这个补啊，弘一大师的补，唐南宣律师云：“戏笑说等，虽不犯众，而犯轻罪，已非言说之疑鬼故也。”那么唐朝南山律师也有讲啊，这个戏笑说等，戏笑就开玩笑啦，啊，讲这些开玩笑的话。啊，比如讲开玩笑的话，哎呀，你是什么佛、什么菩萨的，讲这些开玩笑的话，大家也不会当真。啊，那么这个虽然呢不犯重罪，而犯轻罪，还是有罪，比较轻。啊，已非言说之疑鬼故也。啊，就是，我们，话也不能随便乱讲。啊，虽然开玩笑呢，也不能随便乱讲。所以还是有很轻罪啊，这个不是我们一般应该讲的话啊，所以说已非言说之疑鬼故也啊，所以有轻罪。那么下面呢啊，广老有注解五戒表解啊，根据五戒表解里面讲的，小妄语开源。为救护众生疾苦及性命，或为佛法而自无二心，这是小妄语的开源。其余开源有二：一为止息他人重大悲伤忧愁恼怒故；二为摄护他人令信佛法故。那么在五戒表解里面呢？有讲这个小妄语跟绮语的开源啊。小妄语呢，就是除了说骗人家说自己正果啊，那个是大妄语，那其他都属于小妄语啊。当然，这个小妄语呢，这个罪过呢轻重也不等啊，就是看自己的动机啊，还有受害的人呢，他受害的程度。浅深大小，啊，有所不同。那么小妄语啊，它这个也有开源的，啊，开源就是开了这个戒啊，它不犯戒。那在什么情况可以开呢？为救护众生疾苦及性命，啊，为了救护众生呢。遭受巨大的苦难，啊，或者呢，这个救他的生命，啊，或者呢，为了佛法弘扬佛法而自无二心，纯粹是为了佛法弘法利生，啊，自己呢没有恶意，没有恶心，啊，没有私心在里面，啊，那么这个。小妄语啊，这个可以开的啊，这个是为了弘法利生。那比如说，我们过去常听净老和尚。

讲这个经典上的故事啊，有一个猎人呢追一只兔子啊，那么遇到一个持戒的居士啊，那猎人呢就去问他了啊，刚才看到这个兔子呢跑到三岔路啊，追到那个地方了，不晓得往哪一条路走啊，问这个居士啊，那么这个居士呢就骗他了啊，明明往东走，他给他说往西边走了啊，那猎人去追呢他就追不到了啊，那么他是打了妄语，但是他是为了救众生的疾苦跟他的性命啊，这个不犯戒啊，而且还有功德啊。为什么呢？你看呢，救了兔子一条命啊，那么也救了这个猎人啊，少造一次杀生的罪业，两方面都得利益了。那么他打了这个小妄语啊，他是开源啊，有功德，或为佛法而无。而自无恶心啊，就是为了弘扬佛法，自己没有恶意啊，存心就是为了弘法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在流通很多佛法啊，这个有时候啊会遇到很多障碍啊，有时候呢真的也要开源啊，打个小妄语，不然你这个佛经啊就没办法去流通啊，没办法流通呢，众生就他就得不到利益啊。那么这个来讲呢，这个是可以开源的。那么如果为自己的个人利益呢，那这个就犯戒了啊。那么这个五戒表解呢啊，有这么一个注解。那么其余开源也有两种，一为止息他人重大悲伤、忧愁、恼怒故，啊，就看到别人呢，他遭受到很大的悲伤、忧愁，啊，或者烦恼、愤怒，啊，那么讲一些很好听的言语，啊，编一些故事，啊，那么来止息他心里的悲伤、恼怒、忧愁。这个呢也是开源，这个也不犯戒。那么第二种是为摄护他人令信佛法故，为摄护就是为了接引啊他来信佛，那为了接引他来信佛呢啊，那么这个开了这个戒。那么这个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啊，这个其余的范围呢啊，就是编织美丽的言语去骗人啊，去诱惑人，去迷惑人啊，让人听了呢想入非非啊，这个是其余。那么其余呢包括呢这个电影啊，电视节目啊，这个小说、舞蹈、歌曲啊，这些如果是编织的很美丽啊，但是呢都是迷惑人心的，那么这个就犯了其余的戒了啊，犯了这个戒。那么为了弘扬佛法啊，打这个其余呢也不犯戒。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很多流行歌曲呢，我们一听啊就是奇语啊，他编的那个歌曲歌词都是奇语啊。现在呢也有很多有心的人啊把这个流行歌曲啊加入这个佛法的歌词啊，让社会大众一般人呢，他就像听流行歌一样，啊，但是那个歌词呢换了，

那个歌词换了，啊，那个歌词呢，内容是佛法。那么虽然呢，这样是有歧义在里面，但是呢，也接引了一般社会大众啊，他来学佛啊，给他种个善根种子。啊，像一般社会大众呢，你说请他来寺院里面呢，这个。啊，听经念佛呢，他肯定不来了，他走不进来，啊，他也不愿意听，啊，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给他种佛法的善根了。那么利用这个流行歌曲呢，哎，倒是一个方便法，啊，你叫他来听经念佛啊，他不肯来。叫他听听流行歌呢，啊，一般社会大众绝大多数还是很乐意的，啊，反正他听歌嘛，娱乐娱乐，啊，这个一般呢，都能接受的，啊，所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传播佛法，啊，这个也是一个开源，啊，也是一个开源，啊，这个是为了让众生呢。接引他来信佛，所以过去有人提出质疑了，说那这个歌曲怎么这样怎么可以呀？啊，这个好像这个都是靡靡之音了啊！啊，当然了，已经入了佛门的啊，或者深入佛法的同修呢？啊，自然他们不会去听这些歌曲了。啊，这个是接引一般社会大众，啊，让他来信佛种善根的，啊，所以对象不一样，啊，这一点呢，我们要明白，啊，因此呢，这个其余的开源呢，有这个两种，啊，我们必须要明白，那么我们这样持戒呢，才能持得佛用。佛学佛用，啊，不会学死了，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个补啊，弘一大师的补是，菩萨戒本云，又如菩萨为多有情解脱命难，临无福难，月手足难，一鼻二耳刮眼等难。虽诸菩萨为治命难，亦不正知说于妄语。然为救脱彼有情故，知而失则，故说妄语。以要言之，菩萨为观有情义力，非无义力，自无染心，唯为饶益诸有情故，复想正知而说义说。说是语时，于菩萨界无所违犯，生多功德。小圣律宗虽无此文，若为解脱命难等，亦宜准示开听。啊，那么这一段呢是根据呢《一切菩萨戒本》。啊，弘一大师呢，根据《一切菩萨戒本》的一段经文呢，啊，来解释啊这个妄语的开源啊。那么这段文呢，有月首足难，啊，这个月首就是把手脚啊剁掉了，啊，一鼻二耳啊，这个就是割鼻子了，啊，鼻子割掉啊，耳朵割掉啊。啊，眼睛挖出来，啊，这些呢灾难，啊，虽诸菩萨为治命难，亦不正知所以妄语。啊，这个菩萨呢，为自己，啊，遭遇到这个生命的危难，啊，他也不打妄语。啊，然呢，为救脱彼有情故，啊，但是呢，如果是为了救度有情众生，

为了度众生，知而失则，故说妄语。知就是知道这个事情啊，那么他考虑啊，选择呢，要去救这个众生啊。那么你要去救这个众生呢，你必定要打妄语，不然你救不了他。啊，就像我们前面看到那个茉莉夫人啊，那天持八关斋戒，国王要杀死这个厨师，他那一天呢、开园了，那一天开园了，这一天呢、本来呢受的八关斋戒呢，也不能喝酒，也不能涂香粉，也不能唱歌跳舞，那一天呢全开了。而且骗国王啊，这个人呐、杀了杀了啊，这个就是为了救生命啊，故说妄语啊。那么这个是开源啊，以要言之呢，菩萨为观有情义力，非无义力，自无染心。那么菩萨啊，特别是菩萨戒这个精神啊，菩萨就是什么呢？菩萨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你要有慈悲心啊，你看到众生有苦难了，你要去帮助他呀，你不能不管了啊。如果你不管呢，那么就违背了菩萨呢大慈大悲这个精神啊。所以菩萨呢，为了度众生，他只有关对有情众生呢，他有没有好处，有没有利益啊？有利益的，就应该去帮助他，如果对他没有利益，当然就不可以去帮助他。自无染心，不是自己心里啊有这个污染，不是自己心里呢想要打妄语去骗人，为了自己的名利去打妄语去骗人，那这样就犯戒了，自己并没有。为了名闻利养，自私自利，没有这个心，唯为劳役诸有情故，唯一的一桩事情，就是劳役，劳是丰饶，以最丰饶的利益呢，给这些有情众生，帮助他们，复想正知而说一说。说一说呢，就是说不一样的，说不一样的话就是妄语，不是正说是一说，一就是不一样的跟心里想的心里知道的，那是讲出来的话是不一样的这个叫一说那么一说呢，就是打了妄语啊。那么说是以时呢，于菩萨戒无所违犯那么讲这个话的时候呢，是为了帮助众生、救度众生，打了这个妄语呢，于菩萨戒无所违犯。对菩萨戒来讲他没有违背，也没有犯戒而且呢，生多功德而且呢，有功德那么反过来讲呢，你应当开源的时候不开呢，那也是犯了戒了因为你违背了菩萨戒的精神你犯了戒了就没有功德了这个众生呢，你有能力去度他，你不去帮助他那你这个慈悲心就没有了就违背这个菩萨戒这个精神。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应当要开源不但没有犯戒呢，而且生多功德。下面说呢，小圣律宗虽无此文，若为解脱命难等，亦宜准示开庭因为菩萨戒是属于。

圣界，大圣的。那么声闻界属于小圣界啊，在小圣的戒律当中都是利己的，要求自己的。啊，小圣界呢就没有讲到利益众生这一方面。啊，那么也就是说呢，讲到断恶这一方面啊，没有讲到修善这一方面。那菩萨戒呢啊，断恶修善两方面都有。啊，修善就是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我们戒杀是断恶，要求自己要戒杀。啊，这个在戒律讲叫止持啊，止就是停止。啊，你停止杀生要保持啊，持这条戒啊，不杀生这条戒啊。那么坐持呢，就是你进一步呢，不但戒杀啊，那么还要去护身放生啊，跟人家讲这个戒杀不杀生的因果功德等等啊，那么这个叫坐持啊，坐就是修善的啊，你还去劝别人啊，积极的方面。那么止持是消极的方面啊，对自己造恶的消极，造恶业呢要止，停止，不可以去做啊，这是消极的啊，对恶呢消极啊。那么对修善呢，坐持你要去做啊，这是积极的。所以我们佛法的学习呢啊，有人说学佛的人很消极啊，话也没有错啊，学佛的人呢、啊、对造恶业的消极，不造恶业不就很消极吗啊，那么对修善呢他就很积极了、啊、那么世间一般人呢、啊、不学佛的人呢，造恶业很积极啊，修善业呢很消极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啊。那么小圣的戒律当中虽然没有这个铭文了 啊，那么这里弘一大师给我们讲，虽无此文呢，若为解脱命难等啊，如果你为了帮助众生解脱生命的危难或者等，就是包括其他的，为了利益众生这方面的，意宜准是开天、啊、意宜就是也应该呢依照菩萨戒这个标准、啊、来开眼。啊，那么这个是为了利益众生这方面的啊，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带一些经书啦、结缘的这个佛法啊，利益社会大众的啊，有时候到国内国外一些海关啦 啊，有时候也要跟他们打打妄语啊，啊，不然你照这样讲啊，讲不通的啦，欸，他也不懂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打这个妄语呢，不叫换戒，叫开眼。啊，因为你这个是对大家有利益的嘛。哎，你像这个弘扬佛法啊，这些经典啊，以前大陆这个还没不是现在比较开放了，以前还不是很开放啊。你说这个现在大家为什么能听到这个正法呢？能闻到这个正法呢？啊，都是我们呢、啊、辛辛苦苦啊，从海外啊，冒着种种的危难啊，大家才有机会听到嘛。啊，不然大家就没这个机会了。啊，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又要知道了，你这个戒律上啊，应该怎么去持。啊，你是为了利益众生的，不是为了自己自私自利，自己的名闻利养，那个叫换戒。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啊，要明白。所以现在

我们敬老和尚这些弘扬佛法的啊，这些资料啊，红遍全世界啊。那么台湾的同修呢，我们说一个真话，真的是功不可没了啊。虽然这个地方不大，但是大家都真正花心啊，出钱出力在做。啊，那早年呢，来大陆流通这个正法呀，都是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啊。那今天呢，这个佛法呢，大家才有机会呢去听到这么好的佛法啊。那这些人呐，也是功不可没啊。那么这些做法呢，啊，我们不是故意啊。啊，要去骗人、打妄语啊，是为了利益众生啊。好，那么这个我们就讲到此地啊。那下面呢，啊，有一段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的注解啊，我们后面还有一点时间啊。他这里是一个公案。那么他这个公案呢，就是发生在民国17年啊，这个注解讲啊，道安法师住世时啊，这个道安法师啊，那么也是早年啊大陆到台湾的老法师了啊，但是这位道安法师呢，已经往生很多年了啊，大概往生有三四十年了，啊，三十几年了，大概有三十几年。啊，那么早期我们敬老教授在台湾呢，举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在中国佛教会啊举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那么在台北市呢有一个寺院叫嵩山寺啊，那么就是。道安老法师呢，他当主持啊。道安老法师他对年轻的出家众呢，他很提拔，很栽培啊，所以我们敬老教授呢，也是啊念念不忘啊，这个道安老法师呢，他这个啊提拔后学的啊这个恩德。啊，那么这是讲道安法师啊，那么这位法师呢也是非常好啊，人非常好啊，可惜的就是太早往生了啊，也是我们佛门里面呢、就失掉一个护法的大德啊。那么这是广化老法师呢，他说他曾经啊亲自听道安法师啊，他在世的时候呢，亲口告诉他。这是道安法师呢，他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一桩持戒免难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呢，就是话说民国17年间，在民国17年这个民国是中华民国17年。在湖南南岳住圣寺的老和尚啊，为在家信众弟子们受五戒。受戒之时，老和尚讲解五戒的意义和持戒的利益，非常完善。讲完之后，大家法喜充满，纷纷要求受戒。那么这个是在民国17年湖南南岳住圣寺。啊，有一位老和尚就是传五戒为这个在家信众传授五戒。那么过去呢，这个传五戒呢，有讲戒，讲解这个五戒的意义，以及呢，持这个五戒的利益，讲得非常好。那么大家呢去听讲。听讲这个五戒讲完之后呢，大家听得非常欢。

0: 始。
1: 啊，大家知道了，哇，受五戒的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纷纷的要求受戒了。啊，很多人呢、要求受五戒了。其中有一个小偷啊，看到大家报名受戒，也想参加。那这个小偷就是不务正业了，他干的行业呢，就是专门去偷人家东西的。啊，那一天呢，他也有这个因缘呐、去参加这个法会啊，听这个讲五戒，听完呢，他也很欢喜，他自己也有善根啊，看到大家报名受戒呢，他心里也动了也想参加，但是他自己心里想，受戒是好。我是干这个小偷的，专门在偷人家东西的，我能受什么戒呢？杀盗淫三戒，自己没办法受持，又爱喝酒，这个五戒呢，想来想去呢，只有妄语戒勉强能持，那么过去这个受戒呢，你可以不用五戒一次全受，可以分开受的。所以他就报名了，只受一戒他报名受妄语戒不打妄语不骗人那么受过之后呢，他就发心了既然受了这个戒呢，那就要清净受持了那既然受了，那就你就要去持这个戒了无巧不成书就在这个小偷发心受戒的当天晚上。在他们村庄上，有一个身为团长的军人，那么带了十个兵，担了10担的饷银，这个过去呢，这个军队啊，军人啊，因为军人部队呢，也都要花薪水，这个饷银就是薪水。那个时候呢，还有用这个银用挑的。那么这个团长呢，带了10个兵呢，一个兵就担1担的这个银子，要去发，要叫部队去发放薪水的。那么路过呢，他们这个家乡，路过这个团长这个家乡，那么刚好经过他们家乡呢，就顺便回家住一个晚上。那么这个事情呢，被这个。去受戒的这个小偷，他们的同伴平常在作案偷窃的这些同伴呢，知道了，知道呢有这个事情，那么就来邀他呢晚上一起去作案，就邀请他呢晚上去偷那个饷银，把那个军队的饷银呢给他偷过来。那么这个小偷呢，就跟他的伙伴同样干小偷的这些伙伴呢，那天晚上就去了，准备要去偷那些饷银了。那么在路途当中呢，就遇到他的叔父，这个小偷的叔父，那个小偷的叔父呢，问他说去哪里呀？这么晚了去哪里那以前没受戒呢，他就是随便编一个妄语都骗过去了。今天刚好受了不打妄语，那他叔父他问他去哪里，他受了不妄语戒又不敢说谎，又不敢说去做小偷作案，在那边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那么他的叔父呢，看到这个情形知道了这个准没好事。就大声给他呵斥，你现在马上跟我回去。这小偷没办法了，只好随着他叔父回家去了。那么他其他的同伴呢？那天晚上就去偷了，去偷饷银，结果被发现了。被发现了，被这个团长这钱币被枪毙了。那么这个小偷呢，因为受持一条不妄语戒呢。捡回一条老命，受戒而能奉持，乃至一戒皆得无量功德利益，如故事中的小偷。

0: 又如佛世之薄伽罗尊者，术士因持亦不杀戒之故，九十一劫中无病无痛，且此世寿高160岁，证得阿罗汉果，故知持戒功德甚大，有智者甚以从己。啊，这个就是你五戒不能完全持呢，你持一条戒功德也无量无边啊。啊，那么这是举出佛那个时代呢，薄伽罗尊者。薄伽罗尊者呢，他过去生呢就是持一条不杀戒，啊，所以呢，他九十一劫当中也不生病，啊，也不会这里痛那里痛，啊，所以我们身体呢会这里痛那里痛，那就是杀生造成的。啊，我们净老教授最近讲《环严观》啊，释迦牟尼佛也讲他过去生啊造的业因。那么这一生呢、啊，遇到什么果报？啊，比如说这个关节风湿痛啦、背痛啦、头痛啦，啊，哪个地方痛？那过去生呢，他就把那个业因啊，哪一生哪一生，他造什么业，所以这一生得这个果报，都讲出来了。所以诸位同学呢，你现在哪里痛哪里痛啊，你就知道过去生造什么业了。啊，所以这个持不杀戒呢，你就没有病痛啊。像薄伽罗尊者呢，火也烧不死，水给他淹也淹不死，刀给他杀也杀不死，啊，怎么弄他都不会死，啊，把他丢到海里呢，那鱼吞进去呢，又吐出来也不死，啊，他就是不会死，啊，这个就是他没有欠他们的杀债，啊，而且呢，在佛的时代呢。这个尊者呢，他活到160岁，很高寿，而且证得阿罗汉果，故知持戒功德甚大，啊，所以你持一条戒呢，功德就非常大了，啊，有智者宜从己，啊，要急就是赶快来，啊，持戒啊。好，那么妄语戒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了啊。那么我们诸位同学呢，这个广化老老师呢，后面有一个问题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做一做啊。这个问题第一条呢，是犯大妄语戒，须具几言，诚不可悔啊。第二呢，什么叫做妄语？什么叫大妄语啊？第二个问题。第三呢，妄语戒的开源为何啊？什么情况啊可以开源？第四呢，真正活菩萨再来示现。可以自己说出来吗？都说出来应该如何？啊，第五个问题呢？何谓两时二口及其语？第六，其语界的开言为何？这个前面都讲过了啊。那么我们网络的同学，如果大家呢啊要做做这个习题啊，可以做啊，也欢迎在网站上我们来交流学习。那么妄语戒我们学习到此地圆满，下一次呢我们就进入到五戒，第五条戒呢九戒啊，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住卷中第三十面，先看经文啊，经文的第二行，佛光白眼，唯然世尊愿要语文。这一段可以不必讲了，大家一看就了解了。接着看下面一段，佛告湖广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合掌者，赞叹者，作礼者，念目者，世人超越三十劫罪。这段经文一般人看起来都非常难相信，很不容易接受啊！为什么呢？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啊，这么便宜的事情，一个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啊，或合掌赞叹作礼念目，这很平常的现象啊，就能超越三十劫的罪报，这个好像未免说得太过分了啊，哪有这么大的利益就是这一段文字里面关键的字眼呢，在那个善字，你不说得很清楚，善男子善女人啊，不是一个普通男子女人，你这个天明合掌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啊，所以我们往往读经呢、粗心大意就疏忽掉了这个善的标准，这是大乘经啊！大乘经的善的标准，我们就依《观无量寿经》上来说的啊，以这个标准来讲，敬业三福啊，通通做到了，才叫善呐、你只能够做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是人天善啊！这个经是大乘经，那你还达不到这个，达不到这个标准。如果再加上受持三规，奉行境界，不犯威仪，你也是二乘善啊，声闻缘觉的善。跟这个还差一点，那么这个善呢，一定要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换一句话说，十一句都做到了，那这个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合掌赞叹，超越三十劫罪，还有什么话说呢？自己有这个根底呀、再加上佛菩萨威神的加持、我们就信得过了啊。所以此地的善呢，不是凡夫小善呢、这是关键的字眼。

许多人读经听经听了之后有疑惑不相信，都没有注重啊这个词啊，这是一段里头最重要的一个词语。这个标准岂不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大心凡夫啊？我们是凡夫，为什么说是大心凡夫呢？凡夫你烦恼没断，这不是菩萨。如果是菩萨，那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要断，也无明分破啊，那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观经三福啊，他真正做到了啊，那是法身大师，不是普通人呐。我们烦恼没有断，也修菩萨之法啊，我们也修。虽修烦恼没断呢，这叫大心凡夫啊！大心，你修的这个法门跟法身大师啊等齐。可是你法身大师的时候，烦恼断了，我们烦恼没断。看，大心凡夫这个术语的定义是这么个说法。那我们要达到菩萨的标准不容易啊，别说菩萨了，二乘乃至于小乘初果须陀洹，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想进入他们的境界都不是容易事情，都不是能够做得到的。所以我们以凡夫的身份修小乘法门，修菩萨法门，乃至于修一乘大法，这不是不可以的啊！特别是华严经上所说的

体示出无障碍的法界。也正是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修学无障碍的法界，不是不能修，不是说一定要到那个位次才修，这个佛法跟世间学校读书不一样的。世间学校读书，一年级的学生决定不可以修博士班的课程，可是在佛法上修，初学法心的人就可以修如来果地上的法门。如来果地上是什么法呢？平等法。所以即使等觉菩萨如来果地上啊，他也不舍弃初发心人所修的法门。初发心人修的什么法门呢？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所以佛也不舍弃啊。这叫一切一切跟这个世法里头的教学不一样那么由此可知，佛法里头没有浅深的次第你说浅，浅就是深，说深，深就是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很浅呢，初入佛门的人学的等觉菩萨也修，如来也修，决定没放弃，所以浅就是深如来法门清净平等，那这个很深呢，我们初学的人也能修深就是浅，浅深不二所以佛法称之为不二法门呢，道理在此地那么我们看这部经，几乎所说的都落在四相当中。可是如果要从这些四里面体会它甚深的意趣道理那就是《方广般若》里面所讲的很深很深的道理那么这是关键的字眼，跟诸位也说出来了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名实之名这的是名之实，有名就有实听到这个名号，你就能想到这部经名号是经体经里面所说的理论，所说的修学方法，所设的功德利益文明全都能够从心里面生起来，这个合掌恭敬赞叹是弘扬坐礼念佛是修行效法地藏菩萨，跟地藏菩萨学习，这样才得地藏菩萨不思议威神的加持，他才能灭罪。超越三十业罪，

邪罪业就是灭罪，我们明白这个意思呢，就不会怀疑了，就知道佛所讲的是事实，决定不是妄语，决定没有夸张，所说的完全是事实。那么在这个地方，如何要把我们自己提升到善的标准，这一点很重要啊。佛在观经上说得好啊，这个三福是一句啊，他在结论上讲啊，这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你看这说的多明白，说的多清楚。三世是讲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三世诸佛从哪一个基础上修行正果的呢？就是三福。所以三福是经典里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的善的标准。小乘善前面两条，这个七句做到了，小乘经上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大乘经上讲的善的标准，一定十一句通通做到。我们虽然做得不圆满、不究竟，但是一定要做。那么其他的意思啊，诸位可以从青年法师注解里面去参考，他的注也注得很不错，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还是注重这个善字，或才华形象，或图时教其经音同贴，作此菩萨一瞻一礼者，世人若凡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恶道。假如天父眷顾下生人间，又为过往不舍大利也。这个地方所讲的利益，实在讲啊，比前面还要殊胜。前面是讲灭罪，没有跟你讲得福，灭罪当然就得福，世尊没有具体跟我们说明。这个地方呢，很具体的说明，此地修福啊，只举了一个例子，实在讲啊，修福太多太多方式了，不止这一种方式，我们从一个例子，所以举一反三。文艺知识，这个非常重要。这是讲啊，塑造菩萨形象。这一桩事情，有一些人不明就里，以为佛教造的这么许多不同的形象。

像啊，叫拜偶像啊，称我们叫拜偶像，而且拜很多的偶像，就变成泛神教了。啊，这泛神教在宗教里面呢，是属于低级宗教。啊，这个高级宗教啊，只有一个神呢，这唯一的真神。啊，这佛教的什么都拜。啊，其实他不晓得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太深太深了，没人给他讲，我们就不能够责怪他，没人跟他说，他怎么会知道？我曾经早年呢，在台湾遇到一位军官，啊，这个军官呢，好像是在军队里面的搞政工的，啊，那么他到我们寺庙里面来游玩，啊，就提出这个佛像啊的问题，啊，就这有什么意思？啊，造这么多佛像？啊，花这么多钱，啊，因为我知道他是搞政工的，所以我就反问他，我说你们做这个政工啊，为什么到处贴标语呢？你贴这个什么意思呢？他这贴这个是提醒大家注意呀。我说是，如果你贴这个标语，啊，比如说，这个在台湾常常见的“三民主义万岁”，那这个标语提醒大家了，如果要造一尊孙中山先生的像放在，岂不是比这个更殊胜？哎，对呀，有道理呀。啊，我说我们佛像也是这个道理吧，我们贴一个。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标语，你一看提醒你念佛了，那要造一尊阿弥陀佛的像，岂不是更殊胜了？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你要说是为什么造这么多像，那你们那个标语为什么贴那么多啊？这几十张几百张啊，一张不就够了从这个里才会过这个意思。在佛法里面，佛菩萨名号形象啊，都是表法的啊。换一句话说，提醒我们修学。凡夫确确实实迷惑颠倒啊，什么人？时时刻刻把你唤醒的，如果真有一个人时时刻刻在叮咛啊唤醒你，你又觉得他讨厌的，无所啊，所以用这种方式啊，是真正达到了善巧方便啊，将这个名号化成形象，形象啊，造成了高度的艺术品。哎，你可以欣赏，你永远看不厌，你看到生欢喜心，你又懂得它的意思。凡是佛的名号、佛的形象，都是代表信德的，啊，我们自信本具的。自信本来是这样的，凡是菩萨名号、菩萨形象啊，代表修德啊，我们的信德迷失了，如何恢复呢？一定要修行啊，要靠修德，修
修

德要跟性德相应，这就正修啊。所谓的性修不二啊，你才能够恢复自信。道理在此地，性德跟修德都是深广无量无尽啊，所以用一个名一个形象没有办法表现啊。因此诸佛如来名号多了，多到不可思议，显示本性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呐、啊。性德如是，修德当然也如是啊。所以佛菩萨的名号，佛菩萨的形象也是无量无边啊。诸位要读华严经，你能够看得到啊！啊，《华严经》里面，你看看参加法会的这些大众，已经不从个人来算了，从团体，团体还要把它归纳，总共归纳170多个团体，显示无尽无尽的性修德相啊。我们要深深体会这个意思。佛在经上常讲，事出事法，一真法界跟十法界一真庄严，皆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是佛在经上说的。有人读到这个经，听到这个经，生起怀疑了。我现在心想变，为什么变不出来？那佛说的这个话跟我自己这个试验不灵啊，其实他根本就不懂得那什么叫做心呢、啊、他误会了。心是什么？识是什么？把妄想当作心，把执着当作实，那怎么会变嘛？妄想分别执着是心识的作用啊，不是心识的离体。譬如你找人找错了人，你把他家里面的佣人当作他自己本人，那怎么行呢？啊，怎么能办得了事？那个佣人是听主人指使的呀，你要找到主人才能解决问题。禅宗里面说的好，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

你要能够经验到心性，你就不是凡夫了，你就是佛菩萨了。所以言教听经要有耐心，有疑问可以存疑，古德所谓的小疑有小悟，大疑有大悟，这个叫疑情，不是怀疑。如果对于经典所说的你不能理解其了怀疑了，那错误了。怀疑什么？你不相信啊，你不能接受啊。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这个说菩萨，菩萨道啊，菩萨修行最大的障碍啊。那么怎么办呢？有疑信啊，我还是虔诚相信啊。佛说这个理太深了，不是我的境界，不是我现前这个前行智慧也能够理解的。我相信这，相信佛说的话不错，认真继续不断努力修学，等到哪一天智慧开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小的疑情，智慧开几分呢，问题解决了。大的这个疑情，那必须智慧也再要开到一个阶段，你才能明了啊。这就是所谓小疑有小悟，大疑有大悟啊。如果你怀疑不相信不肯接受，那你永远没有悟出啊。所以经典里面所说的甚深的意趣，不思议的境界啊，有疑情是正确的啊，一定要照佛在经上讲的这些理论方法认真修学。佛法自始至终啊，就是教人开智慧呀，这样破迷开悟。智慧怎么开的呢？智慧从禅定当中开的啊。我们净土宗虽然不用禅定这个名词，净土宗所用的是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这八个字就是禅定，念佛人所修的目的在这里啊。那么了解这个道理，这个地方指无量修学方法里面，举一个例子啊，造像，造像的功德不可思议。这个地方列举造像种类很多啊，或者是彩画啊，素描彩画都可以啊，或者是图，这是泥塑、石雕啊、胶漆，现在这一类的佛菩萨形象也很多。现在科学技术发达，造成这个模型。

造佛菩萨形象既精美呀，这个价格也低廉。下面这是铸造佛像，用金属啊，金银铜铁铸造佛像啊，这个铸造的佛像能够传之于久远，佛菩萨形象对于一个修学人来说是提示，时时刻刻提醒我们造一尊地藏菩萨像，功德很大了，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孝亲尊师啊，地藏菩萨表孝道啊，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心底含藏了无量的宝藏，这地藏菩萨名号的含义啊。佛在《大乘经》里面常讲啊，我们心性里头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一切圆满具足，如大经里面所说，如来古地上一真庄严无二无别，这都自性本具的。华严经上讲的毗卢遮那的华藏世界，净土经里面所讲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个世界怎么出现的？自性本具，所以才说唯心净土啊。我们迷失了自信了，今天我们住的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无着卧室，无着卧室从哪里来的？也是唯心无着啊。离开心性的觉悟了，这个心性呢就变成净土，迷失了这心性就变成秽土，变得相虽然不一样，能变的体性是一个，所以说净秽不二。谁住在净慧不二呢？觉悟的人，迷的人呢？哎呀，净慧差别太大了。那这个怎么说法？觉悟的人不着相啊，他住在净土不着净土相，住在秽土不着秽土相。他的感受是一样的啊，迷的人着相啊，在净土执着净的相，他生欢喜心；在秽土里面，他着秽土的相，他生烦恼，是这么一种事情啊。如果你真正能够不着相，妄想分别执着统统舍掉了，这个净慧说不二啊，你的感受不二，受用不二啊，不是说

这个净土跟秽土变成一样的，不是啊，净土还是净土的相，秽土还是秽土的相啊，他的感受报啊，平等受啊。所以佛讲凡夫的受有五种，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凡夫啊。圣人没有这五种受，所以圣人的受叫正受。你经上常常看到三昧，这个三昧翻成中国意思就是正受啊。三昧是梵语音译的，正受就是这个苦乐忧喜舍五种受都放下，你这个享受才叫正受。正受所依是真实智慧呀。凡夫所受的，他所依的是妄想分别之处，他所依的是这个，所以他境界里面有苦乐有忧喜。那么为什么同样的心性会变现不同的色相？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心性虽然是一，真心本性，纯一清净，他心的相，所以叫一真法界。可是纯一清净里面，当它起作用的时候，似乎又有杂染。发现唯识学家对于这个现象有很深入的研究，他分析的很精细，发现唯识的经论非常丰富，说明心性起作用现象状种种的演变，虚空法界无量无数的众生都是情识变现出来的，这个里头的理就太深了，它为什么会变，为什么变成这么多，为什么变出来又不整齐，这是一门大学问呐！如果说这个问题你有疑惑，你很难接受，那我们从一个浅显的比喻来说，看看你能不能接受。你在晚上睡觉有没有做过梦啊？这大家都有做梦的经验的。梦里头为什么出现那么多人物啊？出现那么多众生呢？能做梦是你的意识心呢？你的意识心为什么变得这么复杂了？梦里头也有好人，也有坏人，也有你喜欢的，也有你讨厌的。你为什么不做个梦通通是你欢喜的，讨厌的一个都没有呢？为什么不行呢？这个道理

跟这个很接近，很类似，你慢慢去研究吧。你去想，你去研究梦中为什么出现好人坏人，又喜欢又讨厌，你去研究去。实在研究不出来，你多念一点呢法相宗的典籍，这个就是为识所变。识是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含藏业习种子，就有善有不善。当你的意志的力量不能控制自己的时候，这些种子它就起现行。其现行，它就变出幻象啊！梦中的现象是幻象啊！我们现前这个境界，佛在经上不是讲吗？梦幻泡影的，也不是真的呀、我们人在这个世间短短的几十年，好像看到这个现象，是在讲这个现象。刹那刹那在转变，不是不变的。我们是被这个刹那相虚相所迷了，以为它是真的，不晓得这个相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被这个虚妄相许迷了啊，以为是真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起心动念啊，造作一切善不善业，善不善业就能够改变这个形象。所以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呐、这个改变是不知不觉的在改变的，不是你想，哎呀，我想变个牛，它为什么不变个牛出来？那是你打妄想啊！你一念善，确确实实影响山河大地，你一报水就真报转吗？说的贴切一点，你一念善，你的容貌就善；你一念恶，你容貌就恶。相随心转吗？不但相随心转，身体体质也随心转。再扩大到外面，山河大地。医报，这个医报啊，也随心转，医报随着正报转呐、就这么个道理。所以我们塑造佛菩萨形象啊，这就是给我们善心、善念做一个增上缘啊。我们见到佛像，见到菩萨像，善心、善念生起来了。功德利益在此地，感，感就是观相念佛。在念佛法门里头，四种念佛看佛像啊，看佛像啊，心里面就会升起这尊佛，这尊菩萨，他一生的行仪去看地藏菩萨，就想到

菩萨累劫所发的大愿。我们要效法了，想到菩萨在过去生中做婆罗门女，做光目女，看到自己的家亲眷属造作罪业，堕落三途，他怎样发心去救拔他们？那么再回过头来想想自己家亲眷属不懂佛法的，也造许许多多罪业，也堕三途啊，我们有没有发心去救拔他们？感恩理里面呢，身心发愿，如果见不到这个佛像呢，再把这个事情忘掉了。所以塑造佛像放在那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如果你真正明白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什么呢？一切众生呢，都是我们过去父母啊，家亲眷属啊，我们有过去生的，过去无量劫，无量劫中啊，生生父母家亲眷属不知道有多少啊。现在散布在六道，散布在十法界，在四圣法界的，在天道的，这个好啊，没有问题啊。如果一些还散布在六道里面，在三途里面，苦不堪言啊。我们有没有升起救护这个念头呢？佛在经上说这个话是真的，是事实啊。我们凡夫只认得这一生的父母，前生的父母就不认识了。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是我们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我们看到一切众生受苦受难，就要把它当作自己父母亲属在那里受苦受难的，这个救拔的心愿自然就生起来了。迷人看到别人受苦受难，好像与自己不相干，这是他不知道诸法实相。菩萨知道，凡夫不晓得。地藏菩萨清楚啊，所以看到一切受灾难的人，如同身受啊。慈悲心才能真正升不起来，决定不能够啊，说做事不救，没这个道理。我们在详细当中也跟诸位报告过，

爱护救护的心念决定是有，可是在事实上有我们达不到的地方，这就是讲说有障缘，有障碍。今天我们看到全世界有受水灾的，有些地方旱灾，有些地方地震海啸，种种天然灾害，还有人为的战争屠杀，天灾人祸，被杀的人很可怜啊，杀人的人也可怜啊，杀人造极重的罪业，他造这个罪业将来要堕三途啊。不但将来堕三途，将来还要还命债啊，不是说杀了就没事了，你这一生杀他，来生他在做人在杀你啊，生生世世杀来杀去没完没了，你说多可怜啊，多么悲惨。这个事实真相佛菩萨知道啊，这其中的道理也只有佛菩萨明白。我们学佛听了佛的教诲，读了佛的开导，我们也逐渐逐渐醒悟过来，逐渐逐渐的也明了事实真相，于是也能像诸佛菩萨一样舍己为人，为服务社会，为人民服务，这个服务，为众生服务啊，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尽心尽力。那么这种大慈悲的悲愿，大慈悲的行持，是得力于佛的教诲啊。可是我们是凡夫，烦恼习气很重，常常把佛的教诲忘掉了啊！啊，自己里面啊，内心里面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啊，外面这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的诱惑，这个力量很大了，时时刻刻。我们把这些善心善愿呢忘掉了，随顺物缘，又起物念，起贪嗔痴的念头啊，跟着外面诱惑走了，又造罪业，谁来提醒我们呢？唯有靠佛菩萨形象啊。所以为什么啊，这个祖师大德劝勉学人学佛，家里头一定要供养佛像啊，供佛像的目的何在？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

用意在此地，不是把他当神明来膜拜啊，祈求他保佑你升官发财，不是啊，那就真正搞迷信了。啊，你供地藏菩萨，时时刻刻提醒你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时时刻刻提醒你要救度一切苦难众生。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一尊形象供养在那边，无量功德。那么这是第一个学佛人来说的。那个不学佛人来说呢，利益也很大。佛法当中常说，听佛菩萨的名号，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无论你是有心无心，有意无意，听到佛菩萨名号，金刚种子就种在阿赖耶识里面。耳闻有这个利益，眼见同样的利益。你眼睛看到佛菩萨的形象，看到书写的佛菩萨名号，那是业力眼根呢，也是永为道种啊。这个利益这一生当中没有得到，来生后世再遇到缘呢，他这个种子就起现行，就管用了。这是说对于不信佛法的人也有殊胜的利益。所以你要说今天全世界哪个人不学佛呢？我看到各个人都学佛了，我看到欢喜啊。我看到什么？基督教学佛了，天主教学佛了，伊斯兰教学佛了，犹太教学佛了，都学佛了。为什么？他口里头都知道佛，尤其是现在这个天主教带头，现在听说基督教的牧师都看大藏经啊。你说这个善根种下去多么深厚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外教的这些信徒啊，牧师阿红，我都获长成菩萨了，他是真菩萨，不是假菩萨。我们这个形象，他一见到那个佛的念头他就生起来了。所以诸位要晓得，这个出家人功德很大，破戒的功德都不得了啊，你都没办法比啊。你这个形象出去，人家心里的佛菩萨的念头怎么会生得起来？生不起来啊。可是我们头一剃穿上这个衣服走到哪里去，就能叫一切众生心里面生佛的念头，生菩萨的念头。去外面走一趟呢，多少人种了善根呢？这出家人为什么成三宝之一啊？宝就在此地啊，谁能比得了呢？持戒破戒啊，另当别论。单单就是讲让一切众生升起这个佛菩萨的意念，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你要果然明白这个道理，这个地方注意，善男子、善女人，他塑造菩萨形象，心愿之广啊，无量无边呐。

这尊形象度一切众生。他修这样殊胜的功德，一百次往返三十三天不得悟道，这个利益不算太大了啊，跟他的修功相比还应当得到，我们还有什么怀疑呢？所以理明白之后啊，看这个事就不怀疑了啊。前面超越三十劫罪，这个地方一百次生三十三天，三十三天是忉利天的享天福啊，啊，都度三恶道啊，这是塑造菩萨形象之福。这下面他还有余福啊，假如天福尽故啊，天上的享福啊享尽了，一百次啊，这个一百次福享尽，他还有余福啊，这个余福啊，下生人间又为过往啊不舍大力，到人间来还享人天的福报，人间福报最大的在古代这帝王，所以今天一般人不肯深究其中之理，迷于民主啊，大家赞叹民主，现在潮流如是，我们反对民主那还得了吗？其实真正有学问的人，他将古代这个帝制跟现在民主制度做一个细细的比较，帝制那个时候好处多啊，民主立业了比不上帝制啊。各位如果是细细的去读历史，细细去观察，君主固然有弊病，民主里面就没有毛病吗？各有利弊，你要用很冷静的头脑啊去思维去观察，这个世界要找一种制度啊，只有利没有弊，找不到啊，不可能啊！再好的一个制度，儒家说得好：“人存正直，人亡正义。”总在人为呀！佛家讲的，人能弘法。

红道非道红人啊，佛法确实真的是究竟圆满，但是弘扬佛道也要靠人呢、啊。

这些道理决定不可以说人云亦云，我们听人家说要仔细去思维。在古代我们非常欣赏古时候的制度，这一点也受方东梅先生的影响。方先生是最佩服的周礼，他前后啊曾给我讲过十几遍，周礼是全世界古今中外最好的宪法。周礼是周公定的，周朝后代的子孙如果完全根据这个法去做的话，不会亡国。制度太完美了。方老师说这些话了，目的是希望我去读这部书可是这个书我翻了一翻，翻了几页之后我没读这个三礼里面我只读了礼记周礼跟仪礼我都没去读。因为以后学佛了，对于这个政治没兴趣了那么礼记里面所说的东西许许多多与我们戒律有关系，这是值得参考。到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想的这一套方式倒是很好，非常可惜没有人能够继续他，把他发扬光大，这很可惜的。孙先生读书是读确实是广学多闻对中国国学他有很深的造诣，对于西方的这些知识他相当丰富所以他想出这个方法了，是采取君主跟民主的优点年呢，这两种的缺陷，他是这么个理想，所以发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一党专政，所以他心目当中不是多党政治，是一党专政。这个一党怎么来的呢？代替古时候帝王的一个家族。古时候帝王统治这个国家，他是一个家族统治我们现在用一个党，把全国的有智慧的人、有才干的人集中在一起，我们来统治这个国家，一党专政。这个就是有君主的这个优点采取他的优点那么他用五权宪法。用这个达到这个宪政的目标，这是采取民主的优点。他构想想得很好所以可惜他老人家死了以后，谁懂三民主义？

我常常给他叹息啊，好东西啊，啊，那么他这个根本的原因，实在讲说，他一生劳碌奔波，啊，南军推翻之后，没有几年他就过世了，啊，他的寿命太短，如果他能够多活20年。那个影响力就会很大，而且最重要的归根结底还在教育。中国古圣先王建立一个政权能够绵延几百年，他成功的因素在什么地方？在教育。从汉朝平是汉高祖建立的，可是到第二代汉武帝就建立了国家教育的政策，他这个教育政策建立之后，中国虽然2000年当中改朝换代，政权的主义教育的宗旨始终不变，这个很妙啊！汉武帝定下来之后，一直到南清都没改变，这个也是很不可思议。所以诸位想想，这个教育宗旨要不是很好的话，后代的帝王为什么不改变它？这个教育就是伦理道德的教育，推崇孔孟，以孔孟的思想作为中国教育的主流，再配合诸子百家，以儒家为主啊。所以教育是叫什么？叫伦常啊。换一句话说，教你懂得人与人的关系，这个成功了。知道夫妻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兄弟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就是君臣，朋友的关系，你才能做一个完美的人呢，才懂得做人呢。然后再教你人与一切万物的关系，用现在的话说，你才知道尊重自然生态，保护自然生态，使我们生活环境过得更美好。最后给你教给你是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这是中国2000年来教育的宗旨方针啊！所以人与人间有深厚的感情呢，有道义。现在这个教育也是不讲了，舍弃掉了，把西方的功利主义拉来，这个不得了啊！天下只有大乱，不可能有成品。为什么呢？每一个人都争利，还得了吗？争名夺利，不惜任何手段，这个世界还有太平日子过吗？今天西方已经感受到很大的冲击，遭遇到很大的困难，他们现在在思维，在研究中国的东西，所以美国几乎每一个大学都有汉学中

们认真在研究中国古老传统的东西，在研究印度啊出这个古老的东西，希望在这个里面找到一些可以挽救现在社会的这些理论与原则。所以现在如果你对这些东西粗粗懂得一点，你到外国这些大学里面去讲解非常受欢迎啊！我知道的很浅显的一点点皮毛啊，可是我在外国这些学校里面说说都非常受欢迎啊，他们听得很稀奇，闻所未闻啊，哦，中国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啊，可惜没有人去介绍啊。这一段经文，青年法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提出几条很重要的参考资料。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塑造佛像要用恭敬心啊，要用敬财敬物啊，要虔诚恭敬啊，才能起感应大教啊。彩画，你看看古时候的人，现在人家很少了啊，画这种佛像啊，画佛像之前一定净身的，净手啊，洗得干干净净的啊，穿上干净衣服啊，有能力的一定换上新衣服啊，没有能力的洗衣服啊，一定洗得干干净净，多恭敬的所用的纸笔啊，绝不做其他用途啊，画佛像这个笔就是画佛像，决定不会拿去写其他东西，专用的都是表一个恭敬啊。所需要的财物，这个在这个钱财敬财啊，是自己本分里面应该得的啊，决定不是用不敬之财，不，我不应该得的啊，不是我的钱，我用其他的方法把它骗过来，或者威胁让逼着他不能不送来，这种钱财叫不敬财啊。清净心呢，清净之物啊，来造像啊，啊，那么这个地方，在三十二念，啊，诸位现在有这个本子，三十二念注解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句，我念给你听。又不许造半身像，善相不起呀，堕落生死。啊，希望大家了要注重这一句。现在有很多地方供佛的半身像啊，菩萨的半身像，还有地方是供佛菩萨一个头啊，供在那个地方造罪业啊，这个果报一定在地狱啊。供佛的半身像已经罪业就不轻了，堕落生死没有功德了啊，所以画菩萨的形象也要画完整的，要画全身像，不可以画半身像啊，无论是坐着

对象、站住对象都要全身的，这个要特别注意啊。我们照人的相可以照半身，没有问题啊。佛菩萨相决定不可以啊。人的相可以照半身，你说哪个人像照个头脑袋，其他都没有了。这个在人我们风俗习惯里头要最不喜吉祥啊，脑袋被人砍下来了啊，哪可以这么做法？哎，是这个不可以啊。所以我特别在他这次里有这么一句啊，特别提醒诸位同学。

解里面，他引用造像功德经里面的一段话，恶人临终啊，在这个33面第二行啊，第二行啊，最后一句，造像功德经云：恶人临终，化言造像，乃至如墨矿石，这个字是不是面矿？墨字里面一个广，是不是？是个广，是吧？它这个底下注音是古猛切，这是古时候的切音。功念功，念功，念功。这个是墨，大墨就是造像啊，是那个像很小，那么像那个大墨那么大，这是很小了。能除30-80亿劫生死之罪也。有10亿功德，那么造这么小的像都有这么大的功德，何况造大的佛像、菩萨像？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大概现在有一些人看到这个啊，这个话都比赛造大佛像啊，比赛造大菩萨像，那么他们造的这像能不能有这么大的功德呢？看看前面，如果是不净财呀，那就没有这个功德。所以造像一定要衡量自己的力量。勉强聚集许许多多的不净财啊，这个像造的就不如法了啊。所以造像是大家都能造啊，所得的功德了大家不一样啊。那个不一样是你造像这个发心啊，你的起心为什么动这个念头要造这个像啊？你的动机何在啊？如果这尊像确实是给一切众生种善根的，启发大众啊孝思的，这个功德就很大。如果这个动机是为了庄严我这个道场啊，显示我比别人道场更殊胜，那这个就里面有高下心了，佛家叫高下心啊，这个有点像竞赛一样啊，这个心就不好啊，这个心是好胜心。好胜心纵然有很大的功德，将来落到哪一座道呢？修罗道啊，修罗道，楞严经上告诉我们。

我们呢，福报最大的天阿修罗，其次的人间阿修罗，再其次的畜生阿修罗、恶鬼阿修罗，啊，这个四道都有阿修罗啊，只有地狱里头没有阿修罗。啊，所以阿修罗在哪一道，就随着这一道去称呼。因此佛经里面常讲的五趣，五趣不是阿修罗，阿修罗在哪一道算它是哪一道。啊，说六道呢是单指天阿修罗。啊，可见的呢，佛经上常讲因地不正果照于取啊。啊，我们最初那个发心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啊，所以真正的造像是光大佛法，啊，利益众生，这个功德就大了。他这个下面讲的十一种功德都列在此地。啊，每一种功德都有它的意义，都有它的因缘，一定要跟因缘相应。啊，缘相应呢，有因必有缘，后面才有果报。啊，第一个是世事眼目清洁。啊，为什么眼目清洁呢？常常看佛菩萨形象嘛，就得这个果报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居家啊，居士们住家，家里面呢，你布置你家的客厅，不要挂那些花花彩彩的，没有意思啊。也不要找一些名人字画，都是扰乱心情的。啊，挂什么呢？佛菩萨形象。啊，客厅里面四面都可以挂，无论坐在哪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佛像。好。一心念佛，如果是专修净土的，说实在话呢，这个佛像选一尊，四面都挂同样的佛像。啊，像我们现在居士林的念佛堂，啊，全部都是挂的阿弥陀佛的像。啊，好像挂了有一百多张，有一两百张我看到。无论你头转在哪个地方，都是面对阿弥陀佛。在这个里面修行，眼目一定世事聪明啊，得眼目清洁的果报啊。啊，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呢？第二，身处无我，啊，这个身当中是我们前世造的因嘛，啊，我们所受的果报。这一生当中我们修的因殊胜，来生后生决定生到很好的环境，没有见不到这些恶的形象，也听不到恶的音声的，这是福报啊。第三呢，长生贵家，贵是尊贵的人家，尊贵的人家不一定是富贵，啊，不一定是富有，有德行呐，这尊贵啊。啊，你生到这一家了，这个家里面，啊，父母祖先都积德，
好善积德，你生在这种人家了，这是感应道教，自己心行善，一定善与善感应。我们虽然佛在经上说，父母与子女有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是一个原则。过去生中借的这个缘太多太多了。换一句话说，可以做父母、做儿女这个缘很多，那到底选择哪一个来做父母呢？与这个善恶习性有关系。如果常常看佛像，常常称佛名，他选择这个缘一定是善缘。第四，深入自摸精神，这是形容身相之好。六根完备而没有缺陷，身相好。第五，丰饶真万，那么这是说的富贵，你的生活富足。如果生活不富足，不可能有这些真万。这个真万里面所说的范围也非常非常的广泛，好德好善的人家绝不把世间一般人看的这些珍奇稀有的东西收藏这些珍玩有德行有学问的人家收藏典籍他在这个里面去享受那么像现在这就方便多了，像印刷书方便了。在从前，哪一个家庭能够收藏一部《大藏经》？不可能的。古时候这个经典，就算民国初年，还是木刻印刷的，那个印刷不是油墨，松烟呢，大概你们都没见过松子的烟现在金陵刻经处已经用油墨了，不是用松烟。古时候那个本子，那个本子你看你手一摸，手上就有那个粉一样，黑的粉一样，松烟。一张一张去擦了，去刷了刷一本书要像这一本地藏经，恐怕一个人要用一天的时间一张一张的刷然后再装订再把它切整齐，很不容易所以这个书本的价值就很高不是富贵人家买不起，数量又很少现在方便了，就照相制版可以大量的印刷流通在民国初年。

我说我知道我们家乡啊，好像安徽省呢，这一个省听说只有两套大藏经，还有一套是残缺的啊，两套完整的，一套残缺的，好不容易啊。一般人要想读经，要到寺庙藏经楼就借出来，借出不能借出去的啊，只能在藏经楼像图书馆一样借出去，你需要你抄，自己手抄啊，抄完之后再送还，藏经不出门的啊。现在印刷术发达，这个字缩小了，所以一部大藏经啊，像龙藏我们现在印出来的160册啊，价格低廉呢，自己家里都可以收藏啊，珍宝啊。啊，四库全书虽然太大了，但是四库会要就方便多了。在古时候只有帝王才能收藏才能享受啊，现在我们民间也可以了啊。台湾翻印的四库会要一套卖，这个台湾钱卖50万呢，价格就相当低廉了。分量精装本500册啊，相当于啊3-4套的大藏经，珍宝啊。啊，这是值得收藏。自己可以受用，可以教导下一代啊。所以丰饶珍万呢，不是在些古董玉器，那个东西没有什么真正的好处，真正好处啊是这些典籍啊，古圣先贤的教诲。六生贤善家啊，前面讲长生贵家，注重在个长字啊，他这个国报不止一世啊，这个功德立业呢要名言很多事，像前面讲100次这个生桃李天，这第六生贤善家，跟前面不相同的啊，是这个福报啊，当然它是一世比一世要差一点。如果他生生世世肯修，那个福报啊，就永远绵延不断啊，一定要靠修德了。生行善之家，第七生德为王，这是享受人间的富贵。第八做金轮王，第九做梵天，生梵天，这个层次就越来越高了。完全看你修福的大小，修福的大小不在乎造像的大小啊，要懂这个道理，是在你修福的那个心的大小啊，你心量大造的像小，功德。

业障。你心量小，造的相大，你得福也小。啊，所以不在相的大小，是在你心的大小，是在你心底的远近。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佛法当中啊，真正是平等法啊。如果说是我造的相大，佛就大；相小，就佛就小。那只有是有钱有势的人才能修大福，贫穷的人就不能修福报了。这个不平等啊，佛法当中平等，贫穷人有的时候修的福啊，比富贵人修的要超过许许多多倍呀。啊，在清净心呢，要懂这个道理。第十不堕我道，第十一呢，后生还能敬重三宝，这一条很重要。前面十句都是讲的果报，后面这条是因。这个是佛法里面呢，说果不会把因漏掉。说因呢，一定要说到果报。这个说法呢才圆满。就后生呢还能敬重三宝，可见的他这个福德绵延长远。不是一生当中就想尽。那么现在我们观察这个世界，现前有福报的人，可是你仔细去观察，他的福报几乎很快就想尽。一世寿命还没有完，他的福报尽了。我们在这个国外看到许多公司倒闭破产了，他年岁还不太大了。这就是享福的时候不知道修福，真的世间人福报能够到两代到三代很少了。现在是一代自己本身能够享一生的福，这种人已经不多了。往往在享福那个时间都很短，享福的时候不知道修福，享福的时候不知道利益社会众生。所以他的福报享的时间很短暂。那么这一条就很重要了。享福的时候一定要懂得修福，要知道这福从哪里来的。这佛在经上讲，就可以说是完全都说的是凡夫境界。财富，哪一个人不求财富呢？不但心里求财富啊，贪着财富，这就错了了。不知道财富是从财布施得来的呀。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了，有财富全心全力布施，无条件的布施，根本不必考虑布施的效果，不必考虑的事情。我布施做的是好事，就救人。

当然我们不是直接去救助，一定是有一些人帮助的啊，我们交给别人去办这个事情。如果别人把这个财拿去做其他用途了，或者自己拿去享受了，那是他的因果，与我不相干。我发的心是纯正的，我得的福是圆满的啊。如果你要考虑，哎呀，我这个像这个赈灾的钱呢，恐怕被人家吃掉了，不敢做了。换一句话，你修复的缘断掉了。修复一定得福啊！疑虑太多啊，往往把你自己修复的缘断掉了，变成没福之人。常常怀着忧虑，常常怀着这些得失，将来感到的是愚痴的果报，没有智慧。所以我们以真诚心、清净心、慈悲心去修复当然这修复委托的人也要观察如果不选择不观察，那自己有过失，没有罪，有过失委托这个人靠得住，很妥当，你的福报就圆满委托这个人不妥当你还是有福报，你的福报不圆满而已，不是没有福这个里头的因果很复杂了不是那么容易能讲得清楚的。诸位要多学经典，要多读多思维，逐渐逐渐的你就会开悟你就会明了知道自己怎样去修复，使自己生生世世真正能得到幸福美满物质生活，不缺乏，不缺乏就是福报，不必太多聪明智慧，健康长寿来生能得到更好的生活环境真正是究竟圆满的生活环境，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明白了，懂得了，这一生当中这一桩事情那是一定要全心全力去争取的争取西方极乐世界，其他都可以放下，都可以舍弃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修学因缘果报才真正达到圆满。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

请掀开经本，卷中第三十三面，卷中第三十三面最后一行经文，看起来，若有女人厌女人身，尽心供养地藏菩萨画像，即土石胶漆铜铁等像，如是日日不退，常以香花饮食衣服芹菜饭床钱包物等供养，是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复受。这一段是这个转女身，这一桩事情，这个现代的社会跟从前社会不相同，古老的社会在中国在印度也可能这个他方世界都相当类似，女子在社会上地位要比较低那么所谓是这个男女不平等可是在现代社会呢，这是不相同，跟从前呢不一样。过去这个佛在经里面讲，女生比男生障碍多，烦恼多，情执重，所以佛在玉野经里面玉野女经里面说，有十桩事情这个女子常常忧虑的第一个是出生的时候父母不欢喜这个母亲生了儿子非常欢喜，生女儿的时候这个欢喜心呢就减低很多那么第二呢，这是在过去这个社会里面父母家人对女孩子的管教要严格的很多纵然在成年都不能够见外宾这个外面的宾客的时候它是内外有分的这是常常怕见人。那么其次这个到出嫁的时候父母也增加忧虑那么总是要离开父母家亲眷属，这是佛法里面讲的爱别离苦那么嫁出去完全要看丈夫看家人的脸色在这个许许多多的是障难这个少年的时候父母管束，出嫁的时候丈夫管束，到老的时候儿孙管束，所以说是苦处很多所以不愿意这个女生呢那么在现在这个观念呢跟从前不一样了我们了解这些状况但是这个最重要的一桩事情是告诉我们，这个业力可以转变的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你这个身的形都能转变，那何况我们讲的容貌啊，讲的这个身体的体质，那当然是更容易的多了啊。要晓得这个道理啊，这个里头所说的无非是一个原理啊，境随心转，心能转境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了啊。那么转的方法啊，这个地方若有女人念女人身，在后面这一段里头是善女人，那么由此可知前面这个女人是善女人，她省了一个字啊，这个字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看后文就晓得这个地方啊，这个是善女人。善女人一定是要奉行观经上讲的三福啊，这个是必须要记住的啊。那么这个经是大乘经，三福这个十一句里面所说的都要能够做到啊，做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是另当别论啊，只要你能够做到一分两分也称善女人啊，那不做这个不行，一定要做到啊，所以他有这个基础，然后再依照这个方法理论来修学，就能够得果报啊。是静心，这个在修法里头这一个字是关键啊，一定要静心啊。静心就是用最沉静的心，最真实的心啊，来修供养啊。啊，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啊，这个形象画的形象也可以，塑的形象也可以啊，这个金银铜铁铸的形象都可以啊。此地说只要是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啊，这下面经文呢都是这个意思。供养呢是日日不退啊，可见得这发的是长远心呐、啊。工具举了几个例子啊，以花供养，以香供养啊，以饮食衣服琴彩床幡，再就是钱财宝物等等供养啊。那么这是讲供养具，供养具指多少，供养具的贵贱是随着自己的能力，绝不勉强啊。这个供具里面懂得表法的意思

这一点要特别记住，如果不懂得表法，只是用这种形式供养得的利益了，很微薄，转不了业力啊，一定要懂得了表法的意思啊。换一句话说，佛菩萨的形象以及所有的供具都是时时刻刻提高自己的境界啊，你自己德行不断向上提升啊，你就能得自在啊！啊，自在像佛菩萨一样，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换一句话说，把自己的业力转变成愿力，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意思在此地。愿力受身就自在了，业力受身不自在啊！所以这个方法呢，是叫我们转业力成为愿力了。供花，我们看到花，就想到要修因了。六度万恨之樱花，特别在华严经里面所显示的啊，经典里面告诉我们的啊，你看华严经上所说的，任何一个人，无论他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他是什么样的身份，他是从事某一种的行业，都没有妨碍啊，都能够修菩萨心。菩萨行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生活，就是他这个行业里面的工作，就是他日常的应酬。如何把这些事情变成菩萨行呢？变成六度万恨呢？关键在菩提心啊！菩提心是个觉悟的心啊，真正觉悟啊！觉悟什么呢？觉悟诸法实相啊，《般若经》上所说的。三心不可得，诸法无所有啊，这是真正觉悟。你的心行呢，与自信相应啊，也就是与一切诸法实相相应，那你怎么会不自在呢？从真正觉悟之后啊，才晓得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啊，你才真的明了了。所以对于虚空法界一切的人事物自然生起真正的爱心，这个爱心呢，佛法里称之为大慈大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净虚空变法界跟自己同体，这个体是什么呢？体是真心呢 啊，真心就是真如，就是本性。佛在经典里面这个名相说的很多，都是说的一桩事情啊，
说法界一真庄严，都是这个真心变现出来的啊。所以情与无情同一体啊。所以诸佛如

很苦，迷失了自信。迷失自信，自信还是起作用，不是不起作用。如果不起作用，那就不叫真性了，它还是起作用。虽起作用呢，因为迷失自信啊，它不知不觉被业力操纵，那么他的生活就苦了。觉悟了的众生呢，这就称佛菩萨啊。觉悟了的人，声闻缘觉也觉悟，觉悟的不够彻底，不够圆满啊。但是啊，他已经能够摆脱业力的控制，所以佛在经上讲啊，声闻缘觉在三德里面呢，他得解脱啊，所以说半个解脱，不是圆满的。为什么呢？法身般若没有证得啊，三德密藏里面只证了半个解脱。他这个舍身受身呢，也相当自在。那么由此可知，整个佛法的教学关键就是在觉悟。觉悟之后啊，我们就得自在，就能够随意化身啊，不仅仅是转女身为男身啊。那么工具这个花的意思给我们这么大的启示，香的表法呢是信心，所以相表性相，对于佛菩萨的教诲决定没有疑惑。升起清净坚定的信心相有表界定啊，我们相赞里头常唱的界定真相，相也表无分法身相，可见得它都有所表啊，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饮食衣服这个供养是表自己的敬意啊，我们需要饮食，我们以饮食供养佛菩萨，其实佛菩萨并不需要啊。我们需要衣服，我们以供衣服供养佛菩萨。这个寺院里面以衣服供养佛菩萨的也有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寺院佛菩萨塑像啊，有人供养的这个衣啊，像斗篷一样啊，披在身上的时候，那就是供养衣啊。那么供养这些供具呢，都有经典做依据的啊，饮食供养这个很平常啊，佛前面的大供啊，这是饮食供养啊。芹菜床幡的这个是一些装饰啊，就是以这个这些

丝绸的这些制品啊，供养佛菩萨，庄严道场啊。我们现在讲的是张灯结彩啊，你看新加坡国庆快要到了啊，每一条街上啊装这个张灯结彩，就是这个意思啊。床幡，这是供养剧里面最常见的这个地方呢，注解里头在第35页啊，35页啊，注解里面第5行，诸位从当中看起啊，这是青莲法师提供我们这一点参考。凡造幡法啊，造幡跟造床是一个意思，设幡床就连带在其中了。切不可安佛菩萨像及名号等，幡是供具，供于所供，如何复以相名为之啊？希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啊，幡上写着佛菩萨的名号，怎么可以用佛菩萨去供养佛菩萨啊？我们是供阿弥陀佛，那个幡上啊写着南无阿弥陀佛，用阿弥陀佛去供养阿弥陀佛，你们想想这个如法不如法的啊？这叫正确的啊。方船上还有什么呢？用佛像啊，上面绣的佛像啊，再去供养佛菩萨，完全错了啊。啊，这是许许多多人呢没有注意到啊。今天佛法衰，佛教虽然好像很兴旺，众生还造这些业，还受这些苦报，我们供养里面就错了啊。还有犯更大错误的啊，我们见到有的法师，这个大法师披上红的祖衣，这个祖衣上绣佛像，这个不可以啊！一切诸佛了，都变成你自己的衣服了啊！连床幡都有过时，你再把这个佛菩萨这个形象穿在身上啊，这个不可以啊！那么再话说回来了，我们今天把这个佛的名号印在我们这个衣服上啊，这个可不可以呢？可以。为什么可以呢？我们这是为度化众生的啊，是希望一切众生呢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我们用意在此地。假如你把佛菩萨形象绣成衣服，穿的到街上去走度众生，行，可以的啊。问题就是说，看你用的是什么心，你的心用的善，用的纯，无量功德啊。如果这个心不是为利益众生，不是为宣传佛法，那你就造罪业啊。可是幡床是在道场，道场当中供养的有佛像，这个是不可以的啊，这是不可以的啊。假如这个幡床悬挂在旗杆上，行啊。为什么呢？给外面大众看的，

许许多多不信佛的人，让他看到这个幡窗上有佛的名号，或者有经的经题，这个都好。这个是什么呢？我们的目的，无非是令一切众生呢有缘接触三宝，都在用心。所以这个用心的关系就很大了。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法官判案子，首先要问你的动机，如果动机是善良的，事情做错了也可以原谅，动机是不善的，做了好事你也有罪过，可见的这个动机的关系非常大。此地讲静心呢，这个静心就是讲动机。过去些老和尚啊给我们讲故事，也许这些事情都是真有其事啊。说有一个出家人见到了有一尊佛像供在露天，这时候是太阳很大了，他看到之后很难过，佛在这个地方晒太阳，没有东西遮蔽，那么自己也没法子，甚至什么也没有，想想脚上穿的还有一双草鞋，这想的话，我就把这个草鞋供佛吧，把这个草鞋放在佛的顶上，让他不要晒太阳，自己赤脚走路，好心啊，他得的善报啊，他离开之后啊，那么以后没有多久，又有个出家人从此的经过，看到佛头顶上一双草鞋，哪个人造这个罪业？赶紧把它拿下，取下来，把这个头佛的头上这个擦得再干干净净的。两个人都是好心，两个人都是恭敬心，都得福报。为什么动机都非常好嘛？所以我们要明了这个行善呢，一念真诚的善行啊，他们所做的都没有过失。就要懂得这个意思。那么在佛堂大殿，这个床幡呢，最好不要用，不用佛菩萨的形象，不用这个佛的名号，那用什么最好呢？现在我们用的这个好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用这个放在这个幡上啊，我们用这个供养好啊。那么现在我们自己所修学的，真是我们的宗旨，我们的方向，我们的目标，用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随缘念佛，用这个，要是写在这个幡窗上好，我们用这个供佛。这个供佛在佛法里面讲法供养啊，法供养第一条依教修行供养，我们这个供养句里面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依教修行供养，这是正确的，是我们值得提倡的，但是现在一般呢都是用佛菩萨名号，谁想到这个道理？这是特别的提出来，希望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
那么钱财包。

0: 宝物，这是舍财，舍财是舍贪呐，啊，表示舍贪供养啊，因为钱财宝物啊是一般人看得非常重的啊。他这个注解幕后要是能舍命财，心无吝惜，内惜兼贪。 祸福无量啊！这些话，我们四众同修啊，在经典里面看的很多，也听得很多，没人相信。 为什么不相信呢？没有见到啊，没有证据啊！所以，虽然读经，虽然听经，晓得这桩事情，啊，自己也修福，舍财总是舍一点点的。
1: 我有1万块钱，舍1块就好了，做好事啊！啊，所以他得的福很有限的，他不能完全舍啊！所以这个世间，富贵人的施舍比不上贫贱之人。贫贱之人，反正有也这么多，没有也这么多，啊，苦日子一天到晚还是挨下去。 往往他能够舍他财里面的大部分啊，那么佛在经典里面跟我们讲的有这个公案故事啊，乞丐，这是在外面讨乞讨的，人家给他1文钱。
0: 这个罗汉辟支佛看到了，没福啊，受这个贫穷苦报啊，过去生生世世不修福啊，哎，给他种福，怎么种福呢？向他求乞，人家布施你的那1文钱是你的，你拿来供养我，你就得福啊。那这个乞丐听的是苦啊，供养。 阿罗汉供养辟支佛这个福报很大了，他就真的把1文钱供养他了，1文钱是他全部的财产了，他只有这么多，全部供养了，得的果报不可思议，即是即不受贫穷的苦报。 这是说明，这个布施是尽心布施，尽力布施，这个福报是究竟圆满的。贫穷下贱、乞丐，佛度他们例子很多啊。 这些人不久命中之后升天，我们世间人没有看到他升天，没有看到他在天上享福，布施之后没有多久他死了，世间人看到是这个现象啊，所以的信心生不起来呀。 我们虽然没有见到，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肯定生命决定不是这一世的。我们有过去世，我们还有未来世。真正能够相信有来世，你对于佛经上讲的这些理事。

世就信得过了，有来世啊。这世苦一点没有关系啊，只是过去世没有修善因嘛，这一生要好好的修啊，来世的最殊胜的果报啊，尽心布施，这个果报不可思议。我们供养一尊佛，供养一尊菩萨，难啊，找不到啊，只能供养佛菩萨形象啊。啊，可是这个世间呢，有真佛，有真菩萨了，那个供养的佛就大了。那么真佛真菩萨在哪里呢？真修行的人啊。可是问题又来了，真修行的人生活都非常清苦，你供养他，他不接受啊，他不要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佛田呢就不好找了。你想种福，佛田在哪里？的确相当不容易。真正的佛田呢，是真正修行的道场啊。我们到这个道场种佛田呢，这个道场里面欠缺的是什么？我们供养他啊。如果住的人众太多了，需要扩充设备，我们供养他啊。你在旁边认真去观察，再多的供养，他们修行没有退转一分，这才是真正的福田啊。这个供养福无量无边啊，供养一天的福报都不可思议，何况日日不退啊。这个福有多大呢？啊，那么今天新加坡居士林的道场，居士建立的道场啊，这些居士通宗通教啊，护持正法了，不但护持，主持正法，建立念佛堂，提供给全世界的念佛同修啊，到这个地方来精进念佛，每一天24小时不中断啊。啊，真正念佛人发心到这个地方来念一天一夜，都是你将来成佛的善因呐，是你将来成佛重要的条件。你能够发心，天天在这个地方念佛，这个功德还得了吗？所以这个道场
不是一个普通道场。

大家到这个地方来啊，是来做佛的。那么对这个道场的供养，福德除佛之外没有人能说啊，真实功德。这个理事我们都要懂得啊，要透彻的了解。希望像这样的道场在其他国家地区也能够建立啊，这个道场的建立必然感得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守护啊、护持啊，现前的功德利益就不可思议。供养的人得大福报，修行的人得大善利啊，所以供养要如法啊，布施供养都要如法。底下这一段，这是讲他的果报啊，转报果。转报果，我们在此地可以把它看作有求必应啊，业报没有不能转变的。注解里面前面两句话非常重要，转报似难，唯在精诚。这八个字要紧啊，如果你真正做到了精诚，转报就不难了。这位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佛说没有女人的世界。这个注解里面也说，即指西方极乐，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女身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身相是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所以我们现在呀、供西方三圣，我们通通供阿弥陀佛这个像，供三尊，当中阿弥陀佛这个观世音菩萨这大势至菩萨，为什么都一样的？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是一样的啊，我们的道场这个供法，那跟经上讲的完全相符合吗？完全一样嘛。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的像也一样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我们的这个念佛堂所有供的这个像全是一样的，那是莲池海会呀，那些像里面只有一尊是阿弥陀佛了，其余都是我们大家的像啊，我们像都跟阿弥陀佛一样啊。啊，让我们在念佛堂啊有这种深深的感触。啊，这个就是转自己业报之身呢，成如来最殊胜的身相。啊，那么再看底下的经文，除非慈愿力故，要受女身度脱众生。

愿意用女身度脱众生的，也能够随意满愿啊。这个注解里面注得好啊，摩耶夫人啊，这释迦牟尼佛的母亲啊，也是诸佛再来的，不是普通人呐。啊，应以女人身得度，他就现女人身啊。啊，他的愿跟别人的愿不一样。啊，摩耶夫人的愿，永为千佛之母，他发这个愿。啊，发愿做佛的母亲，你看这个底下住得好啊！啊，此以顺爱法门呢，度众生也。众生情爱很深吗？顺着你的情爱来度你。啊，这个是四摄法里面的同四摄。佛与化身大师，他有这个能力，真正做到了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下面又举个例子，《华严经》啊，婆须弥陀女啊，在四摄华严讲叫法苏弥陀女啊，这个是语音呢，不相同。婆须弥陀示现的是什么身份呢？我们现在社会上讲妓女的身份呢？啊，她示现的是妓女身份。啊，广度众生，凡是跟她接触的，都被她度脱了。啊，所以你说哪一法不是佛法呢？啊，哪一种身份不是菩萨呢？啊，菩萨哪个行业都化身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菩萨在其中，都有佛在其中，我们凡夫不认识啊。所以幕后他这个结论说，并以慈爱三昧在现象在作用里面是慈爱，内里面清净无染啊，就像宗门里面所说的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啊。他心地清净平等觉，外面示现的是慈爱啊，这叫慈爱三昧啊。啊，他以这个愿力示现女身啊，底下说先以欲勾牵，后令若佛智。他里头是不是有贪爱？没有，他是度这一些情之深重的众生，帮助他们成佛，帮助他们立贪嗔痴，帮助他们觉悟啊！啊，他有定功，他有智慧，他有善巧方便。如果这个定功智慧方便不到这个程度，要去学他，那好了，那准到地狱，是不是啊？这个是功夫不到，决定不可以

习的，啊，所以菩萨的四摄法，我常常劝同学们，前面三种可以学，后面这一种啊，要看看自己的能力。啊，后面是同四啊，啊，前面是布施、爱与力行，这个没有问题，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啊，最后这一条啊，一定要看自己的智慧定力才行，啊，不可以随便学习，啊。诚实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力，百千万劫不受女身。啊，供养里面虽然讲的是说是。你一定要明理，说理你一定要懂事，你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啊，决定不能偏在一边呢，偏在一边呢都是错误。啊，你把佛的意思完全曲扭了。啊，过去。李炳南老居士教导我们讲经呢，他老人家常说：“说四的经呢难讲啊，譬如哪些经呢？《地藏经》《阿弥陀经》，他讲的是四啊，这些四讲的，你能让人相信吗？所以讲这些经呢，很难很难。”什么经最好讲呢？《金刚经》最好讲。讲理呀，讲的你会点头啊，你不能不信啊。啊，说理的经好讲啊，啊，叫《楞严经》好讲啊。啊，讲事的经难讲，所以讲事啊，必须把理说透彻，是，人家才能相信啊。讲理的经啊，一定要把事讲明白，这个理才落实到事上。才能够有受用，否则的话变成玄谈。啊，理虽然说得很好啊，事上做不到。啊，那么供养地藏，一定要懂这个供养的理论，供养真正的。修法啊，从事里头行礼啊，我们晓得四相都是表法的这个里面的礼事要是完全搞清楚了，到那时候什么供养呢？前面说了静心供养啊，这个静心到什么程度呢？整个身心都供养啊！那这个功德当然不可思议了啊！整个身心都供养，这个话怎么说呢？就是佛在经上常说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嘛。啊，我们这个身体这一生一世表演给社会大众看的，让社会大众看了觉悟啊，你不是尽全身都供养吗？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做一切众生的好榜样，圆圆满满显示自己的真诚清净平等慈悲，这教化众生啊。在世上教人看破放下自在随缘

这就是供养啊。地藏是表什么？地藏表孝亲尊师啊。落实在孝道的基础上，落实在师道上，你就是真的进行供养地藏菩萨。所以诸位要晓得，只有这些形式啊，香花啊，饮食衣服这些供养，不了解自己意思，自己里面还是贪嗔痴慢，还是是非人我啊，那这个供养是迷信的，这个供养哪里有功德可言呢？啊，所以从四相上供养，大到我们静心供养啊，这个四是表心的，这是真供养。普贤行愿里面讲的法供养，法供养讲了七句啊。法供养里面最重要的是依教修行供养啊。那换一句话说，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我们都做到了。啊，佛教我们做，我们就做；佛教我们不可以做，我们决定不做。啊，经典好比是剧本呢，我们四众弟子啊，好比是演员呢，一定要依照这个剧本呢来表演。觉悟六道迷惑的众生啊，我们这个表演呢，目的呀是帮助他们觉悟啊，所以要演得很逼真呢。把这个剧本完完全全的表演出来啊，换一句话说，一切经典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思想，就是我们的见解，就是我们的行为啊，这个叫静心供养。你能做到了，说老实话，那你就成了佛了嘛。地藏菩萨本愿经你完全做到了，你就是地藏菩萨啊。无量寿经你通通做到了，你就是无量寿佛嘛。不做不行啊，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啊，所以这个才叫供养地藏力故啊，即功德力啊，功德力是你的善心愿心永远不断。这才能够成就圆满殊胜的果德啊！请看下面这一段啊，这是第二，厌丑病离相祸福啊，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啊。佛慈普广，若有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者啊，这是说自己的身相不善

有疾病啊，但欲地藏向前，智性斩体，世情之间，世人千万劫中所受生身相貌圆满。我们先看这一段。容貌是业力变现的，业力这是心，所以世间看相算命的都说相随心转，我们也常常提醒同学们，相随心转，体质身体也随心转，不但身相随心转了，我们的生活环境也随心转，佛在一切经论里面教化众生，这是一个重点的课程。也是非常切要的一门课程。谁不想自己离苦得乐？谁不想自己的生活幸福美满呢？古今中外，一切众生都在那里祈求啊，都有这个愿望啊。为什么事与愿违？事实跟自己的愿望恰恰相悖。使一切众生呢，不知道这个事实是怎么形成的，怎么来的，这就说到了善与恶的果报的根源。我们今天所受的，从四相上来讲，果报啊，果必有因。因善果就善，因不善呢，果就不善。所以种善因得善果啊，造恶业必定有恶报啊。佛在《业报差别经》说明，有十种不善的业的丑陋的果报啊！我们如果今天得这个果报，想一想看，还有没有这个习气？因为过去生中造的这些恶业，得的现在的果报，往往还有余习。如果这个残余的习气还在，不能把它改掉，转业就困难了。这个十种不善的业，清莲法师揭露在注解里面，在三十七面第二行第一个，喜欢发脾气，喜欢发脾气决定不是好事不但呢，你发脾气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相

好看啊，发脾气也伤身体啊，伤身体带来的疾病啊，啊，你身体多病吗？啊，所以你想想，发脾气那个相好不好看？啊，这才晓得丑陋疾病的来源呢。第二个是嫌恨，心里常常怀着嫌弃别人，怨恨怨天尤人啊，这个情绪也伤身体，所以你要想身体健康，这十种啊，用现在的话来讲叫病毒啊，心理上的病毒啊，人家为什么相好啊？常生欢喜心嘛。那欢喜的时候，那个相好看呐、啊；发脾气相不好看呐、啊。啊，那个转业就从这里转。这是佛讲的，这是合情合理呀、啊。哎，我们仔细冷静想想，这佛讲的有道理呀、啊。第三桩呢，是欺骗别人、迷惑别人，啊，这不善业。第四种啊，喜欢让众生生烦恼，啊，扰乱别人，让别人身心不安。第五种啊，不孝顺父母。第六个是不敬圣贤。圣贤人对于社会有大利益了，这些人在这个社会上啊，他的道德、他的学问、他的行持，都是这一个地区大众的好榜样。确确实实，他能够教化这一方，对这一方的风俗人情起潜移默化的作用。圣贤人绝不是要求别人尊重他，不是啊。如果有希求别人恭敬供养，那是邪道，绝不是贤圣，那是欺骗人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尊敬他呢？尊敬他了，目的是劝导社会大众向他学习，是这么个意思。啊，我们学佛为什么要尊敬佛？佛绝对没有说是你们一定要尊敬我，没这个。你到哪里去看到佛经这个说法？啊，我们敬佛是帮助佛弘法利生，帮助佛戒引大众，社会大众不知道佛的好处啊，不知道佛的功德，但是他从我们尊敬当中啊，他见到了。

啊，我们自己本身在社会上表现的就是善心善人啊，善心善人，尊敬的那个人，哦，那个人一定是好人。大家愿意亲近好人吗？愿意向好人学习吗？我们尊敬目的在此地啊。啊，所以见到佛像呢，我们顶礼。啊，那个不知道佛法的人一定要问了，哎，你为什么对他那么恭敬？为什么对他要礼拜？啊，你就把这些道理说出来，这他才明了啊。那么由此可知，也是属于表演嘛，表演给这些没觉悟的众生看，啊，让他们呢来觉悟。啊，佛法是四道，四道是建立在“净”这个字的基础上。啊，所以印光法师讲得好啊，一分沉静啊，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我们学佛得利益多少？说老实话，不在外面呢，在自己的沉静之心，你有几分沉静心，你得几分利益。啊，你没有沉静心，天天跟在佛的旁边也不得利益。啊，这是真的。当年佛陀在世，提婆达多常在佛身边，啊，六旬比丘也常在佛身边呢。为什么不得利益呢？没有尊敬心。啊，他们眼目当中看佛也是平常人，跟我差不多嘛。啊，所以在佛的身边不得利益。如果有真诚，不在佛边也得利益。为什么呢？依教奉行。啊，佛所说的，他真正做到啊。啊，四是太琐碎，太繁杂了。掌握着纲领，四不违背纲领，就入佛境界了。啊，总纲领就是菩提心。啊，菩提心诸位要记住，依《观无量寿经》的说法，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啊，这个四相上再繁再多，只要与这个相应，你所有一切事项都叫菩萨行。啊，那都归纳在六度万行里面。所以华

啊，是自在随缘。啊，这个日子过得快乐啊，啊，过得真的幸福啊，啊，别当真啊，啊，一当真就是凡夫了，哎、啊，你就搞六道了，表演的。啊，所以对于圣教啊，要生恭敬心。第七个是亲睹贤圣，自生恬业。啊，这个简单说，就是对于圣贤人，他的生活必需品呢，你侵犯他，你夺取他，啊，这个罪业就很重了。不但不供养，还要夺取，还要霸占。妨碍他弘法利生。第八种啊，与佛他庙，断灭灯明。这个意思很长。啊，四上讲，他庙里面都燃灯啊，你把它灯熄掉了，啊，这是四上讲。理上讲啊，他庙是道场啊，这个道场是做弘法利生的事业，那是放光明啊。啊，每天讲经放光明，每天念佛放光明，每天参禅放光明，只要有人在那里真正修行，就是大放光明啊！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有人看到的时候，人得利益了；没有人见到的时候，有鬼神见到。啊，所以儒家讲慎独啊！啊，你独自一个人不能放逸，不能说。没有人看到，可以随便一点了，不可以。啊，没有这个有形的人看到，有无形的人看到啊。无形的比有形的还多，不知道多多少倍呀、啊。啊，我们要度人，也要度鬼神；我们给人做好样子，也要给鬼神做好样子。怎么可以放逸呢？啊，这个样子修啊，我们那个沉静才修得出来。啊，在人面前是个样子，背着人又是个样子，沉静没有啊。啊，这是许多同修，这个修行没有感应，修行得不到啊。殊胜的果德关键就在此地，不是用的真诚心那么由此可知，道场道风跟学风非常重要，如果没有道风没有学风，等于说这个他庙里面灯明呢被灭掉了，啊，断灭了。同样一个道理，如果这个道场确实有道风有学风，啊，到这个道场四相上点灯的人也多啊，烧香的人也多啊，啊，这就说明来修学的人众多。啊，第九种业因都不善的业因，是见到这些贫穷下贱之人。

轻视他，对他生气傲慢，加以毁辱，这是大错特错啊！我们学佛的人看到这些人贫穷下贱，看到这些人的，我们心目当中也是把它看作诸佛菩萨实现他展示给我们看告诉我们，不修福慧就得这个果报，也是在舞台上表演的。所以对这些人我们要生尊敬心、怜悯心自己要知道怎样修学。末后一条是习诸恶行，这里面范围就广了，造作种种不善之行。佛家呢，这个十种的丑陋的果报，妄习所造的这些不善业这一生得的果报，这一生果报能不能转呢？给诸位说，能转。你也只要把这些习气毛病统统改正过来，那个相貌逐渐转变，就相随心转真正有决心、有毅力改过自新，说实在话，三个月到半年呢就有效果要是三个月半年没有见面的朋友一见面，转了，你不一样了就很显著天天跟你在一起不怎么感觉到不常在一起的时候一见相貌变了能够行之三年呢，那就明显的改变了你的家亲眷属天天在一起的时候也觉得你变了你不一样相貌变了，体质当然就变那么这个经里面佛也给我们说了这个十种业得多病的果报他这个里面注解的这个二十条我们要把它记住记住说你可以帮助很多人改变他这个一些不好的习惯呢改变他的一些恶的果报第一种喜欢打众生这好喜打破一切众生特别是小动物看到的时候也不见得是不顺眼看到就喜欢把它打死蚊虫蚂蚁苍蝇看到就想把它打死要晓得将来得多病的果报你看印光大师这值得我们学习的他老人家做出样子给我们看了在佛法里面遇到这些东西了不是把他打死驱逐出境把他赶走可是印光法师呢不赶他们走你看看老法师传记里面所说的他的侍者有别人看到老法师房间里面
有跳蚤啊，有蚊虫啊，别人来替他干，老和尚不许。老和尚说不要干他，你要问为什么，老和尚说我自己德行不够啊，由他们在好，常常警惕自己，我的德行还不能感化他们啊，他们在警惕我，警策我啊，老和尚不干了。听说印光法师70岁以后，这些东西再都看不见啊，本来这个房间里面有蚊虫，有跳蚤，有苍蝇，有这些东西，老和尚到里面去一住啊，这些东西都搬家了，都走了。由此可知啊，修养自己的德行重要啊，由他们在扰乱呢，自己道德不够啊，没道德啊，他才会扰乱呢 啊真正肯修，勇猛精进啊，你的道德有没有成就呢？看看这些小动物还有没有啊，如果果然没有了，证明你修行有功夫了，还有这些东西干扰你功夫不够啊。你看看真正修行人，他不责备外境，一切回归到内心，回归到自己啊，我自己不善嘛，啊，他们来扰乱来侵犯应该的啊，不足以为怪啊，所以这个是应当要戒除的。第二种恶业呢，劝他令打啊，自己虽然没打，叫别人打。第三个，赞叹打法，哎呦，他打的方法赞他，嗯，好，打得好，见打欢喜。你看看这个10条里面4条都是说这个打害众生的。我们都有这个习气啊，啊，看到小孩的时候打苍蝇的，哎，不错，打得好，是啊，都赞叹呢。哪里晓得是多疾病的果报啊，那照这个业因呢，要得这个果报的。第5条是恼乱父母啊，让父母生烦恼，让父母身心不安。第6是对贤圣啊，使贤圣人生烦恼，也叫他不安。7种啊，见冤病苦啊，心大欢喜啊，看到自己是跟自己过不去的人，自己讨厌的人，哦，他得病了啊，他在那欢喜啊。第8种，见冤病愈啊，心生不乐。这个冤家讨厌的人啊，哎，他的病好了，很不开心。所以这个里头注重冤家啊，你所讨厌的人，你不喜欢的人。第9，与冤病所，与非治药啊，这个冤家生病了，哎，你去给他一个药啊，送药给他，这个药不是治他的病的，让他那个病加重啊。换一句话，你是去害他的，不是去帮助他的啊，干这种事情。第10，蓄势未消啊，而福更淡

哎，你吃得很饱，还没消化的，看到好吃的还要吃，这是病从口入。啊，这个十条里面，前面的九条是你造的恶业，后面这一条啊是饮食，啊，不懂得饮食卫生，啊，而感得的疾病的果报，啊，这个十条啊是得丑陋的果报，十条是得疾病的果报，我们一定要晓得。那么他的忏悔法是：但于地藏向前至心瞻礼，摄情之间是说时间的短。时间短暂，啊，这个业报啊就能够转得过来。至心瞻礼，这是修学的方法，关键在至心两个字，至心是真心呐，啊，瞻礼之间呢？改过自新，修学地藏法门，地藏菩萨在一切菩萨里面慈悲至极，啊，绝不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之下了，这个要知道啊。地藏是比较根本的慈悲，观音是把慈悲发扬光大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至心瞻礼不是恭恭敬敬到了那去天天去礼拜，业障就消除了。礼拜是当然，这四相上的修学，形象上的，最重要的是要学地藏菩萨的法愿，要学地藏菩萨的存心，要学地藏菩萨的为人，要学地藏菩萨处世待人接物，这是真正至心瞻礼。你要能发这个大愿心，这个愿心清净恳切，啊，有决心有毅力去照做，哦，那你转这个业力就快了。世人千万劫中所受之身相貌圆满，啊，这个注解里面虽然不多，但是前面这两句话很重要，此心暂时，啊，暂时发心，啊，这瞻礼功德不可思议。那暂时发心之后，是不是这个心就又没有了呢？

这个里面呢有两层意思在。暂时发心说千万劫中所受生生相貌圆满，我们能相信确实事情之间，但是现前的业报不能转变。现前这个恶业要报尽了，那个至心斩理的那个报能现前，那不知道是哪一生哪一世了。就如同法华经上讲的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时候佛在世的时候

收一个出家人呢？在佛身边出家的，都有大善根。没有善根，怎么能出家呢？佛看到这个人来求出家，就让舍利弗、目犍连这些的阿罗汉看这个人有没有善根。这些人一看呢，这人都有神通啊。阿罗汉神通有500世天眼通、须弥通，看到这个人呢，500世当中没有善根，跟佛说不能出家了，他怎么能出家了？佛说了他，佛告诉这些弟子们，这个人在无量劫前，那当然阿罗汉没这个能力啊，无量劫前。他是个砍柴的樵夫，在山上遇到一只老虎，老虎要吃他，他爬到树上叫了一声南无佛，就这个善根，今天语言成熟了，到我这边来，我给他剃度出家，跟这个意思一样。那一声一称南无佛，一声南无佛，时间很短的。这个事情之间，一餐饭的时间呢，地藏菩萨至心展理，当然可以得这个果报。如果他能够念念相续，刚才讲了效法地藏菩萨的行愿，他现在这一生就转了。不要等来生了，这一生就转了那个转的就非常之快了。经上所讲的这20种恶行全部都改掉，彻底改掉，他转的就很快。再看底下这一段，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即百千万亿生中常为王女，乃即王妃、宰府大姓、大长宅女，端正受身，住相圆满。那么这是说，他对这个女身呢，并不厌弃。那么他得的身相就非常圆满了，而且呢，生尊贵之相，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说出生于贵族，出生于望族，得人天福报啊。幕后总结，由智心故，瞻礼地藏菩萨，获佛如是。所以这个青莲法师注解里面也特别告诉我们，智心二字，一身一众，贯于前后勿轻看过。夫人之转报诚非易事转自己这个业报不是容易事情今所获福，诚有智心，智者心之所至也。这几句话非常重要礼佛也要四礼圆融我们才能够得到真实的礼
啊，就关键就在智心。啊，智心是真心呐、啊，真诚智心呐、啊，来学习。啊，所以这个心呢，彻前彻后啊。这个前后不是讲这一段呐、啊，深远的说，贯彻全经，我们在前面看到，地藏菩萨在往昔因地之中，啊，为大长者。做婆罗门女，做光目女，生生世世不舍本愿，不仅是不舍，这个愿呢，常常在发。他是真发了，我们也在学，我们可惜学得不认真，每一天早晚课都发愿，愿是发了，嘴皮上发了，事实上没兑现的。念完之后啊，随即就忘掉了，所以它不起作用。这什么原因呢？不是智心。所以此地关键在智心呐、啊，不是真心发愿，像我们平常这有口无心，这个不行啊。我们自己要反省，要改过，帮助别人要把这个理事讲清楚讲明白，提醒他，他能回头他就得福了，他不能回头呢，阿赖耶识里头也种了善根。我们自己发愿续佛慧命弘法利生，我们这一生当中选择这个行业，一定要把我们自己本分的工作做好，那就是念念不舍众生，念念帮助一切众生，正信、正解、正行，我们选择这个行业才没有辜负啊！这个行业是佛的事业，如来家业，我们选择的是这一行啊！世出世间所有行业里面无比的殊胜呢、啊，如果不是用智心，怎么能做得到呢？所以经上讲的古德，我们相信，为什么呢？因殊胜啊，这个古报啊。就不会怀疑了。下面这第四段呢，是机要赞功夫。请看经文：佛慈普广，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向前，作诸机要及歌咏赞叹、香化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如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夜卫护，不令卧室者闻其耳，何况亲受诸痕。这一段注解里面说了文分二节，先说能供的人，然后再讲啊他所得的福报啊，这个供养是什么呢？是祭药歌舞啊。我们在佛法里面知道大乘法中有，小乘法里面没有啊。佛说大乘法，你看诸天供养，天女散花啊，天人以歌舞音乐供养啊，特别明显的像中国敦煌啊、云冈的壁画啊，这些变相图，世尊讲经说法啊，这有这些供养。那么在民间演变成什么呢？啊，演变成唱戏，供养佛菩萨啊，在佛菩萨庙前啊，很多寺庙啊，这个佛菩萨这个大殿前面有戏台啊，那是专门呢给一些发心的人做诸医药歌舞赞叹供养佛菩萨啊，演这些戏。实在讲呢，这是错会意思啊，演戏呀不必演给佛菩萨看的啊，演戏是给一些大众来看啊，不必在佛菩萨面前啊。实在讲的时候，这个道场里面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戒引一些众生啊。现在这些戏剧歌舞啊，不可以供养佛菩萨了，那个供养佛菩萨有罪过的呀！啊，古时候这些戏剧有一些可以供养佛菩萨，啊，为什么呢？它戏剧的内容啊，都是教人说中国古时候这个戏剧四个字，它这个内容啊，忠孝节义，啊，都是劝化众生的。古时候教育不普及。用什么方法来教化社会大众呢？用戏剧。所以从前是农业社会，农忙过后那个空闲的时间很长啊，所以用这些艺术表演的方式劝人呢啊，忠孝节义啊。表演的呢都是因缘果报啊！你看善人后来有善的果报，恶人一定有恶报啊！表演这些，所以广大的群众啊，没有读过书，没有这个受过好的教育，但是他懂得做人做事的这些原理原则，他从哪里学来的？多半从说书，哎，这个。听戏从这学出来学来的啊。所以从前呢
这个娱乐式教育，

啊，不是一个单纯的娱乐，重点是在教育。佛法里面呢，也用这种方式达到佛陀教育的目标。啊，所以你看，佛法里面重视艺术的表法。现在佛法衰，不是没有原因的。过去佛法的盛，说实在话，世间最高的一流的人才都在佛法里面，都出家了，都做法师。法师是世间一流的人才。所以出家人为帝王师啊，不是一般人都能够随便出家了啊。隋唐时代出家人经过考试啊，考试的项目是先考世间法啊，世间法的标准相当于净思。换句话说，世间学问你要达到这个标准，然后再考佛法。啊，考取皇帝才发证书给你，那个证书叫度牒。你拿到这个证书，你去找有缘的道场、有缘的法师跟他出家。啊，你要没有这个证书，他要收你出家，他犯法。他收你一定要有皇帝给你的这个度牒，皇帝给你这个度牒，那个意思就是承认你的学问德行事出世间法可以做我的老师。你说他的身份多高啊，他一提督出家，地方官员对他要特别恭敬的，帝王师啊。所以那个教化的内容哦，那就非常精彩啊。啊，你看看以前这些文字啊，寄送歌赞做得多美啊，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得出来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39面，看经文。

佛慈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向前，作诸机要及歌咏赞叹、香化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如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夜维护，不令卧室者闻其耳，何况亲受诸痕。在地藏经上我们看到这个供佛的方式有很多种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以祭药啊，这个祭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歌啊，音乐啊。在大乘佛法里面，在古代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尊弘法变相图里面的许许多多啊，世尊在讲经说法了，这个诸天呢，载歌载舞啊，来供养啊。这些事情，小乘佛法里头绝对没有。啊，你像这个八关斋戒、沙弥戒里面，比丘戒决定禁止啊这个歌舞的场所。啊，可是大乘菩萨就不一样了。啊，这非常明显的能够看到，小乘是对保守的。这个社会啊，对于保守人呢，佛所设施的善巧方便；大乘佛法是对开放社会啊，是对一些开放这一类众生的啊。这就说明佛确实没有定法啊，没有一定的法。佛教化众生都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我们在华严里面特别来看清楚这一点啊，它的确是印记。当然佛有智慧有德能的，看一个众生能够看无量劫前的因缘啊，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佛摄受众生是圆满的四摄法啊，四摄法幕后力行同事，那同事这就开放了，如果不开放的话怎么能跟众生同事啊？所以这是高度的智慧啊，甚深的禅定啊，他能够顺众生呢，能够在其中诱导众生，让众生觉悟，让众生呢回头啊，改邪归正，断恶修善啊，佛有这个能力。如果自己没有智慧，没有定功，也要学这个样子，很难抗拒外界的诱惑。所以许许多多人这个定慧不足啊，被外面境界诱惑而退转，而丧失道心的比比皆是啊。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啊。所以出家人堕落啊，出家人还俗，其实还俗啊比堕落还要好啊，他舍出家人的形象，啊，去还俗，做在家修行人也不错，也能成就啊。

所以在佛家佛门里面出家还俗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也是个好现象啊。我们不能拿另外眼光去看，那我们自己就有罪了啊。那么像现在小乘国家啊，他们有短期出家啊，你看在泰国连国王都要出家三个月啊，三个月之后再还俗啊，这个是接受佛教教育啊，这个过佛教的这个生活啊，这是对社会决定有好处有帮助的。那么这一段是说明以歌舞音乐供养菩萨所得的福报。前面这一段是讲供养，后面一段呢是讲他得福。那么从这一段经文我们也能够体会得到引申到啊，以艺术的方式来弘法利生。那么在《大藏经》里面，我是在嘉庆藏里面看到的，嘉庆藏是明朝时候编辑的，《藏经》里面有厚厚的，现在是用的精装本啊，大概有这么厚啊，两册。内容是什么呢？全是歌曲啊，这个铺上去啊，歌词啊铺上去呢都可以演唱啊。所以由此可知，古时候啊用这种方式来劝化众生呢，很常见啊，因为众生喜欢听，用听接受这种方式啊，编成剧本来表演比较少。为什么呢？那个条件要多啊，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呢可以能够做得到的。一两个人用歌唱啊，两个人就这种表演民间的艺术啊，这个在古时候是很常见的啊，特别是在法会当中啊来表演啊，因为法会的时候人多啊，以这种方式来宣扬佛法，以这种方式来劝化众生啊，是一个非常好的说法啊。那么地藏经，如果我们讲前面啊，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些故事，以歌戏剧这种方式啊表演出来啊，那么效果比我们在讲台上讲经啊效果大很多啊。这个理念希望同学们要记住啊，我们今天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如果条件具足啊，大乘佛法要搬上舞台啊，如果能够编成电视连续剧啊，在电视台广播，你想想看教化多少众生啊，普遍受到大众的欢迎啊，这是我们应当要想到的啊。在古时候剧本里面啊，古德也有编辑啊，我看到的是评剧的剧本。

归圆净。这个里面是三个故事，都是我们净土宗的。第一段呢是慧远大师的故事，第二段呢是永明延寿大师的故事，第三段是莲池大师的故事。编得好啊，它是以评剧方式在舞台上表演的。那个演员那就是菩萨了，就是在讲经说法了。所以上一次游本昌居士到新加坡来访问，来看我，特别提到他愿意用艺术的方法来帮助佛教。我说错了，不是帮助佛教，你不是帮助法师，你就是大法师，你就用这个方式弘法利生，这个才是正确。所以他计划这一次他这个第二集推出来之后，这个第三集他要演济公说法，正式当大法师了。我们非常期望他的愿望能够实现，也欢迎他来演地藏菩萨了。这过去我听说这个电影里都有拍的这个观音菩萨、地藏菩萨，但是没有按照经文经义来演来表演。按照经义来表演，才真正是利益一切大众。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个关键的字眼呢，还是这个善字。善男子，善女人，还是在这个善字。可见得他的歌舞表演的目的是劝化众生，而不是盈利。那么现在这个世间种种娱乐的目的都不是在盈利，如果这个利润欠佳呢，他就不肯做了，表演的一定要卖座。所以善男子善女人他的用心就不一样，他的目的是教化社会，目的是宣扬佛法利益众生，关键的字眼在此地。能对菩萨向前作诸偈要，皆各用赞叹，香化供养。你看下面，乃至劝于一人多人，所以这最好是利用这个法会的场合，古时候常有佛菩萨这个戒日都演戏，那个是演戏是有根据的，这个经文上就有，但是看你是演的什么戏，演戏的内容，演戏目的之所在。如果这个演戏目的是招揽信徒，那就错误了，目的一定是用这种手段来讲经说法普度众生，这个就善了，关键呢就在这一点。那我们要谈一谈他究竟得到一些什么功德，他这个好处从哪里来的。现在世间一般人

把佛法呢这一些作为都看作迷信。于是他们观念当中，修福应该在哪里修呢？应该多做慈善事业，多帮助这个社会贫苦的众生啊，年老的众生，残障的众生啊，多病的众生，做这些慈善事业，你看看国家政府啊，奖励啊，社会大众赞叹啊，我们佛教一个法会，哎，在这个里面演一场戏，没有人重视啊。在他们眼光当中，哪能跟社会慈善家相比呢？啊，我们这在迷信，啊，我们这个在敛财，给社会也都是很不好的印象。啊，但是这些事情，我们不敢说没有。真正佛法一切的设施，它都是教学的目标，将教学跟艺术结合啊，成为艺术的教学，这是教学手段里面最高明的，达到登峰造极的。世尊时时刻刻在提倡啊，我们在一切经里面哪一部经都重复很多遍了啊，佛陀教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个演就是表演啊，我们要了解世尊的意义。所以昨天我们在华严会上讲到主要神呢，顺便谈到修福啊，啊，因为主要神是为人治病的，世间有三种人不生病啊，要知道最高明的这个大夫啊，是可以令人不生病，这个大夫才高啊！啊，病了给他治病不算高明啊。如何能叫一切众生不生病？佛是大医王，佛有能力啊。啊，这三种人是：第一种人是有福报的人。所以你要会修福啊，有福的人不生病。第二个是有定功的人不生病。第三个是有智慧的人不生病。啊，那个慧不是我们世间聪明智慧。啊，佛家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为什么说这三种人不生病？这三种人呢，能够把生病的那个因素给他止住啊！啊，有福报的人，这个生病的因素少；有禅定功夫的人，能够把生病的因素啊控制住。让这些因素不起作用，所以他不生病。那个开悟明心见性的人，那

更不得了，把所有疾病的因素啊，把它像现在的化学一样把它化解了，都变成智慧了，都变成功德了啊，所以他们不生病啊。

同学们愚昧无知，体会不到佛的心意啊，不了解佛教化众生的方式啊，所以虽然学佛，依旧得不到佛法的利益。啊，这个说得不到佛法利益，是讲现在。可是真实的利益、深远的利益，都得到了。啊，那个报不在这一生。啊，不在这一世，因此世间人呢也就不能相信了。啊，对于供佛这桩事情啊，他也就看清了，也就疏忽了。学佛的同修，我们常常听到啊，古德常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那么一粒眼根也永为道种啊，这根是六根啊，六根是用眼根来做代表，说眼根六根都说到了啊，要晓得这个意思。那就讲一根你就执着在一根，那你就难教了啊！事发教学还讲求举一反三，文以知识啊。楞严会上你看看，讲六根佛也只讲一个，讲一个见性啊，摄幡显见啊，你懂得摄幡显见呢，同样道理也就先闻先觉先知，那全都有了啊！所以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我们通通就明白了，眼见也是道种啊，身处也是道种啊，舌尝也是道种，鼻嗅依旧是道种。这样你才晓得佛法里面这个造像啊，造佛像的功德大了。大藏经里面有造像功德经啊，果报不可思议啊。你要问为什么？塑造的像传之久远啊，才华的像令人见到了种下成佛的种子啊，他见到这佛像菩萨像，将他阿赖耶里面含藏十法界的种子，菩萨法界、佛法界的种子，他就现一次形啊！事出世间，一切功德福德，还有哪一种能比这个更大呢？每一个众生阿赖耶识里面十法界的种子都充满了我们在十法界哪一个法界去受生，过哪一个法界的生活，那就要看了你临命终时最后那个念头。这个

念头是个什么念头？如果临终一念是念佛，他就到佛法界去了；临终一念念菩萨了，他就到菩萨法界去了。明白这个道理，才晓得这个佛门当中修佛是不可思议的。造像的功德哪里是迷信的？不但不是迷信啊，真实智慧，无量的福报啊！这一尊像的时候，不但令自己得福，凡是有缘见到的人，你看都引发他大士田中的佛菩萨的种子。见一次就像闪电一样放一次光啊！要知道放这次光非常稀有难得，因为他要不得人身不与佛法，他没有这个缘呢，没有这个机会呀。大士田中虽然有佛的种子，没有缘把它引发出来。那么造福的人，前面讲了塑造佛菩萨形象，彩画佛菩萨形象，能够引发许许多多众生阿赖耶识里面最宝贵的光明。这个光明要常常引起他修行正果的聚力，就缩短了。他要成佛成菩萨了，诸位想想度多少众生啊？他所度的众生呢，我们在因地上给他修的这一点福，我们就沾他的光啊，跟佛菩萨有缘呐，何况自己修行啊？自己在佛菩萨形象面前啊，恭敬作礼，向化供养，表演给别人看的啊，尤其是不相信的人呐，他看看我们这些人，我们是不迷信啊。不愚痴啊，也不傻了，也不呆呀、见到佛菩萨形象为什么那么样的礼敬啊？他见到了，有的时候他要发问呢，要请教啊，你为什么这样做法？这就机会教育了，你就可以给他说明了这个功德力啊，这是机会教育。中国佛教寺院几乎每一个县市啊，乃至于乡镇道场林立了，有历史，有艺术价值的这些道场，现在国家开放做观光旅游，你要晓得这个功德多大。许许多多外国的观光客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接触到佛法，没有见过佛菩萨形象
他到这个地方来观光旅游，见到了阿赖耶识佛菩萨种子种下去了。这个利益的殊胜，我们没有办法说得清，可是世间人不知道。这是讲见相闻名，如果再有通达佛法的佛弟子，无论是在家出家，能借这个机会将佛菩萨形象表法的意趣详细介绍，那他现前就得利益。他这个利益了，不是来生，不是后生，他现在就得利益。等于说到这里来观光旅游，是到这边来上课的，你给他上了一课。他到这里来观光旅游，送的这些钱是交学费呀，学费没有白交啊。我们收的学费很少啊，他得的利益很大了。这是为什么在这种场合当中，我们要做的特别的如法，我们在演戏表演给那些没学佛的人看，让他们生恭敬心，让他们生起疑问，我们再为他解答。我们对一个人解答，观光旅游的很多，你看一片都围起来了，大家都来听。所以这种场合要懂得表演，没有人问，找个内行的人，愈行愈好。我在这表演，你来问，在唱戏嘛，唱给别人，别人看，给别人听。那么这种发问呢，经常有吧，利要友情问。他们不懂啊，他们能问好啊，看看旁边没有人问，没人问，我们自己人来问吧。问了叫他得利益了。所以中国这些寺院道场教化全世界众生课堂啊，教师啊，这是大乘佛法对全世界人民的贡献，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然后你才晓得那个功德利益的殊胜，绝不是这个世间那些慈善家能够相比的。慈善家帮助人一世的，一生的，佛法帮助人生生世世。这个利益怎么能相比呢？这果报当然不相同啊！下面这是说他的福报，如是等辈，就是这一些修福的人，现在世中及未来世，这个后头这一句重要啊，他不是一世的。他还有来世的福报啊，常得百千鬼神日夜护卫，护法神保佑你。他为什么保佑你？因为你弘法利生，因为你弘扬佛法，这些护法神都是佛弟子。乃至于这些鬼神里面确确实实有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在里面实现的，

啊，鬼神纵然愚昧无知，他们在那里教导啊，在那个地方做示范呢、啊。这是劝善的、啊、做这么一点善事得这么大的利益，谁不愿意去做善事、啊、谁不愿意去做好事，这是劝善的一种 手段、啊、不令卧室这问其儿，何况亲受诸痕。这就是我们先前讲的消灾免难、啊、所有一切灾难的，不但你自身遇不到、啊、这个灾难的音声你都听不到、啊、讯息你都听不到、啊、能得这么大的福报，我们要肯定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句句真实，没有一个字是妄语、啊、如来确确实实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妄语，不诳语，句句是诚实之言呢、啊。注解里面呢，希望同学们细细去看。啊，青莲法师这一段注，注得非常之好。啊，引用古时候的典籍来说明乐教啊，这个音乐教化的功能，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佛此普广，未来世中若有恶人及恶神恶鬼，见有善男子善女人，归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或妄生机会谤误功德及利益事，也就是说没有功德没有利益、啊、说你迷信，和露齿笑，和面背飞，面是当面，背是背后，啊，或劝人共飞，或一人飞，或多人飞，乃至一念生机回者，这是讲造业。我们现在造这种恶业的人确实有、啊、我们常常听到，有时候也见到、啊、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楞严经上所说的这个时代呀，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那个邪思是谁呢？妖魔鬼怪。啊，《楞严经》第四卷。佛给我们讲的四种清净明慧呀，那一段经文非常重要。

为我们说明啊，这个世间哪一类是妖，哪一类是魔，哪一类是鬼，哪一类是怪。我们看到都是人呐、啊，面貌是人呐、啊，他这个心不是人心呐、啊，是妖魔鬼怪的心啊。啊，所以佛在《灭法经》里头啊，预言呢，啊，现在人讲预言呢，佛法将来第一个消灭的是《楞严经》。最后消灭的是无量寿经啊！《楞严经》为什么第一个消灭了？我看到那一篇经文呢，我就知道这个经一定会先消灭。这个经没有了啊，妖魔鬼怪在世间你就不认识了。哎，你不但呢不认识他是妖魔鬼怪，你还把他当佛菩萨看待。啊，他装得很像，很像佛菩萨。啊，他不是真的佛菩萨。所以清净明慧那一章的经文呢，我过去讲楞严这一段叫照妖镜的。那妖魔鬼怪对这个人是那头痛啊。啊，所以总得想办法了，把这个经销毁。啊，不让你流通。他好作怪嘛，儒家左传里面呢有一句名言教给我们辨别什么是妖。左丘明说，人气长则妖性，这句话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常是什么？儒家讲的五常啊，仁义礼智信啊，人要把这个东西啊舍弃掉，不要了啊。那么换一句话，他所做的不仁不义啊，不讲理。不讲信用，这个人呢就是妖啊。啊，无论他在社会上地位多高啊，他有多少财富啊，他不是人啊。儒家认定肯定人的标准一定要讲仁义礼智信啊，也就是说做人五个基本条件。那么在佛法里面，你看自古至今啊，这些祖师大德们就把这个五常啊配着五戒啊，不杀生是仁，不偷盗是义啊，不邪淫是礼，不妄语是信，不饮酒是智啊。那么由此可知，无戒具足啊，这是人呐、啊；无戒通通毁犯呢、啊，是妖啊，妖魔啊，不是人呐、啊。现在虽然对对，这个是人身，他造的是妖魔鬼怪的业。将来必堕三途啊！这个是一切大小乘经里面都讲得很详细啊！佛法是一切大众公认的人天眼目。是光明的指引啊！别人修学赞叹

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三类众生，恶人多半是愚痴之人啊，愚痴才容易被这些妖魔鬼怪利用啊，听信他们的妄言啊，怀疑正法妖魔鬼怪也有辩才啊，也有协会呀啊，楞严后面所讲的五十种阴谋，那个种是种类呀啊，将这些魔分作五十类，每一类里面我们在经里面所看到的，如果不是真正通达大乘佛法，确实都把他们看作佛菩萨啊，他们在这个世间有福报，福报很大，有徒众，徒众很多，有势力啊，他也有护法神，他的身也是金色光明啊，凡夫哪里能比得了他们啊？那么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佛菩萨的光明柔和的，你接触啊，感觉到很舒适。魔的光明啊，是有威猛，你接受感觉到恐惧啊，它的光刺眼啊，像这个太阳光一样啊，我们没有办法睁开眼睛久看啊，久看这个光里头有紫外线的，这个眼睛会瞎的啊，所以太阳光决定不能久看啊，这个魔光就是这一类的啊，佛光柔和啊。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佛光是从自信慈悲心里头流出来的，魔的光啊，还是从贪嗔痴里面出来的啊。所以虽然光明很大了，性质不一样，这是我们要晓得。魔利用人呢，也就是人也利用魔啊。人喜欢求名闻利养，魔给他名闻利养啊。于是魔道魔法出现在这个世间。能令一切众生迷惑颠倒啊！弃善向恶，这造恶业，不肯修善，邪气正法，这我们常常感触到的。许许多多人信邪不信正啊，听骗不听劝这真正是经典里面所讲的可怜明者，真正可怜可怜，他还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是。

那么对于啊，他见到这个善男子善女人，皈依恭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拜佛拜菩萨了。看到有人拜佛拜菩萨，诸位一定要晓得，凡是见到拜佛拜菩萨，他是正信好，迷信也好啊，只要肯拜就好啊。正信的人现前得利，迷信的人来生得利，没有不得利的。法华经上讲的一称南无佛皆一称佛道啊，那个一称佛道不是现前的，也许在无量劫之后，就是他今天迷信见到佛菩萨，他恭敬供养礼拜，就修这么一次福，无量劫后如果要遇到有佛出世的时候，可能这个因缘就能跟佛出家修行正果去了。这我们在经上看到很多啊，他并不是很明了啊，也并不是很懂得道理啊。极难当中清极的时候，念一句观音菩萨，念一句阿弥陀佛，哦，那个功德都不可思议啊！何况我们对这些道理深深的了解啊，一声佛号一声心呐，这个恭敬作礼、赞叹供养，都是信德的流露啊！这明心见性，信在哪里？信就在这里流露。所以，对于这修集真实功德的人，修集真正福德的人，他往生机会。望他是不了解其中的道理，不了解事实真相，随着自己的知见妄想从他的妄想生出来的这讥讽毁谤说这是迷信这个话，如果要深入去探讨，意思很深的。佛教不是迷信的，所以迷信佛教的人也不是迷信的。你们想想我这话对不对？佛教本身不迷信嘛，你迷信他也不迷信。欧阳靖无说了，宗教是迷信的，政治去相信他还是迷信的，他本质是迷嘛，佛教本质不迷嘛，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佛教你从迷进去后来会开悟啊，如果真正它本质上是迷信的，它治进去也被它迷了，这个道理很深啊，很值得去万味，然后你才能开导这一切大众啊，决定不可以

次回谤啊，那造的这个业咋种？你说他没有功德，说他没有利益，实在讲他的功德利益都是无边的。你这个路耻笑耻笑他面背非是批评他，当面批评，背后批评，或者你还劝导一些人共同来批评他，这个幕后总结的时候，或一人非也，或多人非也。非分的批评，非理的批评，乃至一念生机会者，这是讲最少动了这个念头。下面讲他的果报。如是之人，贤劫千佛灭度，机会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这果报还没完了，后头很长了。这些人往往自以为聪明所以佛门里头，无论他是智信是迷信，我们见到都欢喜赞叹为什么呢？本质是正确的迷信的人也得福，跟经上讲没有两样。所以这个功德利益了，真的是无量无边，无可穷尽那个毁谤批评的罪报也不可思议也是无有穷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海经本，可住卷中第三十面。请看经文啊，经文的第一行，佛光悲言，唯然世尊愿要语文。这一段可以不必讲了，大家一看就了解了。接着看下面一段，佛告湖广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合掌者，赞叹者，作礼者，念慕者，世人超越三十劫罪。这段经文一般人看起来都非常难相信，很不容易接受啊！为什么呢？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啊？这么便宜的事情，一个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啊，或合掌赞叹作礼念慕，这很平常的现象，就能超越三十劫的罪报，这个好像未免说得太过分了啊！哪有这么大的利益啊？就是这一段文字里面关键的字眼呢，在那个善字，你不是说得很清楚，善男子善女人啊，不是一个普通男子女人，你这个天明合掌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啊。所以我们往往读经呢、粗心大意就疏忽掉了这个善的标准，这是大乘经啊。大乘经的善的标准，我们就依《观无量寿经》上来说的啊，以这个标准来讲，敬业三福啊，通通做到了才叫善呐、你只能够做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是人天善啊。这个经是大乘经，那你还达不到这个，达不到这个标准。如果再加上受持三规，奉这个奉行境界，不犯威仪，你也是二乘善啊，声闻缘觉的善，跟这个还差一点。那么这个善呢，一定要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换一句话说，十一句都做到了，那这个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合掌赞叹，超越三十劫罪，还有什么话说呢？自己有这个根底呀、再加上佛菩萨威神的加持，我们就信得过了啊。所以此地的善呢，不是凡夫小善的啊，这是关键的字眼啊。许多人读经听经，听了之后有疑惑，不相信，

没有注重啊这个词，啊，这是一段里头最重要的一个词眼。这个标准，岂不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大心凡夫啊？我们是凡夫，为什么说是大心凡夫呢？凡夫，你烦恼没断，这不是菩萨。如果是菩萨，那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要断，也无明分破啊，那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观经三福啊，他真正做到了。那是法身大师，不是普通人呐。我们烦恼没有断，也修菩萨之法。我们也修，虽修烦恼没断呢，这叫大心凡夫。大心，你修的这个法门，跟法身大师啊等齐。可是你法身大事的时候，烦恼断了，我们烦恼没断。大心凡夫这个术语的定义是这么个说法。那我们要达到菩萨的标准不容易，别说菩萨，二乘乃至于小乘初果须陀洹，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想进入他们的境界都不是容易事情，都不是能够做到的，所以我们以凡夫的身份修小乘法门，修菩萨法门，乃至于修一乘大法，这不是不可以的，特别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一切一切即一，初发心就可以修等觉菩萨的法门，这正是经上所讲的行部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部，行部是次第，圆融是超越次第，显示出无障碍的法界，也正是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修学无障碍的法界，不是不能修，不是说一定要到那个位次才修。这个佛法跟世间学校读书不一样的，世间学校读书一年级的学生决定不可以修博士班的课程，可是在佛法上行，初学法心的人就可以修如来果地上的法门，如来果地上是什么法呢？平等法。即使等觉菩萨如来果地上，他也不舍弃初发心人所修的法门，初发心人修的什么法门呢？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所以佛也不舍弃啊！这叫一切一切，跟这个世法里头的教学不一样。那么由此可知，佛法里头，没有浅深的次第。你说浅，浅就是深；说深，深就是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很浅呢。初入佛门的人学的，等觉菩萨也修，如来也修，决定没放弃。所以浅就是深。

如来法门清净平等，那这个很深呢，我们初学的人也能修啊。深就是浅，浅深不二啊，啊，所以佛法称之为不二法门呢，道理在此地啊。那么我们看这部经，几乎所说的都落在四相当中。可是如果要从这些四里面体会它甚深的意趣道理，那就是《方广般若》里面所讲的。很深很深的道理，那么这是关键的字眼，跟诸位也说出来了。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名实之名啊，实者是名之实，有名就有实。听到这个名号，你就能想到这部经啊。名号是经体，经里面所说的理论，所说的修学方法，所设的功德利益啊，文明啊，全都能够从心里面生起来。这个合掌恭敬啊，赞叹是弘扬，坐礼念佛是修行呢，效法地藏菩萨，跟地藏菩萨学习，这样才得地藏菩萨不思议威神的加持，他才能灭罪。超越三十业罪，劫罪业就是灭罪。我们明白这个意思呢，就不会怀疑了。就知道佛所讲的是事实。决定不是妄语。决定没有夸张啊，所说的完全是事实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如何要把我们自己提升到善的标准啊？这一点很重要啊。佛在观经上说得好啊，这个三福是一句啊，他在结论上讲啊，这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你看这说的多明白，说的多清楚。三世是讲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三世诸佛从哪一个基础上修行正果的呢？就是三福啊。所以三福是经典里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的善的标准啊。小乘善前面两条啊，这个器具做到了，小乘经上所讲的善男子。

善的人。大乘经上讲的善的标准，一定十一句通通做到。我们虽然做得不圆满、不究竟，但是一定要做。那么其他的意思，诸位可以从青年法师注解里面去参考。他的注也注得很不错。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还是注重这个善字，或才华形象，或图石教其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盏一离者，世人若凡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得我道。假如天父禁锢下生人间，又为过往不舍大利也。这个地方所讲的利益，实在讲啊，比前面还要殊胜。前面是讲灭罪，没有跟你讲得福，灭罪当然就得福，世尊没有具体跟我们说明，这个地方呢，很具体的说明，此地修福只举了一个例子，是在讲啊。修福太多太多方式了，不止这一种方式，我们从一个例子，所以举一反三，闻一知十，这非常重要。这是讲啊，塑造菩萨形象。这一桩事情，有一些人不明就里，以为佛教造的这么许多不同的形象啊，叫拜偶像啊，称我们叫拜偶像，而且拜很多的偶像，就变成泛神教了。这泛神教在宗教里面呢，是属于低级宗教。这个高级宗教啊，只有一个神呢，这唯一的真神。这佛教的什么都拜。其实他不晓得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太深太深了，没人给他讲。我们就不能够责怪他，没人跟他说，他怎么会知道？我曾经早年呢，在台湾遇到一位军官。这个军官呢，好像是在军队里面呢搞政工的。那么他到我们寺庙里面来游玩，就提出这个佛像啊的问题，就这有什么意思？造这么多佛像，花这么多钱，因为我知道他是搞政工的，所以我就反问他，我说你们做这个政工啊，为什么到处贴标语呢？你贴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贴这个是提醒大家注意，我说是，如果你贴这个标语啊，比如说这个在台湾常常见的三民主义万岁，那这个标语提醒大家了，如果要造一尊孙中山先生的像放在，岂不是比这个更殊胜？哎，对呀，有道理呀。我说我们佛像也是这个道理吧，我们贴一个啊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标语，你一看提醒你念佛了，那要造一尊阿弥陀佛的像，岂不是更殊胜了？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你要说是为什么造这么多像，那你们那个标语为什么贴那么多啊？贴几十张几百张啊，一张不就够了？从这个里才会过这个意思。在佛法里面，佛菩萨名号形象啊，都是表法的啊。换一句话说，提醒我们修学。凡夫确确实实迷惑颠倒啊，什么人时时刻刻把你唤醒的？如果真有一个人时时刻刻在叮咛啊唤醒你，你又觉得他讨厌的啊，无所啊。所以用这种方式啊，是真正达到了善巧方便啊，将这个名号化成形象，形象啊，造成了高度的艺术品。哎，你可以欣赏，你永远看不厌，你看到生欢喜心，你又懂得它的意思。凡是佛的名号、佛的形象，都是代表信德的，啊，我们自信本具的。自信本来是这样的。凡是菩萨名号、菩萨形象啊，代表修德啊，我们的信德迷失了，如何恢复呢？一定要修行啊，要靠修德，修德要跟信德相应，就正修啊，所谓的信修不二啊，你才能够恢复自信。道理在此地，信德跟修德都是深广无量无尽啊，所以用一个名一个形象没有办法表现啊，因此诸佛如来名号多了，多到不可思议啊，显示本性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呐、啊！信德如是，修德当然也如是啊。所以佛菩萨的名号、佛菩萨的形象也是无量无边啊！诸位要读《华严经》，你能够看得到啊。华严经里面，你看看参加法会的这些大众，已经不从个人来算了，从团体，团体还要把它归纳，总共归纳170多个团体，显示

无尽无尽的信修不像啊，我们要深深体会这个意思。佛在经上常讲，事出事法，一真法界跟十法界一真庄严，皆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是佛在经上说的。有人读到这个经，听到这个经，生起怀疑了。我现在心想变，为什么变不出来？那佛说的这个话跟我自己这个试验不灵啊。其实他根本就不懂得那什么叫做心呢、啊，他误会了，心是什么？识是什么？把妄想当作心，把执着当作识，那怎么会变嘛？妄想分别执着是心识的作用啊，不是心识的离体。譬如你找人找错了人，你把他家里面的佣人当作他自己本人，那怎么行呢？啊，怎么能办得了事？那个佣人是听主人指使的呀。你要找到主人才能解决问题。禅宗里面说的好：“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你要能够见到心性，你就不是凡夫了，你就是佛菩萨了。所以言教听经要有耐心，有疑问可以存疑，古德所谓的小疑有小悟，大疑有大悟，这个叫疑情，不是怀疑。如果对于经典所说的你不能理解其了怀疑了，那错误了。怀疑什么？你不相信啊，你不能接受啊。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这个说菩萨，菩萨道啊，菩萨修行最大的障碍啊。那么怎么办呢？有疑信啊，我还是虔诚相信啊。佛说这个理太深了，不是我的境界。不是我现前这个前行智慧也能够理解的，我相信这，相信佛说的话不错，认真继续不断努力修学，等到哪一天智慧开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小的疫情智慧开几分呢？问题解决了。
大的这个移情，那必须智慧啊，再要开到一个阶段，你才能明了啊。这就是所谓小疑有小悟，大疑有大悟啊。如果你怀疑、不相信、不肯接受，那你永远没有悟出。所以经典里面所说的甚深的意趣、不思议的境界啊，有疑情是正确的啊，一定要照佛在经上讲的这些理论方法认真修学。佛法自始至终啊，就是教人开智慧呀，这样破迷开悟啊。智慧怎么开的呢？智慧从禅定当中开的啊。我们净土宗虽然不用禅定这个名词，净土宗所用的是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这八个字就是禅定。念佛人所修的目的在这里啊。那么了解这个道理，这个地方指无量修学方法里面，举一个例子啊，造像，造像的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个地方列举造像种类很多啊，或者是彩画啊，素描彩画都可以啊，或者是图，这是泥塑、石雕啊、胶漆，现在这一类的佛菩萨形象也很多。现在科学技术发达啊，造成这个模型啊，造佛菩萨形象既精美呀，这个价格也低廉。下面这是铸造佛像，用金属啊，金银铜铁铸造佛像啊。这个铸造的佛像能够传之于久远啊。佛菩萨形象对于一个修学人来说是提示，时时刻刻提醒我们造一尊地藏菩萨像功德很大了，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孝亲尊师。地藏菩萨表孝道啊，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心底含藏了无量的宝藏。这地藏菩萨名号的含义啊，佛在大乘经里面常讲啊，我们心性里头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啊，一切圆满具足啊。如大经里面所说，如来故地上

一真庄严无二无别，这都自性本具的。华严经上讲的毗卢遮那的华藏世界，净土经里面所讲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个世界怎么出现的？自性本具。所以才说唯心净土啊。我们迷失了自性啊，今天我们住的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无着卧室啊，无着卧室从哪里来的？也是唯心无着啊。离开心性的觉悟了，这个心性呢就变成净土，迷失了这心性就变成秽土。变的相虽然不一样，能变的体性是一个，所以说净秽不二。谁住在净慧不二呢？觉悟的人。迷的人呢？哎呀，净慧差别太大了。那这个怎么说法？觉悟的人不着相啊，他住在净土不着净土相，住在秽土不着秽土相。他的感受是一样的啊，迷的人着相啊，在净土执着净的相，他生欢喜心；在秽土里面，他着秽土的相，他生烦恼。是这么一种事情啊。如果你真正能够不着相，妄想分别执着统统舍掉了，这个净慧说不二，你的感受不二，受用不二啊，不是说这个净土跟秽土变成一样的，不是啊，净土还是净土的相，秽土还是秽土的相啊，他的感受不二啊，平等受啊。所以佛讲反复的受有五种，苦乐忧。

今天跟各位研究大言之书，讲表呢14讲表，这讲表看读一简说的53页，讲那个大言之书啊，就是在《系辞传》里边，孔子讲的这一段，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啊，大言之术50，其用40又9。这个在53页里面有一段，我把这一段先念一下。分而为二，一项2；卦易，一项3；舌。

是以四一项四十，归寄于乐一项润，五岁再润，故再乐而后瓜。这是一段。那么今天这个表呢，就根据孔子在《系辞传》里讲这一段话，我们就研究这个一段经文的意思。这一段是这个《大言之书》这个50个数目啊，就是用市草来求卦的方法。过去讲这个《易经》呢，占卜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用这个市草，再一种呢就是龟甲。龟甲是用那个烧的，烧成纹路出来啊，认得那是什么一个现象。市草呢，就是用50斤市草来求这个数目字，把数目字求出来以后，就画出卦出来。后来用那个龟板子，就是龟甲，那个方法失传了，保留下来的就是这个市草来求卦。那么市草啊，从孔子那个时候到后来时间很久啊，也你要完全保留下来也恐怕也很难了。就是因为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这一段话，会保留下来，把方法可以传到后来。但是孔子讲这番话呢，不是传授这个方法的，而是根据用市草来求卦的，有这个数目，解释这个数目的原理。就是因为孔子讲这个原理的时候啊，附带的就把这个方法传下来了，我们了解这个。那么现在就看各位看讲表了，方法呢，释法呢，这个后面这一篇呢，在从53页到54页、55页都有的。过去我那个在那个儒学讲解里面呢，那个方法举的比较简单。那个讲那个时候啊，我是叫那时候叫大家呢用带着那个替代市草的一种任何东西来演练，一边讲一边演练。但是在这呢，我在这里这个讲说里面呢，很详细的把方法说出来了，各位自己看就能够，你只要一看，你按照这个程序，自己一个人在家里，你找个任何草也好，任何其他的这个或者吃饭的筷子也好，找50根，然后按照这个方法自己一算，一看就明了。所以今天呢，我就在这里不要演算那个这个方法了，现在就讲这个理论啊。理论呢，看这个表，前面讲释法，各位自己看的时候就照这个从53页

到五十四页一个按照那个程序自己可以看了。现在讲这个数理，数理就是这些数目字的所代表的这个道理。那么孔子在大言之书里边讲，大言之数五十，先讲这个大言的眼字，眼字有很多种讲法，根据汉儒郑康成的解释，他眼字当这个当演说的眼字讲，那个演说的眼呢，就是推演呢，把它这个数目字啊，有五十个数目，然后把它推演出来，那就数目很多了，照这个字讲。那么也有人呢，当这个广字讲，广是推广的意思，好几种，我们就采取这一种讲法。大言之书啊，大是以这个数目字啊，这个不是普通的数目啦。这个大言之书一共有五十个数目字。五十个数目字呢，是用那个释草啊，释草在内地有的。那么释草有五十经。他在演算的时候啊，比如说那古时候演算求卦的时候，他要有一定的这个依势的，他要找一个很安静的、很清静的一个房间，在里面呢要焚香，摆出香案出来，然后这个背上是这个饰草呢，平时是不用的，用一个那个铸通子或者其他的木头做的一个通子啊，把它装起来盖好，到用的时候就把那个饰草啊，就是请出来，那就是读，读是木字边呢一个买卖的卖字，啊，就是买读换珠的那个读。那么那个读啊，有的是珠子做的，有的是木头做的，不一定了。那么饰草平常就装在那里，到要求卦的时候呢，把那个读就请出来。请出来把五十根饰草然后拿出来，然后焚香，这个饰草啊，在这个香上面熏一熏，然后还有一篇的这个说辞，就是命辞，命令的命叫命辞，命辞以后啊，那么就求卦了。这个我的这个方法介绍下面都有的。那么打这个求卦的时候嘛，五十根饰草啊，就提出一根出来不用。五十根提出一根以后啊，再放回那个肚里面的。剩下四十九经。四十九呢，这个什么意义呢？那么提出来这一根饰草啊，代表太极，那个是代表太极的本体是不动的。四十九那个饰草呢，就是起了作用了，由体起用了。所以这个表上数理啊，体是意，代表太极。起作用呢，就是四十九根饰草啊，这才用来演算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个作用呢，

在演算的过程，每一个过程啊，就代表一种意义的，这是孔子讲的。大言之说五十。

熟了啊，这边是多少，那边多少不必，你是随便的，你说这边分开两份啊，分而为二，这个分而为二是什么呢？向两，这叫向两仪呀、啊，两仪就是阴阳两仪呀、啊，在太极那个体的时候没有分，阴阳是在浑然一体。分开两分的就是有阴阳分了啊，分成两仪了，就是代表一个意义。分开两分的时候啊，在一个在其中再取出啊，你比如说一边摆这个右边，一边摆左边，这两边呢，阴阳两边呢，你才从左边呢取出一根石草出来，取出一根石草那边呢，挂在这个右边小指之间，挂在这里，有的挂在这里。有的呢不主张挂在这里，放在了前面啊。那么现在就是我们就是挂在右边的小指之间，这一根是代表什么呢？左右阴阳。那么取出一根呢的时候，这就变成三了。向三是向这个三才，天地人三才。阴阳两仪再发展一个出来就是人了，叫三才，就是卦易易象三。在有三的时候呢，那就是蛇了。所谓蛇之一丝啊，蛇之一丝怎么说法子呢？把左边这个石草。左边石头你放在，原来是放在左手也可以啊，放在一边不放在左手也行。不过一般的时候呢，分开两边之后啊，左手抓一分，右手抓一分。因此在左手取出来的一根丝草啊，就放在右边的小指之间，像三才了。那么你在蛇的时候啊，这个就把这个左手这边呢，这个丝草拿出来，把左边丝草啊，由左手来执着，执着的时候用它那个执干什么呢？用右手来数，抓在左手里边，你数数看，这一边原来在左边的这个右边放在这边，那么。这个数怎么数法子呢？四个做一个单位，一丝、二丝、三丝、四丝，这么数下去。这个数意思，这个丝为什么以丝做一个单元呢？丝这里讲舍之一丝，一向四十。象就是呢，取象于春夏秋冬四时，是代表四时的，就是数啊，任何一个数就代表任何一个事物、一个理、一个道理，它就是代表四时了。所以你在这个数左边的这个市场啊，也是四时左。后来你是。右边那个草抓在右手里边，用左手来数，也是四四四四这个数。那么先这个在左边那个石草数了一四二四，数到最后啊，数余的多少树、多少草了。那个名字有两种。一个呢叫做蚀，就蚀草，在这个时候啊。

在蜀的时候也把它叫做车，车啊，车是在这里就写出来，叫车数，车数就是几啊，几册就是几根食草的意思。数到最后，你看看剩下来那个食草有还有几根，或者是一，或者是二，或者是三，或者是四，一二三四啊，都算是奇数了。为什么奇数呢？不能再数了，数到从一到四啊，都是一个单数，没有多的了，这叫奇数。那么就把这个奇数啊，剩下来这个奇数，或者是一，或者是二，以至于或者是四，把这个乐在左手边，乐在左手的第三指与第四指之间，这叫做归基于乐以相润。归基呢，就是这个单数啊，与乐，乐这个字啊，就是这个两指之间的意思，就是夹在两个手指之间，叫做乐了。这个乐的意思啊，这个代表什么呢？像润鱼，我们用这个心里用的夏历啊，夏历它计算一年十二个月啊，一年十二月就天上那个星斗啊，它那个运转的时候啊，有时有一点点的这个多余下来的，这个多余下来啊，如果说这一年，今年是一年是365日，365日啊，没有那么完全是那个星斗转的这个度数完全恰到好处，还多一点点，多一点点的时候，那么搁上这个一年这两年呢，然后又多出一个月了。这个多这一个月就是闰月，所以这是归基于乐以相润，把这个四四数出来以后，都最后剩出那一个奇数啊，挂在左手里边那个第三第四这个手指之间，这叫乐。这个乐呢，就是表示有闰月了啊。那么五岁再闰，五年呢有两次闰月的，所以再乐而后卦。再乐就是在右数右边的那个数目的那个车数，所以有两次的这个乐的，这两次乐在手里的那个数目啊，就代表有两次，五年有两次的闰月。那么经过这样的演算以后啊，后面的方法各位自己看就知道了。经过四因而成一，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的，故一啊，四因而成一啊。四因是什么呢？就这个表里讲的，风二向两仪，这是一因；刮一向三是第二次因；射四一向四十是第三次因，因是经因呢。归基于乐以相润，这是第四因；四因而成一，就是完成那个

第一遍呢，第一次遍的话就是求出了这个一爻出来了，一卦呢有六爻，这个一卦六爻的时候啊，第一爻啊，先经过这个一遍不够。 再变三遍成一爻了啊，三遍成一爻啊，那就是六遍呢，三六一十八遍，十有八遍而成卦，这是在《系辞传》里面讲的，经过十八次变化，这个求这变的时候啊，就成为一卦了。 这类讲四应而成一至一变呢，还要按照这个方法再变，经过三变，那么这个一爻，求出来了。那么演算的方法跟它这个基本的这个数目所代表哪些事情？ 系辞传里面就讲了，除了这个以外，在大言之书后边的孔子又讲了，这就系辞上传里面说，啊，这在讲表后面有一段文字，乾之策210有六，坤之策博40有思，啊，40有思了啊，凡。 三不有六十，当机之二变之策，万有1520，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应而成一，十有八变而成卦。这是《系辞上传》里讲这一段话。 这一段话就讲这个数目啊，那么你这个经过四次经营，成为这个一个变，这一变就是前面讲的那个程序了，啊，分一分二相两，卦一相三，舍四相四十，归基于落一相人，这四运。 那么呢，这个这样求出来呀，乾之策，乾卦的这个策数啊，一共有216，216策，坤卦的策数呢144策，合起来乾坤两卦了，360岁，360日，360册的这个数目啊，当机之日，就当一年的这个日数，一年360嘛，365日嘛，这是360日，那个年数就不讲了，那么就是当这个一年的这个天数。 这个二变之策呢，二变之策就是《易经》的上经呢，和下经这个两篇，这上经从乾坤到这个坎离。 下经从这个咸亥到鸡鸡鸡未鸡，合起来这个64卦，你这个64卦都是从乾坤这两卦里边演出来的。各位看那个八宫卦就知道啊，就是那样演算出来的。那么换句话说，64卦基本的就是乾坤二卦，有乾坤二卦那个那个。

和一年的那个册数啊，变成二编制册的话，就有11520，这是代表万物的数目了。原来是代表一年时间的，现在呢，除了代表时间呢，它这又代表万物之数。万物是包括的内容就广了，有具体的那些人物，有抽象的事情，这就是由这些数目来做代表，就当万物之数。是故四因而成一啊，就是前面讲的，你基本的是经过四次这个程序啊，来完成呢这个周易这个卦的一变的这个一个手续。那么这个一变呢，经过三次变就是一爻，十有八变，一十八变呢，成为一个完整的一卦，就是讲这个道理的。这个明了之后啊，我们稍微把这个数目这个研究一下。那个前面跟各位也讲过，那个介绍过河图洛书了。河图洛书，比如那个河图吧，那个你各位看看图就知道，就看看啊，从32页就是讲略氏图书，32页、33页、34页，就是讲这个河图洛书的。这个河图洛书啊，这个图在36页把它这个载出来了。这36页你看这个河图啊，河图中间的是五个基本数啊，它这个这是生数，万物发生的生的数，生以后你要能够长成啊，完成啊，外围叫做成数。比如说16，天意生水啊，这个第六呢成之，这个后头下边呢，那个下边是北方一个空的一点呢，在外面的一点呢，它是北方生水的。北方在我这个一点外边的最下边那个六画呢，是那是阴爻啊，这是代表低的。那么天意生水，第六来完成。再讲到这个左边是东方啊，天三生木啊，第八成之，是吧？再讲到这个南边是什么呢？第二生火啊，天气成之。再讲的西边是第四啊生金，天九成之。中间那个五呢，天五生土。在五的上下，一共有10个黑点子，那就代表地。

中间这个天无生土啊，地实成之。这个在《系辞传》里面，孔子也讲：“天数无，地数无，啊，无无相合。”这个讲的就是这个河图里面的河图里面的数目字。那么这个你也可以知道，河图把这个生成的一个55点这个数目字啊，分配在五方。四方中间是中，一共合起五方，五方就有啊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那么这个五种物质呢，物质之中就有这个精神。我们中国文化讲中国这个文化的学术啊，心物合一。怎么讲心物合一呢？在这个河图里面，从数目字代表这个五方的五行，五行里面就包含了仁义礼智信的这个四种这个心理，这就精神，心物合一的，这是中国的文化是这么讲的。心物合一的那个物质从哪来的？物质就从心里边演变出来的，演化出来的。就跟那个佛家所讲的，啊，我们人都有八个识，八个识基本的有第八识，第八识在演变出来这个七个识合起八个，每一个识都有见分、相分。见分就是是有知觉，有这个种种的这个关照的能力。相分呢是演在外面。就我们本身来讲，我们的相分就是我们这个肉体。演这个发展在外边就是山河大地。那佛法也是这么说的了。这里河图也是这么说的啊，那个提起那个五十根食草，提起一根是那是代表太极啊，整体的太极分出来以后，才有这些数目字。那么这个完了以后，我们就知道孔子讲这个数目字的根据。它所代表的这些万事万物啊，就包含在这个数目字当中。那么这个孔子在《系辞传》里边讲：“何处土，乐处属，圣人择之啊。”那么河，那个永河里面。出现这个土了，啊，这个乐水里边出现这个书就是，前面来讲那个乐书啊。那么乐书和土实在是一体两面，河头乐书45点，河图是55点。加起来就是100点，这100点是代表满数，整个的数目字啊，从1到5，从5到10到100，这是个满数了。那么有这个数目字，就代表宇宙万有的一切具体的事物、抽象的事物。全部在这里，代表这个是什么呢？方才讲那个求卦的，求卦提起一根食草，这个代表太极就不动啊，体是不动的。那么40根食草，那就是用来拥了，拥的时候啊，这个作用啊。

你了解，它既是代表世间万事万物啊，世间万事万物啊，没有一时一刻不在动。求卦你求到哪一爻，就是动摇。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周易那个经文那个卦了，都是变爻。64卦从乾卦到最后的那个既济未济，每一卦的每一爻啊，不是九就是六。九是老阳啊，它是变爻。六是老阴呢、啊、也是变爻。怎么变法子呢？老阳就变成少阴，老阴就变成少阳。这样是互相变呢。阴阳是代表刚柔的。阳是阳刚啊，阳刚这个阳到了个刚性，到了老了是跟那个人呢、啊，人呢是有年轻的呢，就到老年逐渐年纪愈老的人，你们现在还没老啊，到老的人你知道，越到老的人心情是愈是刚啊，刚难以这个化解了啊。刚到最后怎么呢？要死了，死了之后也变成什么呢？再转世过来，再变成柔心，是这样的。这个阴变阳，阳变阴，刚柔啊，互相变化。64卦的384爻，这样这个，刚柔相推，这样变化了，就要我们了解这些变化的现象，它的意义。从这些变化之中啊，我们了解世间万法了，求几个自己可以预料的，可以控制的，那么这样变化自己不会感觉到有什么震撼啦、啊，感觉是这个压抑了、那就是自己知道。不懂周易的人呢、啊，他怎么样变自己也不知道，知道都不知道了，他没办法控制了。所以遇到这个平时这个渐变的逐渐在变，他还不知道，变到突然来的突变他就受不了了，这痛苦就来了。比如说在世间这普通的事情，那些做那些大财团的啊，有的是还是继续啊，有的是所谓大起大落啊，大起他也不知道怎么起来的，一下倒闭失败了，大落下去他也不知道。起来的时候他高兴的得意忘形了，大落失败下去他就痛苦受不了啊，种种的问题都出现了。懂得周易啊，好处就是把这个世间万法认为这是一定的有的。其实一定有，我们怎么样控制它呢？不让它变坏。不让它变坏的时候啊，世间法这个完全的规规矩矩的，有一定的这个规矩，按照轨道上去行啊，就不会出乱子，不会乱。守这个规矩，走到这个最完美的一个境界呀、那就超越世间的这个生灭的变化的数目，可以从变。

变化之中而这个转变到不生不灭不会变化的那种境界。那个怎么变法子呢？你就有这些数目字怎么样变。孔夫子在这个周易易经里边的这个彖传也好象传也好，处处就是教我们呢，学易经的人呢，从这个变数之中认识不变的数目，认识它的来源。不变数目是什么呢？就是提起一根丝草啊，代表太极，认识太极。这是我们学周易的呀，最重要的一个原则，要把握住。这个原则也不了解的话，我们就是把古人的那个汉学家注解的、宋注解的那个，你看的再多啊，对于这个周易啊，学学世间的法，形而下学是可以的。你想是超越到形而上学了，那没办法超越。这个要领各位要知道。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94节：贪冒于财，欺罔其上，造作诸恶，忏悔贫人。这四句。上一次将前面两句介绍了，今天呢，我们看后两句。后两句这个注解里面，写得很好，我们读了之后就知道这个过失的严重。谗言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两舌绮语啊，口的四种过偏重啊，在这两种。当然任何一种与这个四种过失都有关联。注解里面跟我们讲，人纵有过，亦当去为掩护。这句话很重要，事出世间甚险，无不是叫人积德累功，而积德累功实在就是在能够原谅别人的过失，要从